0: 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限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1: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情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2: 嗯，这就是挺能说的，他隔行如隔山的。你看。
3: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0: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1: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5: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请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7: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6: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

0: 脑筋急转弯不是成功。回家吧。
1: 好的，回家吧。
0: 手套，我一直说它没有用，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就下车。
2: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钱搞得像清算账上，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想什么？
3: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4: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0: 我大夫不怕臭，你把它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5: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脏的。就是一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闻着都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4: 哎呀，我都十年了。
0: 十年了？
4: 嗯。
0: 你怎么烂成这样才来的？你这十年怎么过的？我轻轻帮他弄。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
6: 对，
4: 因为疼流血。
3: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积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疮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0: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跑可以烂的皮肤病，
2: 皮肤科三个病要命，第一个是大跑病要命，第二个是结节组织病，就红斑狼疮，第三个恶性肿瘤要命，就大跑病没地方去，正正宗宗的皮肤病。
3: 天疱疮早期的特点就是皮肤很松，一揉皮肤就会破，而溃烂的伤口结痂后，患者的身体上像是裹上了一层盔甲，新的皮肤还未长好，与盔甲相连，轻轻一碰，疼痛万分。
0: 就这么忍的？
4: 那你不忍，让我找不着大夫，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瞧。
0: 你可真有本事，真能忍。
4: 我现在忍不了。
3: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十年。10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5: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脑子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5点半，我还坐床铺那儿，底下铺上纸还在挠。
0: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它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它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容易破，它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给你们知道天疱疮能烂到什么程度？天疱疮全身受保2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成门诊，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出来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模样，那就天疱疮，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这种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已经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辈人可是悬，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1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3: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7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0: 我65年毕业的，然后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这种大疱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3: 彼时的中国

0: 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1: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全身都流水了，刚出的泡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去，因为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了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呀，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30。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数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颗颗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接着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接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来就要想病人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就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0: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1: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0: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1: 我很深情，我觉得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绝对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只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0: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1: 我就是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朱学俊这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站都要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0: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2: 哎呦，不行，挪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破了。
3: 我再给你摇起来。
2: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呀，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了，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的肉疼不疼？
4: 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3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5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5: 看见朱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1: 不用管，不用管。
3: 直接要上下耳鸣了。
1: 明天不用管好，下礼拜来看也不用管好，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可以。
5: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一，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这个病我差不多看4次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0: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炮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6: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2: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6: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0: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1: 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到8点。
7: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1: 就是上次我生病，就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8: 到哪还是到哪，啊，就到了。
9: 快了，拐个弯就行。
8: 还有，
9: 这也到那那个路口。
1: 1点看到8点半，实在是受不了了，有点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啊。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这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10: 同志啊，
1: 哎，
10: 你可以休息了吗？
1: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10: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倒过了，都什么年纪的人呢？
1: 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3个半碗牛肠。这上海的叫油菜子，这个很好吃的。我能歇会儿。

0: 婚，就是。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险病叫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这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要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险病谁看看都可以吗？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3: 啊，这么
4: 重吗？
3: 刚刚是当天怎么过来的？朱老师，朱老师，
5: 你好，
3: 哎，院长。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照完相回去吧。

0: 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2: 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大。

0: 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嗯，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瓜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姐拿的好多药，您说这药它会伤我们的肝脏吗？
1: 是的，药物呢是引起肝损伤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就是用药是不是会造成肝损伤，跟人、跟他的基因类型、跟他的遗传类型是有密切关系的。有可能甲导致了肝损伤，但是乙他就没有导致肝损伤的。
0: 哪一类人可能需要格外注意，用药之前必须得去问问医生？
1: 如果说高龄的人，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有基础肝病的人、有病毒性肝炎的人，这些人呢，如果说用了药之后，那么他更容易加重他的肝损伤。
0: 哪些药这有可能会伤肝了？
1: 那我们有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指南，然后这里边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比如说中草药、膳食补充剂，然后抗结核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精神类的药物，都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
0: 像这降脂药好多人都用。
1: 对，
0: 不用药它降不下来啊。
2: 对，你看我这脂肪肝，我不吃降脂药它不是更严重吗？
0: 您现在吃的是哪种类型的降脂药啊？
2: 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降脂药当中呢，我们也有选择，基本上所有的他汀类的都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相对来说，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然后引起肝损伤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肝功能的检测。
0: 那如果说真的我想明确一下，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影响到我的肝功能，我是应该着重查什么？
1: 转氨酶，然后胆红素、转肽酶、碱性磷酸酶等等这些血液学的检查，看看他肝脏有没有肝损伤的这种情况。
0: 但是您说比如我就是高血脂，我就是天天在服，我大概多长时间需要去查一下？
1: 一般的一个月，用药一个月就需要查一下看看。
0: 有一位康宝宝叫乐之啊，康宝宝就他说膳食补充剂会不会伤肝？膳食补充剂
2: 就是
0: 营养品吗？
2: 对，营养品。因为现在药店呀好多包括都有这种营养补充的
1: 膳食补充剂呢，又叫营养补充剂，然后它的成分呢我们不是说是特别的确定，尤其是他们服用一些比如说健身呀、塑形啊之类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还是应该谨慎。而我国的指南当中呢也是把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列为第一位的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的元素。有一些中草药，咱们说的土三七啊、雷公藤啊、什么千里光、什么治疗牛皮癣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物都要警惕，它有可能引起肝损伤。我们呢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肝硬化大量服水来的，然后我们就查了查，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之类的，发现他的 CT 的影像呢像地图一样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追问病史，他是服用了一种叫土三七的一种药物，他可能是误以为他是三七呢，然后这种土三七这种药呢，它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损伤，造成肝硬化、腹水、肝肿大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比如说扑热息痛，就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谨慎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啊，向各位观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真的要入口用药的时候，这提前必须得做足了功课，甭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得找正规的医生去开具，而且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定期该检查肝功肾功的时候咱一定要查。要不然真的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除了药物性肝损伤呢，还有另一个元素可以引起肝损伤，它就是酒精。
3: 我喝酒也不上脸，也喝得挺舒服的，应该没事儿吧？
0: 好多人都说，说如果要是上脸吧，就好像身体没法代谢，好像缺乏那种酶，就容易伤。
3: 对，
0: 但是如果说喝酒不上脸，据说就特能喝。就好像没事儿似的。
2: 我老公就一喝酒就脸通红，连背上都是红的，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酒精过敏。 就这种肯定是不能喝的，是吧？
1: 对，然后一喝酒就脸红呢，常常见于酒精过敏呀、兴奋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缺乏这种乙醇的脱氢酶、乙醛的脱氢酶，它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所以引起的面色潮红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呢，他确实是，如果说他缺少这种酶的时候，那么乙醛呢，它就在体内积聚的就比较多，它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造成肝损伤。
2: 那这种不上脸的呢？
1: 这种不上脸的呢，如果说他长期的饮酒，比如说他每天饮酒，男性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持续5年，基本上酒精性肝病的帽子他就戴上了。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短期之内大量的饮酒，比如说每天饮酒超过80克，持续2周，
2: 80克是大概多少两？
1: 80克是纯酒精，
2: 才一两，
3: 纯酒精啊，
1: 纯酒精是80克，
2: 纯酒精。
1: 那么我们换算成50度的酒的时候，那么就是1斤，
3: 1斤
1: 就是1斤。
2: 喝过，
3: 喝过，
1: 然后
2: 那就是伤了。您具体说说，您喝多少啊？
3: 我喝酒是2-3两刚起步，4-5两正正好。5-6两也能喝，7-8两还能喝。
2: 喝，那一照着1斤，1斤半。
3: 你要说1斤半也喝过。
2: 也喝过。哦，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不舒服呀，呕吐啊，恶心。
3: 肯定吐，喝多了肯定吐，肯定难受。
2: 但是还喝。
3: 对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3: 从应该10几岁吧。
2: 10几岁就开始喝。
3: 对对。
2: 喝到什么时候了？喝到现在？
3: 现在喝的少了，但是也喝，但是少多了。
1: 酒精性脂肪肝它会逐渐的进展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又轻度的，又中度的，重度的，甚至是进展到肝硬化，有可能会发生肝癌。
4: 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想不通这个事。今年这个2月份，我们进行体检，查出我这个肝部长了个东西，确定呢可能是癌。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呢，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叫大扩堂，要把肝怎么翻过来做，怎么搞，反正。当时这个徐州呢就做不了这个手术，当时是给家属说的，家属当时给我传达没有什么问题，瞒着我的。我讲这个事情也不要瞒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就直说。我说我这今年都快70岁了，也想得开了，我能承受了。
2: 那您是怎么觉得可能家里边人瞒着您了呢？
4: 他们说徐州做不了，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大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实话。我心态很好，我认为徐州是误诊，说我不可能有病，我一直身体很好，反正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信任。每年体检都有脂肪肝，刚开始在意，到后来他们讲都有，很多人都有的，也就无所谓了，就没有在意。喝酒，我估计还是喝酒有可能有关系。白酒啊，都是白酒，高度白酒，53度以上的吧，都是50多度啊。像我们常喝酒的人，喝惯了不喜欢喝低度酒的。
2: 是。
4: 40多度的酒，喝的感到没意思。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我最想干的，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最想给家人吃的，红烧肉，那我给家人做。
5: 今年70岁的王先生，酒龄已超过30年，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肝部肿瘤。专家说了，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大量饮用高度白酒，容易患上酒精性肝硬化，造成肝损伤，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全民健康学院给您提个醒，日常生活中饮酒需适量，不可贪杯。
1: 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4号和12月31号，我做了2个肝移植。这2个肝移植的病人呢，都是酒精性肝硬化，有消化道出血，有黄疸，有肝硬化，有腹水，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一看已经是酒精性肝硬化，慢性肝衰竭的程度，不做肝移植不行了。一个是老是出现肝昏迷，就是动不动就昏过去了，血压高了，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大小便了。 了，然后也胡言乱语了。
2: 这么严重？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点硬东西，反复的消化道出血。
2: 像这两位患者，他们是喝了多少年酒了？
1: 基本上都是有几十年的酒龄了，年龄都是在50岁左右啊。哦，
2: 但是酒龄不短。这个其实就把我们的肝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
1: 是。
3: 酒坚决要戒。
2: 对，这再一次哈、告诉您，必须得戒酒，这样才能控制住我们的这个肝啊，不再往肝硬化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一个板子现在没有揭秘，就伤肝的元素，第三大了，这算是。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饮食习惯，我们今天现场啊也准备了一些美食，
6: 哈啤酒，然后吃小龙虾。哎呦，最喜欢干的事儿，
2: 觉得这里头有伤肝的食品吗？
7: 您说这个海鲜如果做不熟的话，它会不会伤肝呢？
3: 我觉得肉伤肝，海鲜不伤肝，因为我爱吃。哦，
6: 而且我觉得海鲜吧，一般我还不愿意吃那特老的，就觉得那鲜味儿好像就没了。再说海鲜，它有时候还生吃呢。
3: 对啊，生吃了多鲜呢。
6: 对，我倒觉得那小龙虾那个头不是说有好多病毒细菌吗？尤其那小龙虾生长的环境也不好，我觉得小龙虾有可能是。
3: 小龙虾也香着呢。
6: 都香着呢。
1: 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也好，一定要煮熟它。如果说没有熟，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那个甲肝和戊肝的这种传播，都有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损伤。
2: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伤肝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我们考考大家，哪些表现啊预示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A 呢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乏力， D 是肝区胀痛。都没解释都选了，为啥？
6: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感染了就会发烧，然后肝不好了，就像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吃油腻的呀什么的，就爱厌食呗，乏力没劲儿呗，然后肝区肯定胀痛，我觉得都应该有。
3: 不吃不喝肯定是有病了。这个肝区疼痛也肯定是不舒服。
2: 您呢？
7: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确实是，当时我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肝损伤，但是确实是恶心厌食了，也真的是嗜睡，浑身没劲儿。至于就是说这个肝区胀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肝损伤了，它会有一个表象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6: 我突然想到，我把这个 D 去掉了。
2: 为什么？
6: 我突然好像有一个知识点，肝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肝不会痛。
2: 不错，我也有这个知识点的印象。但是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得请林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
1: 其实呢，就是肝脏的损伤呢，它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全身的表现，一种呢叫做消化道系统的表现，有可能像恶心厌食，有可能有乏力，甚至是嗜睡，肝区胀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至于肝脏有没有神经呢，对痛觉敏感不敏感呢，其实是这样的，胀的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脂肪肝，脂肪沉积了，那么它有可能表现为肝区的胀痛。还有一个就是肝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它这种情况肝脏的包膜受到了牵拉，然后这种情况它有可能引起肝区的疼痛。
2: 那在宣武医院的普外科，您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哪些办法？
1: 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肝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有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血浆置换、人工肝，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肝损伤，比如说已经到了肝衰竭，经过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他做肝移植治疗了。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2: 其实通过多重的方法也是核心目的，保住我们的肝，保住我们的肝功能，这样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患者的生命。
8: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9: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8: 后面是这儿吗？
9: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10: 大量脱发。 我就感觉我要去秃了。
11: 今年快29了，戏有点少。
5: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12: 都死了，
2: 植完了，
12: 植完了以后全死了。
13: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治疗脱发，还会教。

年制作生发钉，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
6: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这快看看，
4: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轻，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有软嫩
6: 嚼头。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5: 好吧，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5: 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必须的。
6: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5: 你
6: 看，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6: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7: 三、四、五、六、七、八，
6: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10包，
6: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
6: 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8: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2: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8: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2: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点，
6: 真鲜美。
8: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2: 用这个老母鸡汤
8: 炖点菜，
2: 就是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再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6: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9: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6: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5: 就是原汁原味儿、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6: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是
4: 绝了。
6: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若是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 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是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5: 就黄的
4: 有
5: 这吧？
4: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5: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5: 嗯，
4: 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5: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4: 当归、
5: 当归和人参。是的，
4: 这个是当归，
5: 这个是当归，
6: 更
5: 黄，这个
4: 是
5: 人参。
4: 人参。
5: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6: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5: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6: 对，
5: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6: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5: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5: 菌菇鸡汤米线，
6: 太期待了。
5: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6: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4: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6: 不是40-50、
5: 哦、对，
4: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6: 味道我都闻到了。
4: 嗯，
6: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4: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6: 对，断不住。
0: 满足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5: 对，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
6: 而且还能吃
5: 肉。
6: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4: 哎，
5: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 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10: 哎呀，我刚刚才好嫩啊。
11: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12: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6: 不错吧？
12: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
6: 完全没有。
12: 哎，这个就是
13: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4: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12: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5: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2: 对对对对，
5: 全部可以入口的，
12: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15: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6: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
16: 我家传给千万家。
6: 我先考考品红姐，
5: 哎呦，
6: 海八珍是哪八珍？
5: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7: 鱼骨、海参、鲍鱼，
5: 还有一样干贝。
12: 从哪儿练的这是？
6: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5: 扇贝对吗？
6: 其实是扇贝丁儿，
12: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5: 这个是鲜的。
12: 对，
6: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12: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6: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5: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6: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元。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12: 行，
6: 赶紧介绍一下。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12: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5: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2: 对对对对，
5: 全部可以入口的，
12: 就是尽量。
6: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12: 是
6: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

0: 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十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2: 咱
1: 开盘数一数，
2: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1: 我这个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精，看啊，
2: 24、12、16、18、20、21、22、24、26、28，将近30个，
1: 28个、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1: 真是一小盆子
3: 呀。
1: 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抄完了会不会
4: 缩水哈、啊？
3: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1: 是
3: 特别干又柴。
1: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抄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3: 嗯、
1: 好吧？
3: 好嘞。
0: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2: 还真是没啥区别，
1: 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3: 就有问题了，
1: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3: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2: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3: 对，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1: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1: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1: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不
1: 多6分钟
5: 也
1: 就、
5: 哎、
1: 也
5: 就撑死10分钟，
1: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5: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5: 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5: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
6: 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1: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
6: 的味道啊。真鲜，哎呦，真是口口谈谈，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2: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2: 好，
7: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2: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3: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8: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3: 您才能吃。
2: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1: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3: 对，
1: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 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2: 就是扇贝丁，
1: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2: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0: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嗯，
2: 对，而且你看、
0: 好好看呀！
2: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0: 晶莹剔透的，
2: 没有抽
0: 啊、
2: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2: 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
0: 嗯，
2: 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0: 能吃啦？
2: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0: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2: 不，我先出锅。
0: 哎呦，我刚吃香肠好嫩啊！
3: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0: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4: 谢，
0: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3: 哎呦，太好吃了。
4: 嗯，
0: 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2: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2: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0: 完全没有。
2: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0: 还真是没出汤，
2: 哎，
0: 肉质特别的细腻。
1: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0: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2: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0: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4: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但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
2: 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3: 这虾皮儿，太好喝了
2: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0: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3: 味道太好吃了。
0: 嗯，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2: 鲜。
3: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2: 一点负担都没有。
3: 没错，
0: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

0: 小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费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

0: 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不接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底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 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府台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像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头发，我就感觉我要去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从172斤减到了118，
1: 六个月瘦了54斤。
0: 啊、
2: 哦，今天快29了，那看着感觉就有点细，有点少。洗完头都能说能看到头皮。
3: 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是左边这块掉，
1: 嗯、
3: 后来长出来之后右边又掉，一个月有7个月半吧，7到8吧。
1: 还挺多的，
4: 现在头皮可是够红。
3: 哦，
4: 拽一下哈，看结不结实。确实是表面没有2根，就3根。
5: 他以前头发特别好，还是自来卷儿。
1: 以前是多以前呀，
6: 19年，
7: 突然一下子，
1: 21岁。
8: 因为我本身从小头发也不多，然后就掉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感觉秃。熬夜，然后加着产后，尤其前面这块特别少。
7: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4: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7: 后面是这儿吗？
4: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9: 门诊当中啊，掉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看，而且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都掉的感觉都这一块都变成浅色了啊。我看梁先生，这一块好像变成那种 M 型了，就这儿有点往后退。
10: 20多岁以后就开始掉，就陆续的就往下掉，掉头发，一直到现在就再都这样，一看。
11: 是你这样还是你家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遗传的呀？
10: 反正我们家里边对于我来说，我的头发算是最好的。
11: 你这还是最好的
10: 啊？啊，对呀、啊。
9: 您年轻的时候这头发是什么样啊？很难想象。
11: 这
10: 哎呦，这是我的。
11: 哎呀，那头发真
10: 棒，那个头特别多、
11: 哦。
10: 对，其实它掉的时候吧也没感觉，就不知不觉的就被掉下去了。
11: 掉头发都掉，其实都掉。你看我这鬓角也是秃鬓角、小毛茸茸的，好像是这发际线这个也都是小毛茸的。
12: 我是为了让它剪的多点呢，是烫的，我要给让它显得多一些。
9: 哦，您这是烫完了之后的。
12: 对，烫的，要不烫的话。头发可稀了，可少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往上去了，就是这个发际线这儿。
9: 这我们今天啊导演准备的道具，这是其中一种脱发的特点。就我

0: 看这一圈都是有头发的，嗯，外沿有头发，嗯，但是中间这儿没了。
1: 我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就这点全都没有了。
2: 那是不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也会探讨怎么把头发再长出来？
1: 没有，
2: 重新焕发生机的话题，
3: 没人关心，
1: 没好意思说，
2: 没好意思说。
1: 对，
2: 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教授副主任医师李诺。李主任您好，
0: 欢迎您。
4: 您的头发我好喜欢。
0: 您是通过了一些手段吗？还是说天生丽质，这头发就这么浓密啊？
3: 天生的原因也有，后天保养也有。
2: 咱主要缺了后天的这一步，
5: 对，
2: 是不是？
5: 人家守着这个，人家知道怎么保养，
2: 而且还有很多自制的办法。
0: 您看，我们今天现场准备的这道具模型，一共是五大类型，嗯，
2: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下了啊。
0: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属于所谓的地中海，
2: 我感觉中间是秃的
3: 头顶。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
5: 这就是 M 先生，
3: 对，很像。
2: 梁先生很高兴，因为前头有一个这个介绍是年轻男性啊，
3: 对，
2: 比较多见。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52岁
2: 、嗯，哦，
0: 但是如果说52岁这个年龄到现在这样的，
3: 还可以
0: ，M 型还行，
3: 可以
2: 关注这个。
1: 哎呦，这没头发可苦恼了。那会儿的话，没这么大岁数，人都看着我要跟同学出去的话，人家叫哥，管我叫叔，人家管叫叔，管我叫爷爷，所以说也特别烦。哦，
2: 那您怎么回应啊？
1: 我怎么回应？就硬呗，那怎么回应？还想再长头发？
0: 有机会吗？
3: 有机会，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的。
0: 还有其他的类型呢，像这个应该算什么呀？就是有点稀疏，是不是？
3: 对，这个是整体的稀疏。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由于一些原因啊，导致这种头发整体的弥漫性的这种少也比较多见临床。
0: 那这就有点像李女士的了，整体的比较少，所以她的方式是通过烫。您说这种呢？这我没太看懂啊，
3: 这个就是整体的发际线有一点后移，然后有一点稀疏啊，这种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哎呦，这不是我吗？就是发际线已经有一点微微向后移了。
3: 对，这种男性女性都有，确实女性来门诊就诊的多一点。
0: 我觉得我如果跟李主任站在一块儿，发际线就能比得出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小啊，家里人都说女孩就得弄那种大光明的那个发型，就是前头不要有刘海。
3: 有的小女孩，特别是家长，如果说让她学舞蹈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扎马尾，一直扎这种高马尾，如果扎得特别紧的话，有一部分人啊会因为这种导致这个发际线整体的移，这种也叫牵拉性的脱发。所以说家里有小女孩的家长啊，梳头发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她扎得太紧，时不时也要换换发型啊，不要老是这一个发型。
0: 妈妈您听到了吗？都赖您，我这头发这种我觉得这还能救得回来吗？这全没了啊！
3: 这种我们其实也很多见，临床上这种也可以治的。
0: 这也能治啊？
3: 可以的。我们一般常规都是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好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有现在有很多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有西医的一些方法，还有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如果说治疗6到12个月还是效果不好，我们才建议患者来植发。而且植发的前提是他后脑勺的头发要够用，因为植发其实是从我们的后面把头发给它移到前面。如果你后面头发不够或者质量不好，那你植到前面可能成活率也不高，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2: 在直播间有康宝宝提问了，有一位呢就说何首乌的洗发水真管用，能行吗？还有一位说桑叶水洗发可以防治掉头发吗？应该也是
0: 自己听到的一些偏方吧。
3: 像这个何首乌啊，侧柏呀，桑叶呀，也确实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洗发护发的这个药材。那如果说你用了之后呢，确实感觉头皮还挺好，你也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呢不能够完全的和我们一些效果更强的一些药物来相比。
0: 如果说像我一样，像现场的健康学员一样，想把这个发量给补齐了，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那您说平时我们洗一次头发，大概掉多少？
2: 这个范围啊，是正常的。
3: 我们一般呢，每天正常人掉发是在50到100根左右。那么掉发比较集中的几个时间段啊，一个是比方说我们梳头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但我们一般就不是只算你洗头，可能是你的梳头啊和洗头啊发量对加到一起。一般的话不超过100根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超过了100根，甚至150根、200根，那么肯定你就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那就脱发量还是有点偏多了。
2: 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位啊，他那一坨大概是多少根？
3: 应该超过100根了啊，没有到200根，可能100到200根之间。我们自己在家呢，也可以做一下拉发实验，因为这个操作对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般用2到3根手指，然后拽起来50到60根头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看一下数量，一般超过2根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阳性，有点问题。如果说没有，或者是1根，那就说明还好，嗯，可能在100根以内。
6: 你看我刚才就稍微一捋，就2根就下来了。
3: 那你掉的就还是有点偏多，如果2根呢，就是100根左右了。
7: 咱们这个病人进行的是一个那个皮肤注射，就是要往头皮上打生长因子，给头皮有营养的。然后呢，我们就先进行得抽血。咱们这种方法就是用自体的血抽完血以后给它离心，然后提取的生长因子给它注射到它的头皮，
8: 就是变速离心机，这个要对头放，因为它是变速的，使它这个两边平衡，就要对着放，直接就启动就可以了。
7: 这就是制备好的生长因子了，这就比较清楚，证明它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最起码吃的没有那么油。
9: 它是抽这个红的与黄的这交界的这个地方，这营养物质都在这儿了。
2: 能想象到吗？拿自己的血液提取出来之后往这儿，就相当于是可以给它滋养吗？给它补足营养，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在皮下3到4毫米，正好是我们这个毛乳头毛囊所在的部位。那么注射我们这种叫做副血小板血浆啊，里边有很多高浓缩的生长因子，还有少量的干细胞。我们直接通过注射的方法打到头皮上，可以刺激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的这种激活再生啊，还可以改善头皮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刺激它这个血管的再生，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毛发重新恢复健康。
5: 是注射一次还是需要注射几次啊？
3: 它是需要连续的注射的啊。一般呢，我们是建议一个月注射一次啊，2到3次可以看到一个效果。如果有效果呢，可以每年注射5到6次。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纯中药成分的一个生发钉，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了之后呢，先自己在家用。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啊，我们医院呢也有做好了的生发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2: 我看这是6味中药，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制生发钉呢，主要是由这个丹参还有这个苦参啊，是这两个是主要的药。丹参它的作用呢，有这种活血、补血，还有这种抗菌、抑菌的作用。那么苦参呢，有这种燥湿控油的作用。剩下呢，我们还有这个何首乌啊，也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它有这种生发的作用，包括补骨脂。这两个呢是有这种补肝肾的作用。另外两个药呢，还有这个川芎啊，川芎它是可以引药上行啊，帮助我们的这些药作用到我们的这个头顶。还有我们的薄荷啊，薄荷这个药呢，涂上去头皮是凉凉的，它可以增加我们其他药物的这个透皮吸收。所以我们由这6味中药组成的这个生发钉，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活血化瘀、滋补肝肾、生发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我看您还拿了酒精。
3: 对，我们凡是叫什么什么钉啊，它都是由这种酒精做的这种制剂啊。下面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制备的方法啊。我们就每种药材啊抓取一点，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称啊。那你可以抓完了之后呢，拿一个秤称一下啊。我们呢把每种药呢少量的抓取一点啊，家里有秤呢，我们需要称一下啊，你的药物的量是多少，大概它和酒精的 的比例呢是一个1:5的一个比例。比方说你如果说每种药抓3克啊，它大概就是20克左右，那么乘以5呢，我们就配100毫升的酒精。如果说你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案啊，那么这大概是100克的一个量，乘以5呢，你就要加500毫升的酒精。第一次呢，不建议大家制备太多啊，那么因为偶尔这个生发丁也有过敏刺激的，你可以先少量的制备一点，用完了之后再配置，

0: 因为它配制的时间呢，就是7天左右啊，就可以配制成功。我们把这个酒精呢倒到这个瓶子里啊，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例啊，1:5的一个比例。那么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瓶子密封。我们其中有一味成分，这个补骨脂呢，它有光敏性啊，所以我们建议配的时候呢，就要不然呢就选择我们这个棕色的瓶子，要不然呢我们就把这个玻璃瓶外面给它罩上一个布啊，要避光保存，阴凉的地方我们静置7天啊，7天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药渣过滤掉，剩下的这个丁剂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涂抹了。一般呢使用的频次，像我们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刚才说了补骨脂有光敏性，我们就建议每天晚上用一次，第二天呢可以给它洗掉。如果说你是秋冬呢，你就可以1天2次。上药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推荐用这种海绵，因为海绵呢它吸收的这个药液呢会比较的多，而且不容易流的到处都是。我们把这个药呢倒到这个海绵上给它浸湿，稍微的挤一下，不是特别的滴水啊，我们就像擦桌子一样来蹭我们的这个头皮，主要是涂在头发少的地方，这样一个部位蹭个3-5下。
1: 它有禁忌人群吗？哪些人是不能用这个方式的？
0: 不能用的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少量的，比方说在这个耳朵后方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测试啊。如果说过敏呀、瘙痒啊、刺激啊，就不要用。但如果只是微微的发红，有一点轻轻的刺痛和刺痒，不严重，很快缓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中药稍微有一点这种活血的作用，是会有一点感觉的。至少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啊。如果有效果，建议长期使用啊，6个月、1年左右都可以。
2: 哎，现在可年难，有时痰上不来。
3: 借热养好肺，秋冬少受罪。
4: 你看，水也。呀，
5: 哇，厉害厉害！
4: 就是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
3: 咳嗽、气短、憋气，权威专家亮出3招：散肺气、畅气血、调达筋脉肉骨皮。
4: 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趁热护肺保冬安，敬请关注。
6: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7: 哎，阿姨，
1: 嗯，
7: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 嗯，是啊，
7: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 是啊，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7: 嗯，
1: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7: 嗯，
1: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7: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
7: 嗯，
1: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7: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7: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7: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7: 嗯，
1: 越嚼越香，
7: 嗯，
1: 越香呢还越爱嚼，
7: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7: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来，
7: 有请。
8: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3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7: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8: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0: 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0: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心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知道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

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庆春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嗯、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油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嗯、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嗯、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嗯、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嗯、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
0: 嗯、
2: 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嗯、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嗯、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嗯、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嗯、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嗯，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还想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
1: 嗯、
0: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嗯、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嗯、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
0: 啊，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0: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
2: 嗯，
0: 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2: 嗯，
0: 大家 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对，加钱。
0: 对，
3: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是不是不是，
0: 四袋。
2: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了？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四折呀，
0: 多一点
2: 点儿，
0: 哎，
2: 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
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0: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

铁蝉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

0: 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
1: 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2: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1: 对，
2: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0: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家饭店抢。
1: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
1: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0: 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瞧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 箱子还有富裕，哎，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哎，能塞进去，
0: 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哎，
3: 差不多，
0: 哎，
1: 这个价格啊，嗯，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

0: 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1: 嗯，
0: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啊。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2: 满当当的吗？
1: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啊，
1: 多实惠呀、
2: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1: 是
2: 不是、
1: 嗯？
2: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2: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2: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2: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1袋是8块多。
2: 对，
1: 嗯，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0: 得了，
2: 嗯，
0: 就这么着吧。
2: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2: 嗯
0: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0: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

0: 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0: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青，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摆上，想咱们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2: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春哥，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第一步，选对风格是关键。
2: 咱们可以去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
1: 逛展厅，品元素，定风格。
3: 像现在法式风格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比较清新浪漫。这是咱们中古风的样板间。
4: 因为我一进来，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3: 新中式比较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群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稍微带一些云纹啊，或者一些渐面的肌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1: 装修怎样才能避免被动增享？
5: 就我们那儿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
1: 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逛逛样板间，捋清思路再装修。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一说到装修啊，大多数业主呢都会上网搜案例、做攻略、对比报价，还会收藏各种装修风格的图片，哪个都喜欢，但最终呢却难以做出选择。而且有相同困扰的人呢不在少数。装修风格如何选？哪一款才适合自己？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2: 装修风格要进行一个精准的选择，首先要能够去找到参考的这些图片，因为现在这种自媒体平台都比较发达，咱们可以去这个网上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一定要说是把自己中意的这个风格您在您的相册当中去保存下来。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您就可以把这些图片这个给设计师去看，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描述半天可能您也说不到那个点，然后但是您拿图片一看啊，设计师因为专业的嘛，一看啊，这是什么风格，这是中古风啊，我给您怎么去打造啊，更高效一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您看的图片好看未必适合您，所以说这一定要有专业的设计师介入去帮您去把关，就是说它的不光要看它的美观度，还要看它的可实施性，还有它的预算，还有它的实用性，那这个是要多方维度进行考察的。所以说咱们业主千万不要说以为装修设计是很简单，我在网上八张图片，我找个工长照图给我施工就完事了，完全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要专业的设计师介入，才能让您做一个精准的、合理的、实用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
5: 你看网上有很多踩坑的案例，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网上翻车案例，都是业主自己啊，一开始没有找专业设计师，到网上找图片翻车的。有一个业主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欧式的一个背景墙，法式风格的吧，他就把这个图片拿过来交给工长了，你照着给我做吧，工长就给他做，做完以后业主一拍照片，丑的呀简直没法看了。还有一个业主呢，就是到网上去看了，人家现在啊主播很多人推的叫无主灯设计嘛，
6: 对，
5: 哎，没有主灯啊，全是小筒灯，那多漂亮啊，哎，就照着装吧，结果一装完后悔了，特别矮，那个照片里你看的
4: 层高不够，
5: 特别矮，层高不够啊。那正常无主灯啊，你掉8公分就行了。那工人不会啊，你没做过就掉了20公分。因为这个灯光呢，我们是要专业设计的。哎，哪个灯啊，在哪个位置啊，照射的角度是什么样的呀？哪地方最亮，哪地方最暗？你要保证最暗的地方打到地上啊，刚好那个光是要消失。哎，这个是最好看的。但他不会啊，他不懂。结果那个灯一装完以后啊，那地上啊，他又选的亮光砖，全是光斑，一个个点儿，一个个点儿。
4: 这在家里布了一个北斗七星阵的，这
5: 特别难看。还有就是看着网上那个柜子不错，哎，人家那个全屋定制真漂亮，他自己呢又没有经过设计师啊，就找工人师傅，你照着这个给我做柜子，那工人就给他做，做完以后啊，那柜子啊简直就像说不好听点儿，就像狗啃的一样，封边也没封好，内部的隔板也不合理，做完以后啊，就跟那个小桌板一样，特别难受。
4: 所以在网上你光看图片肯定不行的，具体的案例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在你家里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了解之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帮您把关。这样才是靠谱的。
1: 装修前呢，存留心仪效果图，便于定风格做参考，而并非直接找工长照图施工，这样容易出现风格走样、尺寸失调、乱增项、工艺脱节，装修结果未必如您所愿。只有经过专业设计师的统筹布局，才能做到帮您规避装修

0: 风险。
1: 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装修是离不开设计师的，不能跨过设计师然后直接找工厂进行装修。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专业的好的设计师到底在哪儿，我怎么去找？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好的设计师一般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头部的这个品牌的装企，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设计师他可能这个能力也比较强，他独立开这个设计工作室，这两个地方他的设计师的这个专业程度是最强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头部装起，就是叫做人往高处走，
2: 哎，
1: 就是你优秀的人他肯定是往这个更优秀的企业
2: 是
1: 去入职，是吧？因为而且我们像这种优秀的企业呢，它的这个入职的门槛也会更高，像我们凡客家装，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设计师平均入职年限要达到这个8年以上，小装公司可能这个很多刚毕业实习的就进来了，那他的经验肯定相对来说会不足嘛，
3: 那基本上工作经验是零啊，
1: 哎，对。我们作为头部企业那起到了说替业主把关筛选的一个职责，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说保证我们入职的设计师然后都是具备这种专业水平的，而且我们设计师数量还多啊，我们有这个300多位这个设计老师，业主您可以有更丰富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客服人员给您匹配的这个设计师，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沟通有一些问题，您还可以去替换，那也是这样的话就能够给您一个更靠谱的这样一个保障。
4: 每个设计师都有擅长的东西，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你不可能随便找个医生就给我看，
3: 对，
4: 对不对？
3: 我骨头断了，我去看内科，那应该看骨科，你知道？
4: 是，我也是做设计师出身的，因为这个一个设计师啊，想成长为一个优秀设计师，能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设计师，他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了解很多的风格，然后呢，还要接触很多很多的材料，尤其是在材料这方面，那你像一般的小公司啊，或者是一般独立的设计师，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精力去接触这么多材料，材料的特点、材料的特性、新的工艺、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了解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大公司、大集团，你比如凡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定期我们这些厂家都会发布一些新品，那么这新品出来了，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沟通，给设计师组织培训。那我们业主来找设计师，你接触的始终都是新的东西，定期我们还组织设计师去厂家去考察。很多小公司设计师或者是独立工作室设计师他难以做到的，我们凡客家装的设计师水平还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整装是硬装加软装都有的，啊，你传统的设计师他只做硬装，他不做软装，灯光属于设备，属于电器类的，那你电器设备照明这部分的知识你也得掌握，所以这个哎，就是咱们凡客整装设计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1: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的专业程度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也还是借助我们一些硬件的一些条件、硬件的一些体验来去辅助设计师，也是帮助咱们业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装修的风格。以及您家的适配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我们在这个北京有3家店面，然后每一座景馆都有这个7套叫1:1的实景样板间，这个7套样板间的风格，包括它的适配人群，包括它的家居动线啊，都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单身呀、啊，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三代同堂，
3: 到老人房、
1: 哎，老人房、适老房都有。就是说，您不管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口构成，您都能在凡客家装体验馆找到您对应的一个家居的一个解决方案，平面图也好，效果图也好，那就不如您身临其境，在这个家居环里边去坐一坐、摸一摸，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风格到底和自己的这个喜好适不适配。
3: 但除了样板间之外呢，还有这些软装啊、硬装啊，包括一些电器啊，各大品牌又有多少？
4: 我们的这个品牌也有150多个厂家，然后每一个厂家呢，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瓷砖来讲，我们就有700-800款，门的话呢，我们有200多款。那橱柜呢，我们展示了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有8到10个款。洁具呢，我们有700-800款，全屋定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差不多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也有8到10个款。你比如说中央空调啊、地暖啊、新风啊、窗户暖气、防盗门呐、啊，就这些材料呢。哎，我们店里边也都有，就我们力争是让业主啊来咱们凡客家装看装修，就一次啊能把这些材料呢都看全了，把这个设计风格都了解到了，款式也多，样式咱们也全，最好是让业主呢哎到样板间亲身感受，到材料展厅呢自己去逛，哎，通过设计师。

0: 木门是有非常接近实木肌理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实木复合门啊，来提供给您作为挑选。包括我们同样是新中式来讲，用榆木的风格的感觉，包括胡桃木的风格的感觉，都是在咱们个性化套餐里面有非常大的选择面。包括咱们的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包括咱们的吊顶，在新中式的基础上，咱们可以做一些无主灯的照明，然后包括咱们软装配饰啊、床品啊，这些都是可以一站式给您提供到解决方案的，可以让您直接拎包入住新家。今天我们带您看了这三个展厅啊，不同风格的，那您一定会有自己心里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那么您在平时比如说看上网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啊，也可以积极的把它保存下来，并且呢仔细去琢磨一下我喜欢这张图片里面的哪一个元素，有可能您喜欢这张图片上的壁纸，也有可能喜欢上面的某一个小单椅。那么对于您的用心来讲呢，也可以让我们设计师快速的 get 到您的点。
1: 有了这样的图片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然后让设计师在这个样板间当中呢找到相对应的场景，让你真听真看真感受。
0: 是的，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啊，是有七个不一样的风格的，包括也有七个不一样的空间，一定有比较接近您家的这个整体条件的。那么比如说实在是没有您喜欢的，可能您喜欢这个空间的一个收纳的手法，另一个空间的一个颜色啊，包括风格的一些体现，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您喜欢的感觉做一个结合，真正做到个性化的设计。
2: 不同装修风格适配不同年龄、性格与审美喜好。如果您准备装修，不妨到实景样板间实地体验，沉浸式感受各式风格氛围，找到贴合自己心意、适配自己居家生活的专属装修风格。
1: 设计师呢带我转了一下啊，转了之后呢，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整体的就直接来了之后找到设计师就带我逛吗？
3: 到了店里来呢，设计师呢先跟您熟悉一下，然后呢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对吧？有的业主可能对房客不了解，了解完以后呢，我们会带业主呢去看我们的样板间。但是看完样板间呢，那很多业主呢他对于这个施工这块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会带业主看看工艺展厅。如果说你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了，哎，我们会带业主去看一下大概材料，看完了以后您大概有印象了，老师也给您大概讲解完我们整个套餐呢，或者说我们装修的大概的一个内容了，你心里头有底了，你觉得哎，这个大概的这个东西还合适，那咱们老师去安排上门去给您量房、给您验房、给您出方案。那方案出来以后，您再到店，然后呢跟老师去探讨方案。哎，如果方案都确定了，那直接在选材区选材就行了。确定选材了，那咱们就可以接下来签施工合同了。签完施工合同的后期的事儿啊，基本就不用您操心了。您只需要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规定的施工节点啊，到场去验收几次就行了。有时间你就多跑两趟，没时间您也可以不用去啊。最三次验收最基本的，您到一下场就行了。哎，这样呢，咱们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装修体验。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说实话啊，对于业主来说也更加的放心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4: 哎，对，而这个问题您在这个传统装修模式当中就是不容易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因为传统装修是要按照您的这个家里边实际完工的这种效果，然后最后按照清单式报价就单独去计费的。比如说我这个瓷砖铺贴多少钱，我这个瓦工多少钱，木工多少钱，就他会林林总总立得很细，但是您虽然是很细的，但是您又看不明白。
1: 没错，他后面还有可能更多的有一些
4: 对
1: 增项。
4: 对，所以说就是很难去锁定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价格。而整装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用概算的逻辑，先给您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那这基础报价就是和您最终的决算就是大差不差，就至少是在这个范畴之内。
1: 对，这就跟我们吃饭是一个道理。
4: 对，
1: 我要去找一家餐厅，比如说我要请客。他会给你打出一个人均大概多少钱？
4: 哎，是
1: 人均70，人均30。我一看贵了，我要人均5块，那就吃个早点，这就差不多啊。
4: 对，
1: 做到心中有数嘛。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价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4: 对，你看拿我们房客的这个套餐举例啊，你看这个整装报价的一个构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臻享版的这个整装套餐，建筑面积啊70平米，我们的新房的这个基础报价就是这个13.88万元，包含您家的这个就是基础的施工项目，还有像八大必备主材项目，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这就是叫做硬装的必备主材，就是我们每增加1平米，然后是多这个13.88元啊。那这样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好计算啊，您可以根据您家的面积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估。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是您是老房的话，我们会有这 这个老房的三个包，分别是这个

0: 拆除包、修复包和水电的全改包，也会增加这个两三万的一个预算。那这个要根据你的面积，因为它是按照面积去核算的。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费用，那构成了您家的一个叫做基础的一个装修部分。当然呢，我们在这基础装修部分，我们还会配赠一些优惠，包括家具软装的一些优惠，然后能够实现您一个基本的一个拎包入的一个效果。那么除此以外，您可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呢，这个其实不是在标配范畴之内的，因为这些项目并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丰俭由己，根据您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的电视背景墙，我们就是这个涂刷这个墙漆，但是您说非要一个大理石的，那我们这个大理石给您单独报价，您再去做这个装饰。或者说您这个我就想做一个异形的吊顶，或者做一个这个无主灯的这种设计，那这些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费用。那除此以外，像如果说您达到一个基本的入住效果，我们的套餐的标配都是这个涵盖的。标配的项目我们都会有一本手册，同时还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配手册，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优惠也都有相应的这种手册，能够让您很直白的去了解到您能够就是花多少钱我得到什么东西。哎，
1: 这就叫透明装修。有一些不透明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最简单，它给你少项漏项，然后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它告诉你这一项必须要做，不做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就得做呀。但是你加钱的话，那个时候你不可能说啊，我不做了，我换另外一家，另外一家不可能来接手，因为将来出现问题，你说你找哪一家负责，哪一家都不负责，所以一般的话人家不会这个接手。那你只能他报出一个价格，比如说卖1块钱的东西，他给你报5块，你都得捏着鼻子忍。这是最恐怖的。
2: 对，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形消费。就我们呢，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哎，我们可以做到零被动增项的。这个最怕的装修里边最怕的就是这种被动增项，你该有的项目不给人家报，到最后呢一开工啊，你这个也得加钱，那个也加钱，不加钱我就不给你干，你做不到拎包入住，这个就是骗人了。咱们凡客不做这样的事儿，我们凡客的这个整装呢，项目一个是考虑的比较全，该有的基本项目都有了啊，然后呢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就像我们杜总说的，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呀，这个个性化选配手册呀，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你要是说要求不高，你按照我们基本套餐你能做到拎包入住，你要想有点什么特殊的风格要求，哎，再加一点个性化，你也能做到拎包入住。
1: 没错，因为凡客和别的这个整装呢还真不一样，他们是个性化整装。当然了，我们前面说这个报价透明、服务周到，这是非常贴心的啊。三本手册、个性化手册，还有一个这个施工手册，对吧？前面其实董总还提到了一个优惠手册，
3: 对。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优惠？
0: 我们凡客的其实这个你要说优势啊，其实典型优势就是说包的全，送的多啊。你看这个包的全，就是因为我们走整装，其实涵盖的这个就是品类啊是比较全的，而且就是很多别人家这个不包的项目，我们也都包了。比如说我们有16大的这个工程项目的一个增配，可能在其他家装公司套餐公司都是说这个额外需要单独收费的啊，我们基本上是包在我们的套餐之内啊，包括像一些人性化的一些细节呀，比如说像这个抽拉龙头啊，包括这个横龙花洒等等，在我们这个就是标配范围之内都能够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就是减少了业主额外花钱的这样一个几率。那同时我们再通过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去多送给业主一些这种产品和福利，让业主去少花钱。现在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会赠送咱们业主这个全屋的成品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还有这个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以及这个品牌的这个烟机灶具就总之，如果说您选择了凡客，就是我们标配的这个产品啊，硬装的这些产品，再加上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和软装，您基本上就实现一个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的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5: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5: 哎，
4: 嗯，
5: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6: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7: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看，
3: 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8: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
8: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
3: 您
2: 炖的话得1.5个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加热吃。
8: 懂了，你今天又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产品。
3: 对呀，来快红烧牛肉，
8: 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8: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8: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哇，
8: 好烫的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3: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3: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8: 哎，它不好的话，得深，
2: 哎，对，
8: 盖过那个，
3: 加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不好。
3: 好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3: 我吃这块。
4: 太软嫩了。
2: 哎，
4: 还
2: 不柴，也不塞牙。
8: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8: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2: 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8: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8: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
8: 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8: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8: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多是啊。
3: 啊， 啊，上面是不是？
2: 哎，
3: 面部
2: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8: 嗯，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 看！
3: 快快快快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3: 摄像老师对吧？
2: 嗯，
3: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8: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2: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8: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8: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8: 嗯，
3: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8: 嗯，
2: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8: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3: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3: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
8: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8: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3: 赠，十，韩大厨，
8: 哇，
2: 不到20块钱，
3: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8: 嗯，
3: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2: ，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3: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3: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6: 好的，牛肉盖饭。
3: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6: 盖在微波炉。
2: 嗯，
3: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6: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3: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6: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3: 嗯
6: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3: 这可以吧？
6: 棒。
3: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6: 做个牛肉面吧。
3: 行，这省事儿还。
6: 对。哎，这味儿真好。
7: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3: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7: 啊，好的。浇点牛肉，好嘞。
3: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7: 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3: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3: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8: 没错，
3: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婷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8: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

0: 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2: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2: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没错。
2: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也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0: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啊，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2: 往上
1: 一
2: 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4: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5: 受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5: 火爆上
4: 哦！
5: 来，一定学到这火。
4: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4: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4: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4: 今天不到。
5: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3: 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 它是泰锅，
5: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5: 有请郑经理。
4: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洗练8年都没问题。
1: 这种礼盒、
4: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
5: 包包似的，
4: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

0: 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2: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1: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0: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金属
2: 素
0: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层架，对吧？
1: 支架
0: 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1: 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1: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报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
2: 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对，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很火爆的。哇！
0: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6: 长锈呗。
4: 啊，
6: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呢
1: 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
2: 哇，
0: 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 给个特

0: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电瓶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2: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 你看，哎，
2: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1: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0: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2: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0: 的。
2: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0: 哎，首选
2: 首选。
1: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
0: 什么
1: 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0: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2: 差不多。
0: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2: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4: 您贵姓？
3: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5: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6: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7: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8: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6: 价钱不贵，
8: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6: 大小价格挺好的，
7: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3: 您会挑海参吗？
9: 不会挑。
10: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3: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1: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0: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9: 不知道怎么发，
3: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0: 挺贵的，
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0: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3: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0: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9: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2: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2: 哎，不错，
1: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2: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 哦，珍珠奶茶，
2: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1杯奶茶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1: 新房
2: 是啊，
1: 咱先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 大厨也真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 没错，
2: 不错，这个
1: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

0: 大家套组是多少呢？
1: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0: 嗯，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
2: 嗯，
0: 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2: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0: 爆汁儿，
1: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1: 料
0: 啊，送就送实在的。
1: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2: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我的
1: 天哪，
2: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1: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2: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1: 对的啊，
0: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哎，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0: 来，先看看，
1: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2: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1: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你看，首先，
2: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1: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哎
1: 哎，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啊，刺儿参，
2: 对，
0: 刺儿参，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

0: 它的重点窍门是什么样的、
1: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鹩参，
2: 嗯，
1: 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1: 儿、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啊，
0: 弹弹的，
1: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1: 品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怎么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嗯，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1: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主播说。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看这里头
1: 真是，
0: 你看这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1: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
1: 哎，
0: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
1: 嗯，
0: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嗯，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哎，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在两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0: 是吧？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发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0: 内脏的海参，下一步该干嘛？
4: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蒸煮。
0: 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5: 对，
0: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5: 在五天。
0: 五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5: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5: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搬动。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大
2: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2: 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7: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

0: 字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
0: 石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2: 就差不
3: 多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2: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哎，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2: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2: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2: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3: 哇，
1: 油亮油亮的，
2: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根，
3: 我先来了。
6: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2: 嗯，

0: 很好吃。
1: 嗯，
0: 那天那
1: 太美味了。
2: 你看我这嘿，连葱赛海参，
0: 又又又，
2: 嗯。
0: 哇，我看着都馋，
2: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0: 对，
2: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0: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0: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4: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

0: 是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1: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0: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您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2: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2: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2: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2: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2: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2: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 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2: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个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两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三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

0: 8小时到72小时的闭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从6月1号起，北京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汛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城管执法部门提前梳理全市水深流急风险点位以及排水设施易堵等问题点位，聚焦重点河湖流域水文监测站点等，联合水务管理单位开展排查，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防汛安全风险。
1: 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一定要在汛期来临之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设施设备等，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呢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以及呢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话说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说实话，这话呢，咱们耳朵呀都听过茧子哈。可是偏偏有些司机呢，就是自作聪明，总想着

0: 钻法律的空子。
1: 哎，咱节目播出过不少，有的是换座位，有的是干脆弃车逃跑，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歪主意。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位啊，那也是煞费苦心，不仅是出了事故离开现场，还妄想的通过二次补救的方式啊，想要混淆视听。面对调查，更是各种的花式辩解，还质疑民警。那么这些伎俩，他能得逞吗？
2: 我从那边来的。
3: 啊，哪个呢？
2: 这车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的，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4: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这停的这块，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啊，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4: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5: 你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啊？
6: 我在这等，我没动。
5: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么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6: 我没动啊，我在车一点都没动啊。
5: 你人也跟现场等待，你不用说出完事儿，我车到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啊。
4: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5: 就这么多年事故，我出事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出完事儿，先喝酒去。
6: 对，
5: 先喝这儿。
6: 我
5: 解决完了，解决完了，警察还处理完了，该干嘛干嘛都行。
6: 那我去那边买东西。
5: 啊，你就知道报警的还喝酒去？
6: 我
5: 怎么
6: 跟他说了？我说我去那边
5: 跟我说。你就知道人报警了就不该走了，等警察等着。
6: 我靠！你一来就找吵我，那人家那逆行你们不管。
8: 他
6: 逆行你也要管，你不能光管我呀，对不对？
8: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那逆行很明显。
6: 对呀，啊，对呀，啊，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8: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啊。
6: 对呀，
8: 啊，也没让他走，也让他在这待着了。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6: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灯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就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个车挂着没有，没挂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不想讹你，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4: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5: 跟你吃完眼是怎么走的？
6: 他走的路啊。
5: 走着走的
6: 啊？
5: 住哪啊？走着走。
6: 我不知道他住哪，我没
5: 今天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啊？跟你一块吃饭的？
6: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5: 叫什么名啊？
6: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5: 叫好像有名有姓儿，你跟吃饭。
8: 小名儿得有啊，联系方式啥的啊？
5: 这怎么约的群啊？那你不说谁都不说，这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几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6: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5: 叫你们的事儿啊！
6: 对，
5: 我可以调查呢。
6: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5: 嗯，
6: 完全可以调查。
5: 说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
6: 嗯，
5: 看说都没有喝酒，这俩直接给你出。说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6: 到了之后喝的
7: 吗？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4: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是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9: 对不起，
2: 多少？
9: 你喝酒了？
2: 你酒量
9: 啊？
2: 通知你老板了吗？
9: 没有。
2: 通知你老板？
9: 啊？干嘛？
2: 超干啥呀？
9: 要
2: 连队有点儿，
9: 用
2: 哥。
6: 你首先搞清楚，一个叫涉嫌。
5: 嫌疑。
0: 我用你跟我解释，我就干这个的，
5: 有嫌疑，
0: 知道吗？
6: 你只是。

0: 嫌疑，
1: 有嫌疑怎么了？
2: 人就涉嫌啊，
0: 你涉嫌就涉嫌，
2: 对啊，
0: 他那你说的就不对啊，你说那个
1: 说的
2: 人
1: 就
2: 涉嫌
1: 不对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2: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配合调查，明白了吧？
1: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就拿就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3: 了，别再说
1: 配合程度，直接
3: 再说别的了
1: 之后的处罚。
4: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5: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3: 所以说呀，酒后别开车，出事儿呢也别耍赖，在法律面前任何戏精的表演都是徒劳的，咱们老老实实守法，平平安安回家，这才是硬道理。
6: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是跟游戏相关的。我还是先问问阿龙，平时工作忙完了会不会呢也是打两把游戏放松放松？
3: 其实游戏呢，我说实话平时还真的不太打，但是呢有的可能说家长让孩子写完作业
6: 是
3: 稍微玩一会儿，全当换换脑子。
6: 确实，因为是劳逸结合嘛，这也没错。那可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时不时的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什么免费皮肤呀、限定礼包等等，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3: 据说这种窗口弹出来挺扎眼的啊，别说孩子，可能大人呢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一看。
6: 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这以后看见这种啊，一定得长个心眼。那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通州的一位市民朋友，就是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手机呢明明就在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一笔笔地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为什么打架？
8: 可以赚钱呢。
9: 我是警察，咱俩永远是对立面，因为你干坏事了。
10: 完了完了，钱已经出去了。
11: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手也是有点抖的，是吗？
10: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1: 虽然已时隔1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10: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
12: 像这个游戏呢，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在玩。
10: 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11: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10: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
11: 钱已经出去了，
10: 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13: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它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14: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11: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14: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

0: 别忘，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0: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2: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三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3: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4: 我是过来做玩的，我没干什么。啊、实话，真话，不听你过来还是怎么着？
5: 抗拒我不跟我说，你就知道这事大概怎么着，对吗？
3: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您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抵赖。
5: 你从头到尾都干过，别让我比你清楚这事儿。
3: 给他们展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6: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7: 然后呢？干什么用？
6: 这不对。
7: 对。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5: 是这台笔记本操控的吗？
3: 总共起获了3台电脑和7部手机。
6: 这个台子是我搭建的，然后给别人用的。
7: 台子都是你搭建的，是吗？为什么搭建？
1: 这个
6: 啥？可以赚钱呢。
7: 啊，赚多少？
6: 一台赚个几千。
2: 经审讯，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3: 市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串并全国案件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后续的一个工作还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
0: 最近这1-2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这种信息，均是诈骗诱饵。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2: 那么如果说啊，真的是一旦出现了像刚才咱们采访的这个事主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呢？
0: 第一时间啊，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关手机，赶紧报案。
8: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别乱点，陌生的码别乱扫，手机突然黑屏不听使唤，第一时间干嘛呢？强制关机，然后报警。所以说呢，技术再高明啊，只要咱们不贪小便宜，咱们呢不随便授权，这个底线守好了，骗子呢也难得手。
9: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咱们在网上啊看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呢唱个歌、跳个舞，展示一下才艺，粉丝呢发一个小心心、刷一个礼物，那已经成了不少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花钱买开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在打赏的时候一掷千金，主播是乐了，但是家人却不干了，因为打赏惹出的官司其实近几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8: 哎，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蹊跷的打赏案。北京一个17岁的女孩啊，把短视频平台告了。她说呢，自己偷偷用母亲的手机啊，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了310多万，把钱打赏给了多名主播。而她母亲呢，完全不知情。这女孩呢，要求平台把这笔钱全额退回来。
9: 但是平台那边说了，这几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注册呢，并且认证的，消费行为呢，也明显不像未成年人所为。平台还认为呢，就算交易是女孩本人 人操作的，那么监护人的把支付密码告诉他，本身就等于是同意和认可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后果应该由监护人自己来承担。
8: 而且呢，平台调取了充值流水，意外发现呢，女孩提到的三个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可不止310多万，而是560多万。法院呢随后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那部手机还挂着第四

0: 个账号，实名认证是女孩的父亲。那么这个账号呢，也充值了90多万，这几笔加起来呢，总共是650多万呢。
1: 为了查清事实，法院从平台调了大量的证据，发现女孩所说的和事实不符。对于打赏金额比较大的账号，平台呢会采取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付款过程当中需要人脸识别。那么法官呢就询问女孩的母亲，对方却说呢没有进行过人脸识别。
0: 哎，但是啊，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其中3个账号女孩母亲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在第4个账号里呢，女孩父亲也曾经进行过人脸识别，次数加起来啊超过20次。平台客服啊也曾跟女孩母亲通过电话，告知啊对方银行卡账户啊每日消费达到了50000元，就要求呢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除限制。对此啊，女孩母亲的解释是呢，当时啊女儿说要买东西，这才帮她扫脸的。言外之意啊，女孩母亲扫脸并不是为了打赏。
1: 法官问女孩的母亲啊，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女孩母亲说自己啊没有办账户变动的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呢不会发短信。但是在她绑定的那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当中啊，有多笔支出写的是短信费，每笔呢2块钱。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疑似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哎，当然了，关键问题呢在于啊，到底是谁在充值打赏？如果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一段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录音呢，让真相浮出水面了。这录音里边说话的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从对话当中啊，听得出来，这女孩母亲呢，聊天风格很活泼，用的都是啊网络语言。她对直播间里的某些特定词语啊，也特别熟悉。比如说吧，把这个打赏主播叫做完成作业，把这个升到最高粉丝等级呢叫毕业。那么这些证据啊，至少可以证明女孩的母亲存在着打赏行为。
1: 法官把这些账号评论区里的留言呢也调了出来，里面的大量言论明显呢并非出自于未成年人。比如说呢这几句话，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
0: 哎，所以你听呢，这些话可不像一个17岁的女孩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在女孩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还在继续进行大额充值打赏，打赏金额呢总计超过了16万。
1: 法官最后认定4个涉案账号，其中3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女孩母亲，第4个账号实际使用人是女孩父亲。因为女孩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充值打赏都是她未经监护人同意做的，所以呢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驳回了女孩的全部诉讼请求。
0: 说白了呢，所谓未成年人偷偷打赏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巨额打赏者究竟是谁？我想大家呢心里边应该有谱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女孩自己进行过部分打赏的可能性，但是啊，证据显示她的监护人对此是知情甚至是放任的。
1: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那么部分平台呢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保护的是未成年人。如果说呢有成年人自己充值打赏，却想着借孩子的身份呢把钱给要回来，法官指出这种行为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会面临罚款，甚至有可能因为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0: 现在呢确实啊存在某些个成年人是打赏一时爽，事后是悔断肠。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有所谓的中介在网上宣称啊成年人打赏后悔了，他们能够帮忙去获取退款，但是要收7%到28%的手续费。那么这些中介真有这种能力吗？
1: 咱们来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叫小万，他说自己在直播间呢刷了6万多，主播承诺可以线下见面，结果刷完礼物呢就把他给拉黑了。小万想退款，找了10多个声称能够退的中介，结果呢钱没有要回来，反倒又搭进去了10000多的手续费
0: 。有律师说了，那些打着绝对能退费旗号的中介啊，多数是不可信的，他们的操作无非就是直到你投诉，直到你去诉讼，或者呢给平台发个函。其中啊，很多人连直播打赏的法律基础都没搞清楚。
1: 律师还说，成年人打赏呢能不能退款，关键要看主播有没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欺诈诱导

0: 虚假承诺或者直播内容低俗违规。那如果说主播行为合法合规，打赏啊就是自愿消费，很难退回来。
1: 所以总而言之呢，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句话放到哪

0: 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真到那一天呢，不光自己丢人，而且呢还得接受法律的一些个制裁或者追究的责任。您说这何苦呢？
1: 武汉的卢先生呢，有一辆用于上下班通勤的助力自行车，是他花了4000多买来的。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卢先生要上班的时候，发现本来是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0: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顺走自行车的男子浮出了水面。经物业工作人员辨认呢，这对方竟然是小区里边的一个住户。
1: 嗯，我们说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那这名男子呢，为什么要偷邻居的车呢？原来呢，这名男子要去外地工作，想着这个时候啊捞上一票，然后一走了之。可问题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在民警这儿能行得通吗？
2: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4月14号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3: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2: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辨认。
3: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2: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在屋里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感觉不仅好看还很实用，于是就临时起意将自行车给顺走了。
3: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2: 目前这辆跨越3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啊，民警为了抓贼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老年人朋友们要特别关注。前不久的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刘婆婆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路边呢有几个人在搞活动，说是呢只要下载一款 APP 就能够免费的看短剧，还赠送一大包的纸巾。
0: 哎呀，这刘婆婆平时啊就喜欢上网刷短剧，听说能免费立刻动心了。因为啊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APP， 她就掏出手机啊让对方帮忙。对方一番操作之后，这刘婆婆领了纸巾，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结果呢还没顾上刷短剧，刘婆婆呢就接连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眼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将近20000块钱不翼而飞，刘婆婆慌了神儿，立刻报了警。
2: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2: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4: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2: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3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成

0: 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5: 就是退休以后啊，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4: 就老年团儿。哎，
5: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啊开始玩了。
4: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啊？
5: 我们住在房山
4: 啊。他从房山发车？
5: 对对对，啊，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4: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5: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4: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5: 六七次七八

0: 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是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1: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0: 你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2: 买啥？
0: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两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2: 给牛过过秤。
0: 对
2: 啊，拆开卖。
0: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2: 啊，
0: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2: 3万块钱就等于投牛吧。
0: 哎，对对对。
1: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0: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2: 投3万返3万呗。
0: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2: 北京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一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吧，4000，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0: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2: 啊，分红。啊、
0: 他讲了，
2: 来讲。
0: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2: 啊，分点钱。
1: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2: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0: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2: 总经理姓什么？
0: 杜，
2: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0: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1: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2: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0: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2: 每年返你100-200、
0: 没有每年，就是，咱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100-180、170，就这，没有说固定的。
2: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0: 那这公司那没准儿。
2: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0: 超不过2次。
2: 就2次，那2次。170-180，
0: 哎，
2: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0: 对，
2: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0: 对。
1: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0: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一共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
2: 啊，
0: 去后边办手续去。嗯
2: 嗯、
0: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2: 啊、
0: 嗯，没给钱。
3: 这李先生呢，3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它压根儿就没关系呀。
2: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1: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啊，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0: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1: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4: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1: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2: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你也没看见。
4: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1: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2: 这是那杜总签名？
0: 这个不是吧，这孟。
2: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0: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2: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0: 那谁知道的呀？
4: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1: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0: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2: 个人还款计划。
1: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2: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0: 对，
2: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0: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2: 已经消费掉了。
0: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2: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0: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2: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0: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1: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0: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3: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0: 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2: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1: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3: 不是。
1: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3: 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1: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3: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1: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5: 你好。
1: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5: 我是跟人社局，您打错了。
1: 人社局？
5: 对。
1: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5: 那我不知道。
1: 啊，行，好嘞，谢谢啊。
2: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6: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有控制房间，
7: 现在没在这儿。要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1: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6: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两年多了吧。
1: 2024年走的，
6: 对，差不多。
1: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7: 我这儿只有一个叫姓杜的，132。
8: 你好，你好。
9: 打外地呢？
8: 啊，打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9: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1: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9: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1: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9: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打到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1: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9: 我
1: 给您提供一下。
9: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1: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9: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1: 行，
9: 我会跟他对账。
1: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9: 不会超过两个月，
1: 不超两个月。
9: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1: 嗯，好，好，好。
9: 啊，您放心吧。
1: 行。
8: 啊，对，
1: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8: 啊，这回来真不错。
1: 杜先生
8: 啊，
1: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权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8: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0: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 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儿咱就好好的玩儿，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0: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11: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12: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11: 是，老娘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13: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14: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13: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15: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考虑。
16: 就是卫兵卫啊，你没法找呀，有时找卫特生气，你就没法找。
11: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3: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7: 双层隔音呢，这还是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13: 哦，
17: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18: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11: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13: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19: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11: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13: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11: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20: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13: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21: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的保安过去。
22: 那保安在那儿吗？不是，那关去了，看见了。
3: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声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适合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3: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4: 那个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3: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22: 但是这两天我们家是亏的，
23: 当然呢，
22: 我这按你这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很大的。
13: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24: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既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给你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13: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25: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26: 我觉得下边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3: 最初，继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27: 坐到这梁上，
23: 就坐在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22: 从云内桥站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
23: 这
22: 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23: 你听我说，
22: 对对，都得抓。
23: 你这个，云定桥头，
22: 对，
23: 到镇颤，
22: 对，
23: 都装上。
22: 那我绝对配合
23: 啊。
13: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3: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22: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3: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28: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挣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死人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人。
23: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29: 行，
23: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29: 我们12点就停业。
23: 哦。
13: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3: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25: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3: 那个声音啊，就是这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25: 对，
3: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
25: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25: 对，
3: 那个，
25: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3: 对，然后加一个系数。
25: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他。
13: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0: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
25: 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1: 收到一个工单。
0: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2: 所以51.8，所以您这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5: 慢慢来吧，
6: 这别闹，但是干跟那可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7: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13: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8: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萨尔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6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2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3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4: 太软嫩了。
5: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6: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7: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看，
3: 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
8: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五步呗。
2: 对，最少五步。
3: 您
2: 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三步，打开袋加热吃。
8: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产
3: 品。对呀，来快红烧牛肉
8: 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8: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8: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哇，好烫，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8: 哎，它不好的话，自己深。
2: 哎，对，
8: 盖过那个，
3: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3: 不
2: 好吃。
3: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4: 太软嫩了。
5: 还不柴，也不塞牙。
8: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8: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2: 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8: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8: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8: 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8: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8: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 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多是啊。
3: 啊，上面是
2: 哎，
3: 面部
2: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8: 嗯，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3: 摄像老师对吧？
2: 嗯，
3: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8: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2: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8: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8: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8: 嗯。
3: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8: 嗯，
2: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8: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3: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3: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
8: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8: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
7: 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3: 赠
7: 九、十。
3: 韩大厨，
8: 哇，
2: 不到20块钱。
3: 19块多，不到二十。

0: 10块钱一袋，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儿、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3: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3: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2: 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3: 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3: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3: 对。
4: 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1: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
0: 一开袋
6: 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6: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6: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7: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7: 高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电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6: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7: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7: 微波炉
0: 一转，
7: 哎呦，
6: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1: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十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8: 1、2、3，哇！
9: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看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10: 火爆上
8: 哦！
10: 来，你学到这火，哇！
8: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9: 一
8: 抹，一
9: 点划痕都没有，
1: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8: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9: 哦，一模一样。
1: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报价，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8: 今天不到。
10: 天哪，
9: 哎，那
10: 太划算了，
1: 精彩马上开始。
10: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10: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0: 有请郑经理。
8: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6: 这种礼盒、
8: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0: 跟买一个包包似的。
8: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0: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8: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10: 素
8: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0: 啊，
8: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0: 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8: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8: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0: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0: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0: 没错，
8: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0: 659，
8: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8: 今天不到200元，
0: 就
10: 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10: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8: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8: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0: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8: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扒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8: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0: 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10: 火爆上。哦，
7: 看，一拳到就火。
8: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8: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11: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扒锅。
12: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11: 长锈呗。
12: 啊，
11: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11: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你看，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1: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10: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8: 没错，
10: 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0: 没问题。
8: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哇、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8: 对，
10: 火爆什么？
8: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

0: 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2: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2: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0: 安全，
2: 对。
0: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1: 很火爆上。
0: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
2: 一
0: 擦一抹，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啊，
1: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0: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1: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1: 您看看，哎，
0: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0: 对。
2: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0: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真厉害。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2: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1: 没错，
2: 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青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那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1: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1: 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1: 太棒了，而且
0: 非常
1: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太难刷了。
2: 咱刚才做那鱼皮
1: 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 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

0: 磨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洗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兴买房难抉择，片区优劣难分清。
1: 其实从大兴的这个楼市的发展来看，那么新房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供应的短缺的时代，那么呢为大兴区积累了大量的内生型的购房需求。
0: 置业干货帮你选好房，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售价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呢，和三月一样，四月四大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全部环比上涨，其中北京上涨0.4%，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0.7%、0.2%和0.3%。这已经是北京二手房价自今年二月以来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那此前的二月和三月，北京的二手房价分别环比上涨了0.3%和0.6%，而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也是连续2个月环比普涨。如果是同比去年四月来看呢，虽然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还是下降了6.8%，但是最近几个月降幅是在收窄的。四月降幅呢比三月收窄了0.6%。北京二手房成交规模也维持着高位运行。北京市住建委官网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北京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7893套，同比增长14.9%，虽然环比下降了10%，但属于小阳春后市场节奏放缓的季节性现象。因此啊，北京市场依然延续稳定修复的态势，但是二手房市场分化特征较为明显，核心区域优质房源的流动性依旧较强。而展望未来的话，北京二手房市场短期内仍有望保持一定的活跃度，但是市场全面普涨的基础不强。好了，如果您有置业的需求，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在北京，大兴一直是刚需与刚改群体置业的重要选择。那么近几年呢，大兴的新房供应成交节奏和价格走势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区域板块的分化也是越来越清晰。那么到底哪些片区是值得关注的？不同预算、不同需求的家庭又该如何精准选房呢？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份大兴买房攻略。
0: 作为北京平原新城的重要组成，大兴一直是刚需与刚改置业的热门选择。伴随市场整体进入调整期，大兴的新房供应成交节奏与价格走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那么现阶段的大兴新房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近两年来看呢，其实大兴的新房的供应呢是处在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下。那么在前几年的供应高峰期呢，大兴区也有过每年大概7000-8000套的这种供应规模。但是从今年到目前来看，前5个月的供应量呢不足1000套，在800多套，整体呢其实供应出现了一个急速的衰减。同时呢，大兴的成交量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那么高峰期呢，大兴有过这个年销10000套左右的一个市场状态，但是呢最近1-2年呢基本上降到了年销3000多套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年的前5个月，大兴区的新房的成交量是在1100多套。
0: 从数据来看，目前大兴区新房供应和成交同步回落，市场从过去的高峰阶段逐步进入平稳调整周期。而成交量走低并非需求消失，它反映出的正是区域购房结构的根本变化。
1: 其实从大兴的这个楼市的发展来看，那么新房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供应的短缺的时代，那么呢为大兴区积累了大量的内生型的购房需求。那么随着大兴供应的一个增加，这些内生的购房需求被激活，为整个区市场带来了相对好的几年的成交的高峰期。但是整体来讲呢，其实在随着市场的这个变化以及内生型的需求进入到一个消化的尾声期，大兴区的这个成交量呢也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好房子政策的落地呢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它的尺度相对谨慎，同时呢落地的速度呢也略慢于其他的行政区，这就造成了地缘型的改善需求呢并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激活，所以呢整体的这个新房的下行的趋势呢就变得更加的明显。
0: 早些年大兴新房供应不足，积累了大量的本地刚需， 供应放量后，这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市场热度走高。而如今刚需基本消化完毕，改善型产品却推进缓慢，本地改善需求未能充分释放，市场因此逐渐走低。而这样的供需变化也直接体现在了房价的走势上。
1: 从二手房来看呢，其实出现了一轮跟随市场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下行。那么大兴目前的二手的次新房，特别是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二手次新房，目前的价格是在5到6万，那么一些老旧小的价格呢，基本上在2-3万左右。而从新房来看呢，局部市场呢也出现了价格的下调。从这个黄村西红门周边其实都有一些价格的小幅度的调整，但是整体来看呢，新房的价格的稳定程度呢要比二手房要更加的扎实一些。最近几年呢，虽然说成交出现了下行，但是因为供应的同步下行，使得大兴的新房市场呢依然是供需基本保持平衡，但是呢供应略小于需求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市场表现的还是相对的健康的。
0: 目前大兴新房市场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板块，西红门、东组团以及大兴新城西片区。其中西红门位于五环内，更靠近城区，区域内还规划了黄城根小学大兴校区和北京四中大兴校区，是目前大兴区关注度最高、外溢改善最为集中的板块。目前橡树湾三期中建九月府已进入尾盘，单价约5.9万元每平米。而另一个体量较大的项目，一品星创缘起，在规划

0: 化调整后升级了会所泳池，优化了户型，得房率更高，性价比得到了提升。但项目离学校和地铁都相对更远。此外，在一品星创缘起的北侧，还有一个新项目星创万象名著将于近期开盘，地块的楼面价比缘起更低，原生的好房子规划在展品方面也可能更有优势。相较之下，一品星创缘起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计划2027年6月交付。打算买房的朋友不妨对比两个项目的各自优劣再做决定。如果想要以较低预算实现更好的品质改善、更低密的社区环境，则可以关注大兴新城东组团的绿城小月和风。项目虽然已于去年11月交付，但目前仍有部分房源在售，网签均价约5.1万元每平米。而且，目前小区已经有部分二手房正在挂牌销售，中小户型价格优势明显。而大兴新城西片区指的是京沪高铁西侧、西至永定河东岸的一大片待开发区域。这里通过村落拆迁腾挪出了大片的土地，但目前仅有即将建设完工的兴城之星和刚刚面世不久的大兴发展梧桐府。其中，兴城之星主打150至270平方米大户型，均价约4.48万元每平米。梧桐府整体定位更高，全部为6到10层的纯洋房产品，面积168至222平米，配备南北双阳台，目前成交单价约为4.3万元每平米，总价约700万至1100万之间。
1: 首先这个项目非常适合一家三代啊这样的，或者是家里有二胎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首先，它如果对于我们整体永定湾定位非常认可的，然后对未来的期许呢有一定的期望的，因为我们整体的包括不管是从交通、医疗，包括教育，都是引进了目前大兴区算是最顶尖的，包括北京四中9月份就开始招生，包括中关村三小已经签约，然后未来大兴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后期呢咱们门口的花园T 台也是直接就引到咱们项目南侧的，就是步行范围就可以到达公园的。然后对整个未来的预期，如果它是有一定希望的话，这个地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毕竟五环沿线这么大的集中带开发用地也就这一块了。
0: 需要强调的是，大兴新城片区虽然有着更好的规划前景、更低的价格以及更具优势的自然禀赋，适合看重板块未来潜力的购房者，但短期内各项配套设施的短缺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才能落位，依然是买房人不容忽视的问题。
2: 这个其实是要结合每个人不同的购房需求去做选择的，因为从北京的各个平原新城来看，其实都在开发自己的新区。那么大兴呢，过去的新房供应呢主要是集中在它的主城区，那么新区呢其实有更好的一个大的规划，那么相比传统老城区这种建设的这个密集程度比较高，很难再去做城市的更新和腾挪处理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新城对于居住舒适度上面来说会有一个更好的呈现，但是它的兑现的周期会比较长。
0: 当前对于大兴本地的改善家庭来说，置业首要核心点是从各方面提升居住品质，追求居住质感的全面升级。而从城区外溢至大兴的改善家庭，则需要首先选对片区，关注该片区对于未来出行生活的适配程度，再去考量具体项目的产品细节。
2: 大兴本地的这些内生型的改善型购房家庭呢，一方面其实还是要关注跟自己生活的一些升级的方面，它不光是我们的居住空间的升级，还有你的生活方式的升级，所以呢其实更多的要关注楼盘本身的地段条件之外的它的自身的产品的情况，以及在社区之内的一些会所呀、园林啊这些配套的升级，再加上这个从项目本身它比如说从大门立面呈现出来这种品质的感受的提升，可能对于大兴本地的购房家庭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一些外溢型的改善家庭来说呢，一方面可能选择单总价适合自己的片区，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还是要考量新选择的这些改善区域和自己的这种工作生活的既往需求的一个接驳度是不是能够足够适配，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才是关注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的先后次序是有所不同的。
0: 目前大兴楼市已经告别普涨时代，进入理性选盘阶段，预算400至700万元的刚需家庭优先选择东组团4号线沿线，如小月和风以及部分次新二手房；预算700至1000万元的改善家庭则重点关注西红门板块，如一品星创、

0: 缘起和橡树湾，中建九月府尾盘，它们更靠近城区，通勤便捷，未来转手也更灵活。如果能接受5至10年周期，看中长期价值的改善家庭，则可以考虑大兴新城西片区，如梧桐府、星城之星，规划能极高，价格处于洼地。当前大兴市场的总体供应平稳，价格扎实，是刚需刚改上车的好时机。结合家庭在预算、通勤、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总能选到一处居住舒适、适配长期生活的好房子。
1: 今年想在城区里置业的购房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四环内还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新房可以入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朝阳区的东南三四环之间的小红门。目前啊，小红门区域内有两个新盘项目正在销售，此外呢，该片区还将迎来新的地块。不过有人觉得这儿是四环内最后的价格洼地，性价比很高，而也有人在吐槽说当前的城市界面不佳。那么小红门新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关注？和隔壁的18里店比，谁更有优势呢？咱们接下来好好聊聊。
0: 朝阳区的小红门板块位于东南三环到四环之间，以往提及小红门，给人的感觉都是城中村林立，城市界面脏乱差，无像样办公场所、购物中心及大型医院。因此虽地处三环黄金地段，但配套问题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短板。但如今拆迁平整，道路打通，优质居住地块陆续出让，这片价值洼地整体面貌正在逐步扭转。
2: 从小红门的目前的建设的开发进度来讲呢，旧有的这个住宅呢已经基本拆迁完成了，住宅用地呢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平整待出让的一个状态。
3: 我们能看到小红门这块的开发，其实在这个之前看到了很多信号，包括了朝阳区对小红门整个的街区控规以及功能属性的这种规划的红头文件。
0: 长期以来，占据黄金环线位置的小红门是北京主城区少有的价值洼地，而盘活则依赖于区位的整体建设。据悉，未来的小红门地区产业规划非常明确，按照最新控规，这里要打造成朝阳南部数字商业新引擎，重点发展数字科技、绿色创新、智慧商业，还要建地区级活力消费圈。简单说，整个小红门板块内，北边靠近三环四环的地方主打数字经济和高端商业，南边主要补学校、商业、居住配套，做成宜居生活中心。整个片区产业用地规划建面超120万方，未来会吸引不少科创、数字类企业和高收入人群过来。
3: 其实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还是很看好的，包括做了一些产业的布局，宜居人居生活和各种配套的布局。
2: 整体小红门地块呢，其实规划的土地的规划建面大概是在50万方以上，所以呢，未来陆陆续续呢还会有更多的地块上市。整体呢，它会是一个成片区的城市更新，同时呢，也是朝阳那个四环内比较难得的完整的这个高端居住区。那么从23年第一块地块供应到现在，目前呢已经成交了2宗地块，还有1宗地块呢正在挂牌出让。
0: 随着新规划落地，小红门布局了17个新居住用地，同步配置教育、医疗及多功能用地，也成为唯一四环内集中城市更新、先规划后建设的城规模组团。小红门即将入市的新地块是朝阳区2026年重点拟供应的住宅地块之一，地理位置优越，是区域内备受关注的优质宅地。地块占地约4.03公顷，容积率2.4，建筑限高60米，绿地率达到30%，且无特殊配建设施要求，规划条件十分纯粹，为打造高品质住宅奠定了良好基础。
2: 同时呢，因为它住在城市能级更高的朝阳区，它的这种道路交通的完善程度相对更好。整体的小红门路呢已经修建完成了，而且呢交通的通达性是非常好的。
0: 交通方面，小红门新地块紧邻地铁10号线长寿寺站和分钟寺站，步行可达，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同时依托东南三环、京沪高速及长寿寺路等主干道，可快速通达国贸 CBD、亦庄核心区等重要功能区域。 小红门新地块周边配套、商业上可依托分钟寺商圈、新业广场等，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教育资源隶属于80中教育集团，能够保障家庭基础教育、生态休闲等配套也一应俱全。不过，由于整体区域在建设中，一些新的配套规划还尚未完全落位。

0: 除了即将供应的新地块，小红门片区目前有两个新盘，销售均价都在7-8万元每平米，其中一个在2023年开盘，至今已剩尾盘，而另一个项目在2025年3月已经开盘，均价7.6-8万元每平米。
1: 小红门这个片区呢，虽然它的环线位置更加优越，片区内呢也规划了相对应的教育用地，但是目前呢只能依托于现存的80中的分校，那么教育用地还没有新的名校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建设也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计时日程当中，所以片区呢主要还是依托它的环线优势，借助周边的一些成熟的资源来满足日常的居住生活需要。
0: 小红门片区虽规划有教育用地，但目前尚未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片区内缺少大型综合商业体，前往主流商圈驾车大约需要半小时，想要实现一站式休闲购物等多元生活需求，还需等待区域内规划商业配套建成落地。
2: 所以可以认为它已经是正式步入整体规划发展的这个初始期，但是我觉得距离爆发期还有一定的时间。
0: 产业商业率先布局，优质教育资源落地，是助力大型片区快速发展成熟成型的两大核心动力。目前小红门片区各类配套仍处在规划建设阶段，发展尚未成型，尤其未来可以比肩与之相距不足2公里的18里店板块，因为18里店曾经凭借产业配套优先布局、优质教育资源提前落地的先发优势，区域内新房项目市场认可度较高，整体去化表现相当亮眼。
2: 18店板块其实分为朝阳港的1期和2期，1期已经完全的开发完成，包括了云住1、2、3期、朝阳河墟、中海朝阳万，还有东旭这几个项目。然后到2期的地块里，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总共大概有11块的住宅用地。
1: 18里店的配套呢是优先于住宅落地的，它的目前的学校以人大附中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落位，17号线呢也是连通2大 CBD 和2大科学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金线，所以呢整体它的片区的资源的落地的确定性会更强一点。同时片区内呢还规划了接近20万方的中海的环宇汇的商业，整个片区呢是一个接近成熟的一个配套落地的一个状态。
0: 虽然当下小红门的产业和商业以及教育资源稍落后于18里店，但是当下小红门新房均价整体低于18里店约2000元每平米，对比其他在售四环新盘，价格普遍低近20000每平米。且小红门新地块将主推85至135平方米小户型与大改善户型，700万至1200万预算都能选到合适房源。总体来说，单价亲民，整体置业门槛更低，更贴合刚需与首次改善群体的购房需求。而18里店在售楼盘则主打145至160平方米大四居，购房总价更高，依托优质教育、成熟轨道交通与大型商业配套的落地优势，更适合看重教育资源、追求品质居住的终极改善人群。此外，小红门地理位置更优，位于南三环与四环之间，尤其有亦庄线地铁穿行而过，甚至会吸纳一部分亦庄购房群体。
1: 从小红门此前开发的两个项目的客群的组成来看呢，主要呢是来自于朝阳周边的这个地缘的客群，同时呢也吸引了一部分这个亦庄的外溢。因为亦庄呢，首先它其实虽然在亦庄新城片区内，它的配套资源呢也相对成熟，但是呢朝阳区毕竟是城六区之一，所以它的一系列的这种资源的能级会更高一些，所以也有一部分这个亦庄新城的这个在亦庄新城工作的家庭选择到朝阳的小红门片区来购房置业。
0: 早些年，朝阳小红门片区遍布城中村，居住环境欠佳，高品质新房稀缺，很多购房者纷纷前往亦庄买房。近年来，小红门大力开展城市更新改造，如今区域内多个城中村已经完成拆迁平整工作，区域面貌持续升级，加上地处城六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可享受主城区完善资源，满足了人们在城区安家的需求，不少购房者选择回流至此置业。论城市成熟度，现在的朝阳南部片区确实比不上发展多年的亦庄，但是靠着四环内黄金地段，等后续整片区域改造完成，居住价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 朝阳南部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属于一个脏乱差的存在，但是随着城市更新的政策推进，这个不同的街区板块都做了很大的控规调整，也做了整体的拆迁整理。

0: 角色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1: 总的来说，小红门作为朝阳四环内唯一成片区整体开发的板块，既有地理位置和价格优势，也面临配套成熟度欠缺的挑战。对于刚需和首次改善群体来说，这里可能是四环内较优的上车机会。同时，小红门凭借城六区的资源能级和更低的置业门槛，正在吸引一部分亦庄外溢客群回流。无论如何，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和产业落地，小红门的居住价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买房没有十全十美的楼盘，也没有绝对最好的板块，结合自己的上班地点、家庭居住需求，还有长期置业规划去挑选，选到适合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实在的。朝阳367套毕业生保租房上线。北京晚报消息，近日朝阳区正式推出第三批大学生专项保租房源，本次合计放出367套房源，全力解决青年毕业生租房难题。此次配租房源涵盖单间合租、整居公寓、宿舍床位多种类型，分布在马泉营、一辆马、七彩家园、首创繁星等多个成熟片区，户型齐全，适配不同居住需求。在校及毕业两年内青年可享最长7天免费住宿，在朝阳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可免押金，还能享受3个月免租。35岁以内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可享受免租期、租金直降多重优惠。朝阳青年创业者还能申领最长3个月免租以及长期租房补贴。所有房源均要求申请人在朝阳区无自有住房，登记时间截止到5月30号，符合学历、就业条件的青年朋友均可线上报名申请。北京东部新增南北高速通道。新华社消息，近日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据悉这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又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半。本次公示路段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全长约26公里，设7座互通立交，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可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未来还将对接城南防黄易联络线，形成覆盖东南的快速环线，强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项目计划2029年底竣工，未来将带动东部沿线区域发展，通勤效率大幅提升。
2: 这两年呢，随着第4代住宅的出现，给我们的居住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开发商的产品呢，在设计方面也是卷出了天际，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那就在前不久的4月24号，京西首个纯洋房好房子项目景瑞长安开盘了，并且在当月就一举拿下了石景山区新房销售的面积套数金额3冠王，4月网签138套。整个5一假期，景瑞长安更是连同首钢的另一个好房子项目景悦长安实现了53套的销售业绩。此刻项目开盘不到1个月，去化已经接近半数。一句话总结，景瑞长安是以刚改产品的定位为业主带来了居住品质上的跃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套4-500万的房子是如何给我们带来跃级的体验的。

买房子区位最重要。那从沙盘和区位图可以看到哈，这已经是离首钢核心区最近的新房项目了。往西过条路200多米就是渠明湖，向东走过100多米就是地铁新首钢站，只要两站地就可以换成6号线。所以不管您是石景山区本地的改善，还是说有地铁通勤需求，这个位置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项目呢全都是7到11层的纯洋房，而且呢楼座采用的是这种错落式的布局，可以实现更好的采光视野和私密性。而且呢项目还设置了这种下沉庭院会所和首层架空层，真的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个刚改项目，总价只要4-500万，真的是实打实的越级。

0: 景瑞长安的户型从88平米的三居到120平米的楼王四居，全部都是一梯两户的设计，有的得房率最高能够达到99%。那我现在来到的呢是92平米的三居室，我认为是所有户型当中最能体现产品设计理念的，想要重点推荐给大家。这一套我们单看户型图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普通，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紧凑型三居吗？但是平时我们看到这样类似的户型呢，基本都是79平米或者88平米，而这一套呢，在92平米，再加上超过90%的超高得房率，你会发现可以得到过去110到120平米三居室的使用面积。再来看它的细节设计，除了客厅这种 L 型的转角落地窗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采光和视野的通透感，还有这边的可开可合的厨房也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无界的交互感。这个房子里还隐藏了很多收纳空间，一进门的玄关两侧都是收纳柜，正对客位还有一个真正的家政区，除了安放洗衣机烘干机，还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种洗护用品，让你真正住进来每一寸的空间都是实打实能用的，不用担心将来被杂物堆满。南向的主卧呢有独立的卫生间，北向的两个次卧呢离客位非常的近，使用起来呢也很方便，而且客位上还有这样的一个飘窗的设计，也实现了很好的功能性的提升。我们可以把洗发液、沐浴露放在这里，老人洗澡也可以坐在这里，非常的贴心。而且呢，这个样板间还为我们展示了这套房子未来改造的一个可行的方向，它把北向卧室的中间的隔墙打开了，换成了推拉门。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卧室加书房的套房设计，还是说年轻的夫妻刚刚生了宝宝需要长辈来过来帮忙照顾一段时间，这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选择的可行性，所以说这也非常适合年轻成长型的家庭。如果您正打算买房或者换房，挑了一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不如来首钢景瑞长安看一看，这里有88平米到120多平米的多种改善户型，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2: 狗不理包子。
3: 完事儿馅了，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4: 哎呦，比我早上吃饭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嗯，好呢。
0: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5: 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0: 精选优质材料，
6: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0: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6: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八赠一，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3: 10包，
0: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6: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1: 还真是。
3: 但是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6: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1: 哎，
3: 这白菜还得上水。
1: 哎，
6: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1: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3: 哪家呀？
6: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1: 天津的
2: 狗不理包子。
6: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3: 我不知道。
1: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讲狗都不爱吃。
6: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3: 生意太好，
6: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 理,、
1: 狗不理，
6: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1: 对呀、
6: 由我们快乐冲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跟您说差不了。
1: 要不说人家专业，
3: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听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这多美呀，这心里，你得说。

0: 从总店给你订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
0: 嗯、
2: 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店那么好吃，
0: 啊、
2: 对吧？
0: 嗯，
2: 所以说咱得尝尝。
0: 对呀、
2: 啊，
0: 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2: 尝尝。嘿，
3: 你知道包子吧、哦、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哈、
2: 哎、
0: 给大家看
3: 啊、
0: 嗯、人老说十八个褶，哎，
2: 真是十八个，
0: 十八个，
2: 十
0: 八
2: 个
0: 褶，
2: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0: 嗯，好烫，
1: 嗯，
4: 完事儿了，
2: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4: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0: 嗯，
4: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2: 嗯，
0: 哎呦，
4: 比我早上吃花了。
2: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的特别好。
4: 嗯、哦，好的。
0: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2: 哎、流油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我这儿也流了。
4: 你们太馋了，
2: 嗯、
4: 不怕烫、
0: 哎。你一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
2: 嗯，
0: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2: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0: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2: 哎，还真
0: 是。
2: 是
0: 不是有这老话？
2: 好消化、嗯，
4: 好吃的是馅儿。
0: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4: 肉的
2: 这
4: 个、
2: 馅儿真不错。
0: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4: 有，
2: 嗯，
0: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2: 嗯，
0: 我特别有发言权、
2: 嗯，
0: 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
2: 嗯，
0: 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2: 啊？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十块钱一个。
0: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2: 嗯，对。
0: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2: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4: 一人吃100，
0: 一个人人均
2: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0: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4: 也不便宜，
2: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0: 这个个儿还真，
4: 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0: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4: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0: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2: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0: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2: 哟呵，
0: 一大箱。
2: 我家这是多少
0: 肉啊？哦、oh, 哎，几袋啊？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4: 几袋
2: 这是不少吧？这个
0: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4: 嗯，2.99块一个。
0: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2: 嗯、
0: 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2: 一包8两，8×8=6.4斤，6.5斤。
0: 这个价可以吗？
2: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0: 啊，
2: 500多。
0: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4: 9包，
2: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0: 咱们点冲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2: 嗯、
0: 我们再送一包。
2: 嘿，
0: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2: 哎。现在打电话，
0: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4: 10包，
2: 哎，不到200块，
0: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2: 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
2: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5: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
2: 嗯，
0: 从这个发面啊，
2: 嗯，
0: 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
2: 嗯，
0: 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
2: 嗯、
0: 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 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5: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6: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十八道褶，品质稳定。采用零下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0: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2: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0: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三回两回半都失败了，
2: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0: 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呀，
2: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的、
2: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这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2: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2: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2: 合着4块了，
3: 哦，那2倍多，
2: 两倍
3: 价格翻倍了、
0: 对啊，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2: 不出汤，
3: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圆白菜省事儿，
2: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一个它口感更脆、
3: 更脆
0: 是脆甜、
2: 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2: 对，
5: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1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2: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 感也更好。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的是用了

0: 青葱。
1: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0: 老品牌啊，
2: 嗯，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2: 各种加持，
1: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0: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2: 还真是。
1: 买八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一袋是青葱猪肉的，
2: 嗯，
1: 播出时下单再多赠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2: 嗯，
1: 一个包。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0: 太划算了。
2: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1: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八袋，赠送猪肉青葱包一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一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4: 好吃吧？
5: 哎，嗯，好吃，
4: 你也尝尝尝尝。
5: 你快尝尝，那挺好吃的。
6: 啊，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不是再开一点。
0: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3: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4: 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7: 我觉得他这还真的是，
4: 一看
7: 一点都不咸，是吧？
3: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4: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7: 没问题。
3: 就是它，虎皮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4: 我告诉您，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
1: 看这儿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4: 对对对对，
3: 独家制作工艺。
1: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角，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3: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1: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7: 不到20块钱，
1: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4: 是的，
6: 吃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吧。
4: 来来来，我们家最赶了，别捣乱，
6: 忙着呢，真好吃啊。啊，没了，再开一袋，开一袋，再开一袋，不是再开一袋。
1: 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4: 来来来。
6: 来了，
1: 唱门进我家，
8: 我家常给千万家。
1: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2: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1: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4: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1: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4: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他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1: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
4: 没，
1: 这是一点。
4: 嗯，
1: 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加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2天，方便咱们囤货。
4: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这儿，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1: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来来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7: 没问题，
4: 嗯，
1: 对吧？
4: 嗯，
2: 它是酥的，
7: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

0: 就不便宜。
1: 是的。
0: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30元、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没有了。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五撇杠什么成味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等，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1: 啊？你这多少钱？
0: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1: 啊啊，香，是香吗？
0: 数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包，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十大包全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9元，不到20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市场上是29.9元，那么今天我们将近可以说每袋便宜了10块钱，相当于您这一个套组便宜了100块钱。
2: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它里边的啊，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1: 对，
3: 浩爷，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1: 哦，这回还真长行市了。
0: 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1: 哎呦，我告诉您，您得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它那个肉长有多厚。
3: 真的是，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
0: 啊、
3: 都叫凤爪。
0: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1: 对，都凸出来了。
0: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3: 肉厚，
0: 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1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儿，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1: 所以真的难怪人家香。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
3: 料，
0: 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1: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0: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

0: 呀，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买八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两袋，足足十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2: 是的是的，
0: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3: 我可以拿这个砂锅给它焗一个砂锅焗凤爪，蒜蓉粉丝蒸凤爪，而且咱们还能做一个孜然炒凤爪，都没问题。
0: 那行，还等什么呀？赶紧租了吧！
3: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蒜蓉啊，大家都会炸。
0: 嗯，
3: 但是呢，我教完之后就跟外边饭店的味道是一样的。
0: 真的，咱赶紧来吧。
3: 好嘞。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0: 嗯，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3: 这个得到3到40，
0: 嗯，
3: 油温太低，你比如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
0: 嗯，
3: 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底，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0: 看见了，
3: 哎，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0: 啊，看这色儿
3: 就不要再炸了，
2: 这个味
3: 儿，这会儿我们可以关火了
0: 啊，
3: 嗯，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儿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
0: 啊，
3: 嗯，咱们得调味儿，加入2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0: 啊，
3: 嗯，这是红椒，咱们一点缀，
0: 哦，
3: 那我们开蒸吧。
0: 好的，
2: 开蒸，
0: 来，您往上码呗。
3: 哎，来点这个油，防止它粘连的啊。这里边呢，给它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
0: 快上锅蒸吧，
3: 赶紧蒸，赶紧蒸，
0: 赶紧蒸喽！
3: 先做一个池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下去掰熟，
0: 嗯，
3: 然后咱下这个
0: 洋
3: 葱，还有这个蒜头，
4: 这色儿也漂亮，
0: 对，
3: 嗯，那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0: 啊，
3: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了，
0: 好，
3: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0: 砂锅里。
3: 但是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0: 青红椒，
3: 哎，青红椒，哎。
4: 小葱末、蒜末、姜，
3: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0: 嗯，
3: 点一点这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啊本身就已经有咸味了，也口味什么都合适。
0: 嗯，
3: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们来
0: 点
3: 这个
0: 水
3: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0: 嗯嗯。
3: 哎，轩轩，来点蒜油。
0: 刚才的蒜油，
3: 哎，
0: 是吧？
3: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0: 哇！咱尝尝这热吃的。
4: 对，
0: 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嗯，
4: 你看看，
0: 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2: 而且你都不用咬，你拿嘴一嘬，
3: 哎，
2: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2: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的。
0: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2: 是的，
0: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9: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穗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它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穗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穗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

0: 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遂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遂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1: 东西要不要摆出去？
2: 摆啊，
1: 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受训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3: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1: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3: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1: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3: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1: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然后去想尝试这道菜。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从小对美食的这个热爱主要是起源于小时候看了一个这个烹饪节目，后来就开始有兴趣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出国了，然后到澳大利亚，然后就专门去读了这个酒店管理跟西餐烹饪的这个专业。
3: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做阿姨辣椒酱。
1: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

0: 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你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1: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气，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0: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让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1: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0: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阿姨。
1: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窝头的蓝纹奶酪冰淇淋。
0: 那我本身是北京人，然后所以在老北京涮羊肉里边，然后我们会每次吃到一个炸窝头，然后配这个臭豆腐。那蓝纹奶酪跟臭豆腐它本身两种，它都是发酵的一个产品。
1: 蓝纹奶酪是奶酪中的独特存在，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0: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
1: 今天赵雷特意来北京著名的小吃店寻找灵感，
0: 来一个这个松肉， 来一个豆汁儿。

0: 然后再配一个焦圈，
1: 炸豆圈羊杂汤，炸豆腐汤，豆面丸子汤。
0: 就是这个，熟悉的吧？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韩文奶酪冰激凌，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里面还加了就是老北京的豆汁儿，但是加了这个豆汁儿冻上之后，然后它会结晶的一个状态，让冰激凌的口感变得会不好，所以就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豆汁儿的元素就从这个产品里面就拿掉了。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儿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面。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2: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0: 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
2: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相落相，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你的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箱里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

0: 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咱们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3: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
3: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0: 1.76米。
1: 不止啊，不像啊。
0: 说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3: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0: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公司职员。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1: 是因为离得远吗？
0: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那个，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哈，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1: 带着老爷子去啊。
0: 对，那么多年就那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了。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就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着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5: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起诉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1: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0: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1: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0: 那时候6岁。
1: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0: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拖那么久为啥呀？
0: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他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 他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药？
1: 那你先让他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1: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
1: 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1: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5: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就有，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30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得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6: 就得商量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本身就挺大的了。
7: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3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它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7: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
0: 我要孩子，
7: 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0: 对吧？
7: 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7: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 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7: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四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7: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0: 很危险。
7: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

0: 这么说。
1: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2: 是。
1: 是不是、
2: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位，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0: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2: 是，
0: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贡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2: 对她的未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您的
0: 可怕，
1: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2: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电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1: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2: 对。
1: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2: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1: 怎么了？
2: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0: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2: 特别大。
0: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你长大你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4: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你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士的关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2: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 你这么惯顾

0: 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1: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0: 不用不用，
1: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2: 会有。
1: 担心什么？
2: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4: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0: 是，我也是。
4: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2: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1: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2: 可以。
1: 行，好，
2: 好，
1: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5: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2: 哎，谢谢你的夸奖。
5: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2: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5: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了解了解。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意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0: 能理解。
1: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0: 明白，
1: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0: 明白。
1: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弄，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长膘，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长膘。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嘛。就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1: 所以
0: 不要考虑姑娘。
1: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0: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

0: 一个是年龄，
1: 嗯，
0: 有几个选项？
1: 三个，
0: 三个
1: 可以再了解一个，
0: 身高吧。
2: 哎呀，处女是62岁，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0: 第一位吧。
1: 第一位哈，
0: 嗯，
1: 行。但是她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五字打头了吗？
0: 啊，我是50到60之间吧。
1: 啊。差不太多，
0: 没关系，
1: 对，
0: 先见见吧。
1: 嗯，
0: 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1: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0: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
1: 哦，
0: 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哎呀，咱俩出去玩儿，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1: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友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友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友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0: 行，
1: 对吧？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3: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
0: 嗯，
3: 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0: 对对对对，
3: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哦，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
0: 嗯，
3: 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啊，
0: 是的，
1: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我坐这。
1: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1: 嗯，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5: 很不错。
1: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5: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0: 啊，我也63年属兔的。嗯。
5: 啊。
0: 嗯。那个。
5: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
0: 啊。
5: 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
0: 啊，
5: 嗯，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0: 对，
5: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
0: 嗯，
5: 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嗯，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
0: 嗯，
5: 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0: 对，
5: 嗯，
0: 那个，
1: 那我问您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5: 嗯，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嗯，
1: 哦，
5: 但是民用呢，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
1: 哦，
5: 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
1: 嗯，
5: 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限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1: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5: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5: 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零点一就算是

0: 错行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1: 嗯，
2: 这你自己能做的，他隔行如隔山的。你看，
3: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
0: 嗯，
1: 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0: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1: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4: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请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6: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5: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5斤，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啊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真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7: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奶茶，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1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7: 对，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这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10: 300块钱，
7: 不仅不加钱，
10: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7: 爆汁儿，
9: 爆汁儿，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
9: 小
7: 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
9: 我的天
1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8: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8: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 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0: 哎，还真是，
9: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7: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9: 可以，
10: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7: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9: 嗯，
7: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0: 哎、
7: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9: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0: 差了1/4。
9: 对的啊，
7: 是吧？
9: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0: 对，
7: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哎，升级了。
7: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0: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9: 看，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8: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7: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8: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好了。
7: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9: 哦。
7: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0: 嚯！
7: 来，先看看，
9: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7: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1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7: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10: 对，
7: 再看看里边这水，
10: 咱打开看看。
9: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7: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1: 嗯，哎
0: 哎，
1: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2: 嗯，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2: 刺儿神，对
1: 刺儿神，对，
2: 有刺儿
0: 神，
2: 嗯，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2: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鹩参，
0: 嗯，
1: 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2: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0: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2: 弹弹的，
1: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2: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哦，
2: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2: 你再看这个。
1: 对。
0: 啊。
2: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2: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
0: 对。
1: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0: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0: 那
1: 尝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1: 嗯、
2: 看，烫好了吗、
1: 嗯？
2: 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怎么都这样。
2: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0: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嗯，
1: 嗯，弹牙
0: 好鲜。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2: 是吧？
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2: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不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0: 看这里头，
2: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1: 嗯，都在。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鹩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1: 嗯、
0: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2: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0: 哦、
2: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0: 嗯、
2: 产地大连。
0: 啊，鹩参。
2: 是的，就这个鹩参、
1: 嗯，
2: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鹩刺参的主产区、
1: 嗯，
2: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1: 嗯，
2: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1: 嗯、
2: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
1: 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鹩参、
1: 嗯、原产地、
0: 哦、
1: 咱们所说的鹩参啊，其实真正的鹩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0: 啊、怎么你们说是鹩参就是鹩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2: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0: 哎、没错，
2: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0: 嗯、
2: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没问题。
3: 大连的鹩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这两两家就送进厂加工，
2: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5: 哎、
2: 是吧？
5: 对。
3: 新鲜的鹩参如何做成即食鹩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2: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2: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山，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

0: 这个鲜活肚，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1: 继续干冻
2: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2: -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2: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2: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2: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2: 吃过
5: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2: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2: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2: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是是。
2: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2: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5斤，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2: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2: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2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0: 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1: 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3: 哦，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2: 了，就差不多
3: 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

0: 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0: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0: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

0: 往面上一淋，嘿，
1: 哇，
2: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1: 现在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3: 嗯，很好吃。
2: 嗯，
3: 那天呢？
2: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赛海参，
3: 又又又，
1: 嗯，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1: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2: 哎呦，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1: 家
2: 常
1: 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很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6: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您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6: 哇，香味浓郁。哎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6: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6: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3: 我刚才特别
6: 入口即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6: 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6: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6: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6: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6: 大篮子哦，
3: 1、2、3、4、5
5: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6: 太实惠了，
5: 是
3: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

0: 骨酥烂至极，肉嫩味醇，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0: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
4: 也不咸的腻，
5: 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5: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

0: 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0: 其实是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不行，
1: 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其实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5: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4: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 全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1: 捂得慌呗。
6: 对，
3: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哇，
7: 天呀，
8: 我的天呀，

0: 人家全是渣。
1: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
0: 不行，太味儿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7: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4: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4: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8: 我跟你说，品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8: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 好，大家好。
8: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0: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4: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5: 对，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2: 荞麦皮的
5: 棉花的枕头，
2: 腐胶枕，
6: 腐胶的。
5: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2: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5: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5: 捂得慌呗。
6: 对对，
5: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自己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2: 那小毛梗，
5: 对
2: 吧？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选没了
5: 啊，特别不舒服。
0: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1: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0: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8: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0: 对，什么枕头最好？
1: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8: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1: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0: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8: 是的，
0: 那肯定不便宜吧？
8: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0: 涨了。
8: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0: 那确实不便宜啊。
8: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0: 必须不能是。
1: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0: 重点是价格啊。
9: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8: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1: 对对对。
8: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0: 肯定不够。
8: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0: 对。
1: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8: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1: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4: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8: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

0: 年，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易电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水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2: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3: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2: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1: 就是你看
3: 凉快啊，
1: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2: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1: 嗯，
2: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啊，
2: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1: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2: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1: 哇，
2: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3: 没有处理干净，
2: 没处理干净。
1: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
3: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2: 你看这个，
1: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3: 你看全是渣，
1: 里边还有头发
2: 啊！大家看看，
1: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2: 哎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1: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3: 荞麦皮。
1: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2: 你像粉尘，
3: 全是碎沫，
2: 对，
3: 也很难打理，
2: 对
3: 吧？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2: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穴。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3: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2: 对，
1: 它弹那么多下。
2: 对，它的力的就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3: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2: 对，
3: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2: 对对。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2: 对对对。
3: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2: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2: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啊、真的，这我
3: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2: 对对对，
3: 这个是很舒服的。
2: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3: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2: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3: 始终
2: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2: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1: 来来看看。
2: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双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1: 哇，
3: 天呀，
1: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2: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2: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 市面上记忆粘枕三。

0: 300多、400多，比比皆是。易电通限时福利，每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2: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3: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1: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3: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啊、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3: 对，
1: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4: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啊，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啊！
7: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1: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2: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1: 嘞。
2: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8: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2: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8: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2: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用。
8: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2: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易电通限时福利，每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清

0: 头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从172斤减到了118。
1: 6个月瘦了54斤。
2: 今年快29了，那看着感觉就有点细，有点少。洗完头都能说能看到头皮。
3: 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是左边这块掉，后来长出来之后右边又掉，一个月有7个月半吧，7到8吧。
1: 那还挺多的。现在头皮可是够红的。拽一下哈，看结不结实。确实是掉，看有2根、3根。
4: 他以前头发特别好，还是自来卷儿。
1: 以前是多以前呀？
4: 19年，
5: 突然一下子，
1: 21岁。
6: 因为我本身从小头发也不多。然后就掉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感觉秃，熬夜然后加着产后，尤其前面这块特别少，
5: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1: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5: 后面是这儿吗？
1: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7: 门诊当中啊，掉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看，而且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都掉的感觉都这一块都变成浅色了啊。我看梁先生，这一块好像变成那种 M 型了，就这儿有点往后退。
8: 20多岁以后就开始掉，就陆续的就往下掉，掉头发，一直到现在就再都这样。一看，
9: 是你这样还是你家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遗传的呀？
8: 反正我们家里边对于我来说，我的头发算是最好的。
9: 你这还是最好的
8: 啊？对呀。
7: 您年轻的时候这头发是什么样啊？很难想象。
9: 这是我。哎呀，那头发真
8: 棒。那个头特别多。对，其实它掉的时候吧也没感觉，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在掉下去了。
9: 掉头发都掉，其实都掉。你看我这鬓角也是秃鬓角，小毛茸茸的，好像是这发际线这个也都是小毛茸的。
10: 我是为了让它显得多点呢，是烫的，我给让它显得多一些。
7: 您这是烫完了之后的。
10: 对，烫的，要不烫的话头发可稀了，可少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往上去了，就是这个发际线这儿。
7: 这我们今天啊导演准备的道具，这是其中一种脱发的特点。就我看这一圈都是有头发的，外沿有头发，但是中间这儿没了。
8: 我今天已经都这样了，就这点全都没有了。
7: 那是不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也会探讨怎么把头发再长出来？
8: 没有，
7: 重新焕发生机的话题，
8: 没
7: 人关心，
8: 没好意思说，
7: 没好意思说。
8: 对，
7: 马上请出本期的监控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教授、副主任医师李诺。李主任您好，
11: 欢迎您。
7: 您的头发我好喜欢。您是通过了一些手段吗？还是说天生丽质，这头发就这么浓密啊？
11: 天生的原因也有，后天保养也有。
10: 咱主要缺了后天的这一步。
9: 对，
10: 是不是？
9: 人家守着这个，人家知道怎么保养，
10: 而且还有很多自制的办法。
7: 您看，我们今天现场准备的这道具模型，一共是5大类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下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属于所谓的地中海，我感觉中间是秃的
11: 头顶。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
9: 这就是 M 先生，
11: 对，很像。
7: 梁先生很高兴，因为前头有一个这个介绍是年轻男性啊，
11: 对，
7: 比较多见。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8: 52。
7: 52岁。但是如果说52岁这个年龄到现在这样的，
11: 还可以
7: M 型，还行，
11: 还可以
7: 关注这个。
8: 哎呦，这没头发可苦恼了。您那会儿的话没这么大岁数，人都看着我要跟同学出去的话，人家叫哥，管我叫叔。人家管叫叔，管我叫爷爷，所以说也特别烦。
7: 那您怎么回应啊？
8: 我怎么回应就硬呗，那怎么回应？还想再长头发？
7: 有机会吗？
11: 有机会。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的。
7: 还有其他的类型呢，像这个应该算什么呀？就是有点稀疏，是不是？
11: 对，这个是整体的稀疏。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由于一些原因啊，导致这种头发整体的弥漫性的这种少也比较多见临床。
7: 那这就有点像李女士的了，整体的比较少，所以她的方式是通过烫。您说这种呢？这我没太看懂。
11: 这个就是整体的发际线有一点后移，然后有一点稀疏啊，这种也是比较多见的。
7: 哎呦，这不是我吗？就是发际线已经有一点微微向后移了。
11: 对，这种男性女性都有，确实女性来门诊就诊的多一点。
7: 我觉得我如果跟李主任站在一块儿，发际线就能比得出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小啊，家里人都说女孩就得弄那种大光明的那个发型，就是前头不要有刘海。
11: 有的小女孩，特别是家长，如果说让她学舞蹈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扎马尾，一直扎这种高马尾，如果扎得特别紧的话，有一部分人啊会因为这种导致这个发际线整体的移，这种也叫牵拉性的脱发。所以说家里有小女孩的家长啊，梳头发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她扎得太紧，时不时也要换换发型啊，不要老是这一个发型。
12: 妈妈您听到了吗？都赖您，我这头发这种我觉得这还能救得回来吗？这全没了
11: 啊。这种我们其实也很多见，临床上这种也可以治的。
12: 这能治
11: 啊？可以的。我们一般常规都是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好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有现在有很多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有西医的一些方法，还有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如果说治疗6到12个月还是效果不好，我们才建议患者来植发。而且植发的前提是他后脑勺的头发要够用，因为植发其实是从我们的后面把头发给它移到前面。如果你后面头发不够或者质量不好，那你植到前面可能成活率也不高，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12: 在直播间有康宝宝提问了，有一位呢就说何首乌的洗发水真管用，能行吗？还有一位说桑叶水洗发可以防治掉头发吗？应该也是自己听到的一些偏方吧。
11: 像这个何首乌啊、侧柏呀、桑叶呀、也确实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洗发护发的这个药材。那如果说你用了之后呢，确实感觉头皮还挺好，你也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呢不能够完全的和我们一些效果更强的一些药物来相比。
12: 如果说像我一样，像现场的健康学员一样，想把这个发量给补齐了，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11: 对，
12: 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那您说平时我们洗一次头发大概掉多少这个范围啊，是正常的。
11: 我们一般呢每天正常人掉发是在50到100根左右。那么掉发比较集中的几个时间段啊，一个是比方说我们梳头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但我们一般就不是只算你洗头，可能是你的梳头啊和洗头啊发量对加到一起、一般的话不超过100根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超过了100根甚至150根200根，那么肯定你就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那就脱发量还是有点偏多了。
12: 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那
11: 位，
12: 他那一坨大概是多少根？
11: 应该超过100根了，没有到两百。

0: 百根儿，可能100到200根儿之间。我们自己在家呢，也可以做一下拉发实验，因为这个操作，对，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般用2到3根手指，然后拽起来50-60根头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儿顺着啊往外拽，看一下数量，一般超过2根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阳性，有点问题。如果说没有，或者是1根，那就说明还好，嗯，可能在100根以内。
1: 你看我刚才就稍微一捋，就2根就下来了。
0: 那你掉的就还是有点偏多，如果2根呢，就是100根左右了。
2: 咱们这个病人进行的是一个那个皮肤注射，就是要往头皮上打生长因子，给头皮营养的。然后呢，我们就先进行得抽血。咱们这种方法就是用自体的血。抽完血以后给它离心，然后提取的生长因子给它注射到它的头皮，
3: 这是变速离心机，这个要对头放，因为它是变速的，使它这个两边平衡，就要对着放，直接就启动就可以了。
2: 这就是制备好的生长因子了，这就比较清楚了，证明它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最起码吃的没有那么油。
4: 它就是抽这个红的与黄的这交界的这个地方，这营养物质都在这儿了。
5: 能想象到吗？拿自己的血液提取出来之后往这儿，
6: 就相当于是可以给它滋养吗？给它补足营养，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皮下3到4毫米，正好是我们这个毛乳头毛囊所在的部位。那么注射我们这种叫做副血小板血浆啊，里边有很多高浓缩的生长因子，还有少量的干细胞。我们直接通过注射的方法打到头皮上，可以刺激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的这种激活再生啊，还可以改善头皮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刺激它这个血管的再生，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毛发重新恢复健康。
7: 是注射一次还是需要注射几次啊？
0: 它是需要连续的注射的啊。一般呢，我们是建议1个月注射一次啊，2到3次可以看到一个效果。如果有效果呢，可以每年注射5到6次。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纯中药成分的一个生发钉，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了之后呢，先自己在家用。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啊，我们医院呢也有做好了的生发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6: 我看这是6味中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制生发钉呢，主要是由这个丹参还有这个苦参啊，是这两个是主要的药。丹参它的作用呢，有这种活血、补血，还有这种抗菌、抑菌的作用。那么苦参呢，有这种燥湿控油的作用。剩下呢，我们还有这个何首乌啊，也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它有这种生发的作用，包括补骨脂。这两个呢是有这种补肝肾的作用。另外两个药呢还有这个川芎啊，川芎它是可以引药上行啊，帮助我们的这些药作用到我们的这个头顶。还有我们的薄荷啊，薄荷这个药呢涂上去头皮是凉凉的，它可以增加我们其他药物的这个透皮吸收。所以我们由这6味中药组成的这个生发钉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活血化瘀、滋补肝肾、生发的这么一个作用。
6: 我看您还拿了酒精。
0: 对，我们凡是叫什么什么钉啊，它都是由这种酒精做的这种制剂。下面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制备的方法啊。我们就每种药材啊抓取一点，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称啊。那你可以抓完了之后呢，拿一个秤称一下啊。我们呢把每种药呢少量的抓取一点啊，家里有秤呢，我们需要称一下啊，你的药物的量是多少，大概它和酒精的比例呢是一个1:5的一个比例。比方说你如果说每种药抓3克啊，它大概就是20克左右，那么乘以5呢，我们就配100毫升的酒精。如果说你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案啊，那么这大概是100克的一个量，乘以5呢，你就要加500毫升的酒精。第一次呢不建议大家制备太多啊，那么因为偶尔这个生发钉也有过敏刺激的，你可以先少量的制备一点，用完了之后再配制，因为它配 配置的时间呢就是7天左右啊，就可以配置成功。我们把这个酒精呢倒到这个瓶子里啊，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例啊，1:5的一个比例，那么加进去之后呢，我们

0: 就把这个瓶子密封。我们其中有一味成分，这个不固酯呢，它有光敏性啊，所以我们建议配的时候呢，就要不然呢就选择我们这个棕色的瓶子，要不然呢我们就把这个玻璃瓶外面给它罩上一个布啊，要避光保存，阴凉的地方我们静置7天啊，7天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药渣过滤掉，剩下的这个丁剂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涂抹了。一般呢使用的频次，像我们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刚才说了不固酯有光敏性，我们就建议每天晚上用一次，第二天呢可以给它洗掉。如果说你是秋冬呢，你就可以1天2次。上药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推荐用这种海绵，因为海绵呢它吸收的这个药液呢会比较的多，而且不容易流的到处都是。我们把这个药呢倒到这个海绵上给它浸湿，稍微的挤一下，不是特别的滴水啊，我们就像擦桌子一样来蹭我们的这个头皮，主要是涂在头发少的地方，这样一个部位蹭个3-5下。
1: 它有禁忌人群吗？哪些人是不能用这个方式的？
0: 不能用的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少量的，比方说在这个耳朵后方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测试啊。如果说过敏呀、瘙痒啊、刺激啊，就不要用。但如果只是微微的发红，有一点轻轻的刺痛和刺痒，不严重，很快缓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中药稍微有一点这种活血的作用，是会有一点感觉的。至少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啊。如果有效果，建议长期使用啊，6个月、1年左右都可以。
2: 现在可怜难，有的痰上不来。
3: 借热养好肺，秋冬少受罪。
4: 你看，水也。
1: 呀！
5: 哇！厉害厉害！
4: 就是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
3: 咳嗽、气短、憋气，权威专家亮出3招：散肺气、畅气血、调达筋脉肉骨皮。
6: 下蹲，吸气，低头，摆头看下边手。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趁热护肺保冬安，敬请关注。
7: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8: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9: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8: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8: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9: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1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8: 嗯，
10: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8: 嗯，
10: 非常的棘手。
8: 没错，
10: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8: 嗯，
10: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8: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9: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10: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8: 对，
9: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8: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10: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9: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0: 哎，没错，
9: 哎，一次200多呢。
8: 对，
9: 贵了。
1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8: 啊。
10: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8: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9: 哎呦，真的有点
8: 分解了，对吧？
9: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8: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9: 哎，还淡淡的。
8: 哎，
1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8: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1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8: 嗯，
10: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8: 一撮毛发，
10: 没错没错。

0: 桶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嗯，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往外。
1: 对，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2: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1: 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嗯，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嗯，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 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

0: 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嗯、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1: 地漏，
0: 地漏，
1: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嗯、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2: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1: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
1: 嗯，
2: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

0: 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0: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1: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1: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也
1: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2: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 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七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当时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

0: 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多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

0: 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的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哎、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1: 再放两袋，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对，能塞一点，
2: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啊，
2: 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嗯，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

0: 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十二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十二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两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就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得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
1: 哎呀好
0: 啊，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

0: 续消费。70多岁的扎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扎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扎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贵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2: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2: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1: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1000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1: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5: 没有
4: 啊？
5: 没有。
4: 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1: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2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0: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 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1: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7: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8: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9: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蛮大了啊。
10: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11: 民警到场后看到骑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12: 一起使劲，
10: 1、2、3，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9: 你是红灯绿灯？
13: 绿灯，不是有这种监控吗？这儿。
11: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10: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11: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10: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11: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10: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11: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10: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 之后他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7: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8: 可不是吗，像这几秒能省出多少时间呢？可是各位，一旦出了事儿，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咱出门在外一定要遵纪守法。
7: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
8: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7: 嗯，
8: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7: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8: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7: 嗯，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8: 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7: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8: 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7: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8: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7: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忽略不计。
8: 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 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八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7: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8: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啊还得再花一笔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7: 法院审理认

0: 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1: 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0: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1: 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
0: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1: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1: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2: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3: 遇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1: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0: 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儿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儿呢有两把刷子啊，
1: 怎么
0: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1: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0: 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儿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一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自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儿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着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她的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1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5: 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打获。
6: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小记录。
5: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7: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6: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3: 哎，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8: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9: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8: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9: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未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8: 目前犯罪嫌疑人

0: 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你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咱们呢来看看这件圆形耳饰，它是由一张金片雕成的，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出一只侧身伫立的鹿，再用金丝勾勒轮廓，用青金石点缀眼睛和蹄子，外圈呢还环绕着38颗金珠。
1: 哎，再看看这件陶罐啊，是一只趴着的猫科动物的形象，獠牙外露，这背部跟头部呢有同心圆的纹样，推测可能是美洲豹。这前爪呢涂的深色颜料，后肢呢画成利爪的样子，额头上呢还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的纹饰。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走进首都博物馆，在黄金的光泽和陶土的温润中，亲身感受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

0: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的。
1: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2: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3: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2: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1: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2: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刚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1: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2: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3: 每一次来你都交了钱
2: 啊？对，
3: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2: 对，
3: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2: 没有了解。
3: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2: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1: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2: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3: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2: 对。
3: 然后
2: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600000，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20000。
3: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2: 对。
3: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3: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对。
3: 您又交了20000。
2: 对。
3: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2: 对。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3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2: 对。
3: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2: 对。
1: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2: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3: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2: 对，没错，
3: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2: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3: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2: 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住了6天医院，我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1: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2: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0000多块钱，要扣你20000。我说这20000太多，我接受不了。我这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0: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1: 无论是18000还是20000，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有个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0000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3: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4: 你好。
5: 刘先生吗？
4: 我是
3: 李先生。
5: 行，这边。
0: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4: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0: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6: 你好，
3: 您
6: 是？
3: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我是。
6: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3: 是开着的。
6: 我们不接受这个。
7: 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8: 如果您现在正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3: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6: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3: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6: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3: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吗？就是说你们竟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6: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解释的。
3: 你必须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6: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0: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1: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在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0: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9: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4: 对。
9: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4: 是他收的钱，
9: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交钱不让你走，你说这种话也对了。
4: 那倒没有。
9: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是不是就没有了？
0: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9: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6: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9: 不动刀，
6: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0: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6: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9: 但是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这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6: 好，
9: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
0: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6: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六次，
3: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4: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3: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4: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什么。
6: 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0: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3: 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
6: 因为
3: 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6: 对吧？
3: 对，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6: 是的，
3: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对不对？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6: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6: 在这里。
3: 哪一个是？
6: 这个。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10: 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这个，给我一下。
3: 不是，他这个
10: 来了，
3: 你们主管来了哈。
10: 对，
3: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一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6: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千。
10: 等一下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6: 行，
10: 要不你去看一下。
3: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2: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3: 哪位是经理？
11: 您好。
3: 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11: 可以，没问题。
3: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多少是多少。
11: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0: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11: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大概扫了眼，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0: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11: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3: 档案
11: 完全签字了，
3: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11: 对，
3: 好吧，
6: 每工没算，然后
11: 还有一个违约金，按10%的违约金。
0: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3: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11: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3: 您这一个是补上的，
11: 啊？
12: 是
3: 您这个是补上的。
12: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这个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是这样子。
3: 不是、哦、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我知道

0: 我知道，
1: 我
0: 看过
1: 这个
0: 服务协议。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2: 老师，
0: 两个价格。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2: 好，您说的非常对，
0: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2: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0: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最后面这一栏。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2: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0: 那
2: 这个是不对的。
0: 对，
2: 我跟你说，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3: 会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这份合同你没有给他打进去，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内容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说我交20,000块钱就是做内容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内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沿护理套餐下沿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0: 嗯，
3: 对吧？我是让你交20,000块钱让你给我交内沟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2: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4: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2: 我们认了。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5: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0: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2: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0: 只是改善。
2: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要去掉。
0: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6: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0: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2: 哦，那是我们俩的吗？
7: 一个李老师说，一个自称李老师，
2: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0: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2: 他是不是走错了？
0: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7: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2: 那
7: 说的就是这个。
2: 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5: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0: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2: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0: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处理的。
2: 行。
5: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3: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经常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0: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儿落实到纸上去。
2: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7: 行，就这样。
2: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0: 行。
5: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0: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7: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0: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7: 对，
0: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7: 没

0: 错，太感谢你们了。
1: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0: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3: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0: 4月初呢，他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4: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0: 就是一边
4: 一个
0: 小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悠。
3: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4: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3: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4: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是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3: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4: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3: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4: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一幅名家名画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5: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6: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5: 对对对，
6: 喜爱到什么程度？
5: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7: 金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5: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了
6: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5: 对对对。
7: 金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5: 有一张李苦禅的画吧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7: 虽然金先生对书画并不了解，可也听过李苦禅这位画家的大名，这样的作品真的不值钱吗？ 到底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呢？这也是靳先生心中一直的疑惑。
8: 这幅画是有年头了，
6: 古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古禅先生的字号。
9: 这是真迹吗？
6: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7: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5: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6: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5: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6: 没拿走。
7: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9: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6: 现在
9: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6: 像李古城那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5: 对，当时这个画
6: 几毛钱
5: 钱都不值。
6: 像靳爷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7: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
9: 带着幅画走，
6: 哎，你卖，
9: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6: 教导。
5: 10万块钱，
9: 10万块钱，
6: 可以教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是先一手钱一手货，
5: 赚大了。
9: 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5: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6: 对
5: 吧？
9: 多少钱？
6: 50万起步，
5: 就这画？
6: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9: 怎么样？这个估值满意吗？
5: 可以，
9: 可以吧？
5: 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9: 我拿10万，这还让我带走吗？
5: 那不行了。
9: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心里也开心。
7: 随后，专家也帮着靳先生鉴定了其他的书画作品。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名家画作，总体的价值并不算高。
1: 没想到啊，在靳先生眼中并不值钱的这么一幅作品，鉴定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那另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宝贝需要鉴定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12: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1: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12: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13: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12: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1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1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14: 小到骗不了，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5: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户营美学农场吧。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湖美学

0: 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六七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个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1: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0: 啊。
1: 摘
0: 一个，
1: 我跟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0: 啊。
1: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0: 哎，拿掉了。
1: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0: 啊，
1: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0: 哦，
1: 汁水特别丰富。
0: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 可以吃呀。
0: 哎呀，这小刺儿啊。
1: 对，这上面小刺儿
0: 有。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啊。
1: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0: 哇，还真是，真是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啊出来口感可好了。
0: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 啊、
0: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时候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对，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这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鲜水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0: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3: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这
0: 个，
3: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2: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4: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0: 对对对，
2: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5: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5: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目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5: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莫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味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3: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6: 先别着急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3: 你说，
6: 小时候你家炒过咸菜吗？
3: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6: 打住吧！
3: 啊，
6: 我看他们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3: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倒是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儿有咸菜？
0: 这儿，来来来，这儿做咸菜的，
3: 这边做咸菜。
0: 对，来，
3: 媳妇看一下，哪儿呢？
0: 这儿。
3: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3: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0: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3: 啊，
0: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3: 啊。
0: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3: 啊，
0: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3: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0: 对，
3: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洗衣桶去甩它。
0: 对，
3: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吧？
0: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3: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3: 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0: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3: 啊，
0: 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3: 你看这咸菜丝儿，
0: 您看那个，
3: 完全不一样。
0: 对，
3: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0: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3: 就是原来那烙饼
0: 苏带鱼。对，
3: 您带我看看。
0: 哎呀，好，来，
3: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0: 那必须的。
3: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 味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7: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
3: 米醋，
7: 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
3: 嗯，
7: 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3: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7: 一斤带鱼差不多得有四

0: 两醋多，
1: 四两醋，
0: 对啊、
1: 哦。那这四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0: 对对对。
1: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0: 对对对。哦、但是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水，
0: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这咱们炖四个小时在家里，这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哦，
1: 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
0: 对对对，
1: 是要炖它，
0: 对，炖四个小时。盖上盖
1: 儿，哦，然后出来就是
0: 对
1: 那种酥烂的状态，
0: 没错。
2: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3: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4: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5: 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6: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7: 我的酥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一会儿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能看到这个骨头。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嚼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头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边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0到10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1到2，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酥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种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
8: 刚
1: 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8: 对，
1: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0: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1: 嗯，
0: 纯皮，
1: 真干净。
0: 对，七斤半的肉皮
1: 啊，
0: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1: 嗯，
0: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1: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0: 没错。
1: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0: 对，
1: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0: 对。
1: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0: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1: 啊、
0: 嗯！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8: 哎呦，
0: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1: 这可以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0: 对，
1: 这全是满的上面。
0: 哎，抠弹，
1: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道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9: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1: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7: 对对对。
9: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7: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啊、
9: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1: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10: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11: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

0: 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哇、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来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
0: 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你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
0: 嗯，
1: 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0: 啊，
1: 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渣，它肥而不腻。
0: 嗯，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吧。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吧。
0: 300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李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嘿， 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

0: 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着的话，它不费劲了。
1: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0: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
2: 它脆。
1: 小刀不行，
0: 小刀片不了啊。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啊，
1: 所以得大刀片。
0: 对对对对，
1: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0: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两三年肯定片不了的啊。
1: 那咱片两片试试，
0: 行。
1: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0: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0: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那个瘦肉啊、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1: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0: 对对对，
1: 细嫩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0: 对，
1: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0: 对对对。
1: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3: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4: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3: 浓郁西域风情，
5: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
4: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3: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消毒。
7: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3: 地道荆楚特色，
8: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3: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5: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8: 没问题。
3: 餐饮手电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手电美味，精彩别错过。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带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7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内城区住宅用地愈发稀少，南二环临街地块自带高关注度。
1: 以往丰台二到三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丰台的东部在二三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
0: 现成配套，无需等待，实地探访，看清改善置业新选择。
2: 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市规资委近日发布了今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5宗地，将于近期供应。那么这5个地块都位于地铁站点的周边，区位较好，有2个地块是位于中心城区，都在丰台区。其中丰台区分中四地块位于东南三环附近，地铁10号线分中四站覆盖。另外一个地块位于丰台区南苑湿地城中村地块，它就在南四环的南侧世界花卉大观园对面，附近呢是有地铁19号线的新发地站。郊区的几个地块中，昌平区的朱辛庄新区地块应该是最受关注的，毕竟作为地铁8号线和昌平线的换乘站，朱辛庄片区的交通发达，而且呢自身位于未来科学城的西区，又临近海淀，因此之前朱辛庄几个新房项目都比较火。新地块呢紧邻地铁的朱辛庄站，就位于其西侧的马路对面，周边生活配套也是非常齐全。其他2个地块，通州区的老城平房棚改项目临近地铁1号线8通线的土桥站，而大兴区大兴新城东组团地块则紧邻地铁4号线的黄村火车站站。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那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今年楼市小阳春，亮眼的成交数据啊，让很多人看到了楼市企稳回升的趋势，很多业内人士呢也

0: 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认为小阳春的热度将有望延续，带来上半年乃至全年的楼市热销。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五月即将结束的日子，楼市究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看来自市场最新的数据和专业分析。
1: 五月即将收官，上半年楼市的成交答卷进入倒计时。今年三月启动的楼市小阳春曾被业内普遍看好，认为热度能够贯穿上半年，甚至带动全年市场企稳回升。但从五月上半月市场表现来看，新房、二手房市场走势出现明显分化，新房的成交表现相对平淡，二手房成交却逆势走高，买房人置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那么这一轮的楼市回暖究竟是短期波动，还是真正筑底企稳呢？
2: 从五月上半月的市场表现来看，北京的新房的成交量大概是1000套出头，和去年同期的水平呢基本持平。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在7100多套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呢上涨了32%。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整个五月的上半月还是延续了三四月份以来的这种小阳春的势头，整体呈现一个稳步回暖的状态。
1: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上半月，北京二手房成交7136套，同比涨幅31.8%，新房成交1000余套，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小阳春势头延续的猜想真实存在，但热度主要集中在二手置换端，更多买房人对新房的态度不再是一拥而上。
2: 那么从二手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呢是今年三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交了4万套的二手房，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卖掉了二手房再去购买二手房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核心呢是大家关注的是二手房市场的这种地段位置条件更好，它的这种性价比更高，总价更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促使一部分的这个购房家庭呢在卖掉手里的这个老旧二手房之后，去改善了这种次新的二手房。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品质上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在地段位置条件上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退步，周边的配套资源呢也相对成熟和丰富。
1: 最近的二手房市场火热，核心特点是卖旧换优，不降级地段，不赌未来规划，购房者更看重所见即所得，配套成熟，总价可控，理性成为当前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而新房也并非没有需求，只是买家变得更挑剔，选择新房的家庭更看重户型、面积、社区品质、物业，追求居住体验升级，而不是单纯追新。
2: 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购房家庭选择在新房市场上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那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新房子结合好房的政策之下它带来的这种拓展面积的提升，户型设计的更加的优越，同时呢包括地库啊、园林啊、会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社区内的配套品质更高，这种是可能一部分的关注生活品质的这种购房家庭更期待改变的。其实从这个最近2-3年的时间里面，北京的购房家庭已经变得非常的理性了，大家一方面呢其实关注的是价格和未来这个房子本身的这种保值性，第二呢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配套是不是足够有更强的一个确定性，大家不再关注未来这种规划，而是关注眼前所见即所得，即买即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生活和配套资源。
1: 理性已经是当前置业的主流心态，买房人不再跟风，更看重保值确定性，即买即享。新房二手房的冷热分化，恰恰是楼市从过去的投机心态转向自住改善主导的重要信号。
2: 从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市场来看呢，已经处在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二手房市场呢，在整个五月份的全月成交量有可能会在15000套左右，也是保持在我们的月度的阴晴线之上，也就意味着其实整体的这个楼市的回暖由去年的可能仅仅是三月份一个小周期，到今年呢已经延续到3、4、5、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回暖的状态。
3: 截至五月末，楼市成交虽然比上半月稍有回落，但对比去年，今年的回暖周期明显更长更稳，
1: 筑底企稳信号明确。但就新房市场而言，每当有新盘上市，总是会分流前期项目的热度和销量，分化似乎也已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市场的一种常态，产品的内卷似乎也必然在各个开发商和项目之间进一步加剧。
2: 确实从当下来看，新房的这个热度更高，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的常态。核心原因呢，一方面是在于新项目它可以结合这个片区内既往的项目的一些情况去做针对性的产品的提升，不光是在这个户型的设计上有提升，而且呢会在室内的一些功能空间的小的模块的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优化。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小户型可能都配备了这个厨房的岛台，包括这个卧室或者客厅的转角飘窗，以及这个家政间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整体呢其实还是给购房家庭呢形成了很大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在北京来看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尺度上的调整，比如说丰台就已经出现了北京首个全台板的项目，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层不是在正常的地面，而是被抬升到地面以上5到6米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台板之下的部分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比如说景观园林的营造、社区的公共的配件，然后包括我们的地库可以做到是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可通风的地库，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那么对于购房家庭来说，可能会持续不断的看到新产品、新生活，那么会形成更多的对于改善需求的拉动。但是呢，全台板毕竟会带来这个整体的建安成本的提高，所以呢，可能更多的开发商会把它应用在这种中高端的项目上。
1: 在产品力持续内卷的市场环境下，新项目总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前期项目。那么，对于当下想要买新房的家庭来说，又该如何选择呢？等一等，有可能买到更好的产品，或者得到更高的性价比吗？
2: 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购房的需求可能有所区别。那么有的购房家庭呢，他关注的是我马上就要获得的这些生活的改变，包括居住面积的增加，包括周边配套的更加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购房家庭其实可以在当下就去做选择，因为一方面呢，整体二手房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平稳到位了，那么未来再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呢比较小，所以这个时候入手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时期。另外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上也有很多现房或者准现房的项目在销售，他们的居住品质呢相比二手房又有一个大的提升，也处在一个整体质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更高的追求，同时自己的总价的上限也相对比较高的话，比如说在2-3千万以上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我觉得可以等一等未来的这种新的产品。
1: 要不要等新盘，需要综合考量需求和预算。刚需购房家庭其实无需观望，现在就是好时机。而改善需求可以重点关注品质和配套，灵活地在新房和次新二手房之间做出选择。对于预算更高、追求更好居住体验的家庭，则可以慢慢等一等后续的创新产品。今年这轮回暖走得稳，延续久，市场已经明显企稳，二手房热度持续，新房回归理性，买房人越来越务实，楼市正在进入健康修复的阶段。对普通家庭来说，不必纠结短期涨跌，也不用盲目跟风，立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现在就是挑选好房安家置业的好时机。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在北京的新房市场里啊，内城核心地块相对稀缺，南二环旁的丰台区蒲黄榆地块凭借双地铁、成熟的生活配套备受市场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实地走进这宗地块，从周边生活便利度到丰台新房的供应格局，再到未来产品进行解析，来看看这宗内城改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2: 在北京内城的南二环边的住宅早已经是拍一块少一块的稀缺资源。2026年北京第三批的供地清单里面，丰台蒲黄榆地块一经亮相，就直接锁定了年度内城宝藏地块的关注度。
1: 丰台蒲黄榆地块就在南二环边上，离着东城区非常近，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宗地块自带焦点属性。地块指标容积率2.02，限高45米，具备改善地块的基本条件，但它的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此，成熟配套、产品定位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2: 那 但蒲黄榆地块凭什么会成为焦点？是双地铁赋能的黄金地段，还是成熟到无需等待的生活配套呢？更关键的是啊，在丰台新房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那这宗地块会卖出什么样的价格，又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今天我们通过实地探访，从生活便利度到市场价值，给您一次性拆解清楚。

0: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蒲黄榆地块，在我的右手边绿色围挡之内呢，就是地块的实际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前身呢，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老旧小区，即将迎来重生。那这个地块它的最核心的优势呢，也就是内城核心加上成熟配套，没有任何的等待期。具体配套有多扎堆儿，我接下来带您去看一看。咱们先来看一看通勤，从地块步行到地铁5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蒲黄榆站有多近呢？咱们看这个牌子就能看到了，大概也就是100米，步行很方便了。两站地到宋家庄站换乘10号线，4站地到东单。无论您是去金融街、丽泽商务区，还是到亦庄，通勤都非常的方便。
1: 双地铁的通勤优势只是这宗地块的亮点之一，成熟的生活、医疗、休闲配套才真正体现了内城地块的核心价值。
0: 真不是说我懒，是这地块周围的生活配套简直是太方便了。您跟随我的镜头看看，咱们的身后在地块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商场，而且这还没完，旁边的二手房小区还有一大排底商，吃喝玩乐呀、美容美发呀一应俱全。要说蒲黄榆地块有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老南城的烟火气。您可以通过我们镜头看到，在左手边呢，这一大排全都是底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超大的物美超市。经过了观察，我发现啊，大家拉着买菜车，骑着小电动就来买菜了，说明啊，超市离大家生活的范围呢都不算特别远。那未来这就是您在蒲黄榆地块生活的便利度和烟火气。如果说再给大家第二个蒲黄榆地块的非买不可的理由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那地块的隔壁呢是有方庄体育公园，闹中取静，这可是内城独有的居住氛围。那在医疗方面呢，同样也不逊色，周边会有一个3甲医院来保驾护航。
1: 这儿的教育资源虽不及海淀，但胜在齐全，周边有方庄小学、医师附小、惠文中学、南校区等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全覆盖。可见蒲黄榆地块周边通勤、商业、医疗、教育、休闲五大配套触手可及，无需等待。这样的成熟度在当下新地块供应中十分罕见，这就是内城核心区的确定性。
0: 可以说呢，蒲黄榆地块它周边的生活便利度是非常高的，不用画饼，所见即所得。但您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在地块的周围呢是有很多这种二手房小区呢，局部的城市界面说实话是有待更新的。而这也正是微改项目的价值，用低密的新品来填补内城改善的空白。
1: 2026年，丰台新房供应格局偏环线高端化，从万泉寺地块到太平桥，再到现在的蒲黄榆地块，它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几乎都在南二环。三宗地块略有不同的是，周边万泉寺地块和太平桥地块更靠近西城区，而蒲黄榆地块则更靠近东城区。如果说从城市界面上看，万泉寺地块最新，其次是热闹而不杂乱的蒲黄榆地块，最后是热闹但略偏老旧的太平桥地块。那么蒲黄榆地块在丰台区域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稀缺性背后藏着怎样的价值逻辑？
2: 以往丰台2到3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也就是丽泽周边。而这个丰台的东部在2、3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蒲黄榆新地块呢，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稀缺的一宗地块了。
1: 供应稀缺之外，丰台新房市场的结构分化更凸显了蒲黄榆地块的独特价值。对比竞品，蒲黄榆地块实现了地段、产品与性价比的三重平衡，这也是它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2: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它这个临近二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二呢，我觉得是它周边的这种配套的成熟度，同时呢，第三呢，周边的一些这个在售的新房项目呢，在此前呢也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交热度，比如说它西侧的这个天坛府也距离也就是1-2公里，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是在11到12万，是连续几年的北京的豪宅销冠，同时呢，项目南侧大概3公里左右呢，也是去年的丰台区的一个销冠，溥仪丰仪项目，目前的成交价格呢也是在这个九到 到10万之间，所以呢，蒲黄榆地块它的位置更靠近二环，非常适合一个是丰台的地缘购房家庭来购买，第二呢是这个东城区外溢的购房家庭来购买。
1: 除此之外，蒲黄榆板块二手房目前在售约217套房，挂牌价格约4.3万每平米。次新二手房极少，大户型极少，高品质改善房源目前是彻底断供。因此，优质地段加成熟配套加低密指标加稀缺供应，四重优势叠加，令蒲黄榆地块的产品定位和总价早已被市场锁定。
2: 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在9到10万之间，因为这个地块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只有这个1.9万方，所以整体呢，其实它会是一个100多套房子的这种精致的小社区。那么它的户型面积段呢，有可能会是120、140、160、180，最大能做到20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户型面积段。那么具体呢，还是要看哪地的开发商对地块的价值判断和最终给出的这种产品的规划定位。
1: 结合地块指标，如占地0.98公顷，建面1.98万平方米，再剔除3000平方米配建，目前蒲黄榆地块可售住宅预计打造120至140套房源，做12至15层的洋房或小高层，定位内城精致改善小盘。明确的产品和价格也对应着清晰的客群定位，这宗地块的目标客群主要聚焦于内城，尤其是预算充足的想留在核心区，拒绝老破小，对生活配套想一步到位的东城改善以及地缘中级改善家庭两类人群。
0: 买菜的行人，穿行的车流，南二环旁双地铁还是全配套低密改善住宅，蒲黄榆地块呢集齐了内城优质宅地的所有标签，千万级的总价门槛，既能让改善家庭入住内城，又无需承担高端住宅的产品溢价，您说这宗地块是不是值得等待呢？
1: 稀缺的地段，成熟的配套，让这宗地块成为2026年内城改善市场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地块硬伤也有，一是规模不大，建面不到2万平米，二是配建面积大，压力不小，实际可销售面积有限，再加上二环的地价，未来价格门槛不会低，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十分优秀。
3: 总的来说，蒲黄榆地块占据南二环的成熟地段，配套现成，区位稀缺，低密小高层的定位呢也精准地瞄准了改善需求，总价门槛相对友好。那么关于地块的后续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想了解更多北京热门地块，欢迎您持续关注第一房产。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近期啊，甜水园地块即将入市的消息在地产圈掀起了热烈讨论。作为朝阳核心区少见的优质好地，这块地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段优势？未来又会打造什么类型的产品？这块地正式面世以后，朝阳还有哪些片区的楼盘能够可以跟它一较高下？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些热门话题来聊聊地块真实价值。
2: 甜水园地块呢，是朝阳区非常难得的。
4: 我觉得甜水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1: 最近，朝阳区这块住宅用地在地产圈关注度特别高。由于板块内近10年没有新增住宅供地，周边全是二手房，新房断层，所以甜水园这块地才叫真稀缺。
4: 甜水园是一个北京市场少有的一个高端居住区里，而且在四环内啊，它是一个成片区开发的这么一个地块。
2: 甜水园地块呢，北侧呢临近着朝阳公园高端居住区，南侧呢是大望路居住区，同时这个片区内呢有 SKP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高端的消费场所，在主城的核心位置上。
1: 朝阳公园地处城市核心，紧邻 CBD 商务区，不仅坐拥难得的城市公园生态，周边还有使馆区、蓝色港湾、多家国际学校、高端星级酒店这类成熟的国际化配套，再加上片区新房一直稀缺，朝阳公园片区就成了北京知名的改善宜居板块。而即将入市的甜水园地块正是位于朝阳公园核心居住辐射区，步行不到20分钟就能抵达朝阳公园，而且地铁就在家门口。
4: 我觉得甜水园地块的特质有两点，一个是它是属于传统的高端住宅集中区，它在朝阳公园以南，同时呢它的容积率比较低，这在我们四环以内的或者是四环附近的很多板块的供给里 2.2 的容积率是非常低的。
2: 那么甜水园呢具有非常成熟的这种高端居住的氛围，同时地块呢也比较方正，那么利于排布一些高端居住产品。
1: 从地块条件来看，甜水园地块容积率仅 2.2， 限高60米，属于东四环内难得的低密宅地，未来大概率打造小高层高端改善产品，以大面宽通透户型为主，整体居住舒适度会非常突出。再看周边二手房市场，甜水园本地多为建成20年以上的老旧社区，均价仅4.4万至4.7万每平米。而朝阳公园辐射圈内的次新二手房品质标杆十分清晰，棕榈泉国际公寓、万科公园5号、富力爱丁堡公馆是片区主力。棕榈泉成交均价稳定在8.5万至9.5万每平米，万科公园5号成交均价7.3万至7.8万每平米，均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改善住宅，价格层面对比十分鲜明。甜水园本地老小区与周边次新房价差明显，而结合地块区位、低密属性与朝阳公园的板块价值，业内普遍预测甜水园地块未来新房入市单价将看齐甚至略高于周边成熟次新房，预计单价有望达到12万至13万每平米，在片区形成明显的价格标杆。那么关注甜水园的购房人群同样会货比三家，同样位于四环的九仙桥和松榆里近期都有新地块或新盘入市，他们与甜水园能否形成对标呢？
2: 从板块的能绩来看呢，可能目前甜水园可以直接对标的是九仙桥和松榆里这两个片区，同样都位于主城区，周边呢其实也有一些高端资源的落位项目，本身呢也具备打造高端住宅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么具体来看，甜水园还是略优于九仙桥片区和这个松榆里片区的。一方面呢，它是在长安街以北，那么相比松榆里这种处在长安街以南的片区呢，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相比较九仙桥来说呢，九仙桥还处在这个拆迁改造的一个过程当中，而甜水园周边呢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城市界面了，不需要太多的等待周边建设的一个过程，所以甜水园呢它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
1: 先说松榆里，地处东南四环长安街以南，紧邻潘家园板块，周边以成熟居住区为主，商业和生活配套齐全，但城市整体界面偏老旧，缺乏高端国际化资源，板块定位以刚需和普通改善为主。再来看九仙桥，位于东北四环，拥有798艺术区、电子产业园，规划定位不低，不过片区大面积处于城市更新拆迁改造阶段，周边工地较多，整体环境杂乱，短期很难形成纯粹的高端居住氛围，还需要较长时间等待兑现。对比下来，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成熟居住区，配套和城市界面一步到位，确定性更强，板块价值明显高出一截。
4: 甚至有的朋友会拿它去跟太阳宫对比，但我觉得这也不恰当，因为太阳宫属于一个典型的教育资源比较集中，它有非常高的教育溢价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跟它最像或者未来会形成最直接竞争的是广渠路地块，也就是和生汇附近啊，广渠金茂府对面的这个地块，它比松榆里的地块有一些优势，因为松榆里也属于一个三环到四环之间的地块啊，但是它的周边界面以及它周边的房价啊，这种可参考性其实并不如广渠路以及甜水园，所以这两个地块是非常相似的，或者说客群的无论是预算还是未来产品的定价，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客群的重叠度也会比较高。
1: 再来看甜水园地块和近期热度很高的广渠路地块做对比，二者既有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先说共性，甜水园和广渠路同处东四环主城区，距离 CBD 商圈都不远，地块都具备打造高端改善产品的条件，周边二手房均有不错的价格支撑，客群也高度重合，都以 CBD 金融企业高管这类改善购房者为主。再看广渠路地块的优势，第一，地段更靠近国贸核心，到 CBD 通勤距离更短；第二，周边和生汇、西大望路商圈商业能级更高，生活配套更集中；第三，片区整体城市界面更新，成片高端社区已经成型，居住氛围更纯粹；最后是二者的核心不同，广渠路位于长安街以南，传统认知上板块上限略低，而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拥有使馆区 蓝色港湾等国际化资源，生态环境与国际化属性更强。简单来说，广渠路地块胜在通勤与成熟商业，甜水园赢在城市界面与国际化板块价值。那么放眼朝阳内城的土地与新房布局，如今已经清晰形成梯度化格局，从刚改到中级改善，不同购房需求都能找到

0: 对应的成熟板块。
1: 那么从朝阳内城的这些居住板块来看呢，基本上以提供中级改善产品的是以太阳宫和朝阳公园以北的这种项目为主。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品质改善的这种项目呢，其实是在3到4环之间这样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更临近于长安街沿线的南北两侧。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改善品质改善刚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其实是在朝阳的东南片区的3到4环之间，整体呢在沿着四环沿线的两侧呢，其实形成了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居住的状态。那么由南到北呢，逐渐由这个刚改过渡到品质改善，过渡到这个中级改善，整体呢其实朝阳的这种改善产品呢，还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同时呢也能够满足更多的改善家庭的购房需求。
0: 甜水园地块靠着优越的地段和低密规划，成为了朝阳改善买房的热门选择。紧邻朝阳公园，配套成熟，未来产品和价格预期都很可观。和九仙桥、松榆里、广渠路等地块相比，它的区位和成熟度更占优势。如今朝阳内城的新房布局层次分明，从刚需改善到品质改善一应俱全，各个片区定位各有侧重，也能满足不同家庭的买房需求。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保护心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多效护心的笋鱼煲。您听听这道菜的名字哈，里面既有鲜掉眉毛的这春笋，然后又有鲜味十足的这鲈鱼。可是要是做不好，这鲈鱼腥，这笋是又苦又涩。蒋大厨有高招没有？
3: 还真的有小窍门。今天这个小窍门和以往的小窍门还真的不一样。
2: 多效护心，这个功效是从笋和鲈鱼而来吗？
4: 没错，说到鱼笋。我们对大家来说这一定是推荐的，保护心脏非常的好。今天呢，我们还推荐一个小料，把它加上，把我们的护心效果就会增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3: 先处理鱼，改个刀，两侧啊都要改啊。
2: 我说这鲈鱼得鲜，它不能腥。
3: 不能腥的话，今天我们用了个神秘的小料。
2: 所以蒋大叔今天去腥的秘籍啊，就是这个黄色的神秘小料，这也是今天咱们这道菜护心的秘籍。是啥呢？我先替大家闻闻啊。您别说，是一个我既喜欢又熟悉的味道。
4: 这个小料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它有很好的这种抗炎的功效，抗氧化的功效。具体的我们一会儿再说。
3: 再用一个果皮，
2: 柠檬皮。
3: 哎，对，切成丝，它是更加能够把这个柠檬的味道释放到里面。
4: 其实别小看这个柠檬皮，它也是功效也很好，它富含这种陈皮苷呀、柠檬烯啊，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就是去腥非常好，再增加咱这个果香味儿。
3: 调个碗汁儿，好吃是必须的。两勺料酒，两勺的生抽，一勺的老抽，调个颜色，来半勺的蚝油，半勺的甜面酱。
2: 你要喜欢吃辣的，其实郫县豆瓣酱也可以，是吧？
3: 对，加点郫县豆瓣酱，加点豆豉都是可以的。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糖，提个鲜。
2: 提鲜。
3: 再来点胡椒粉，干淀粉。
2: 哦，直接就是碗芡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待会儿把它淋到鱼的身上就可以了。
2: 蒋大厨，这果香十足可以保证去腥的我们的小料加柠檬腌鱼需要多长时间？
3: 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4: 没错。
2: 我就想这鱼肯定是鲜掉眉毛的，特好吃的。但是鲈鱼本身是不是对于保护心脏而言，它就是特别好的选择？
4: 没错，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鱼的话选的是海鱼，
2: 对啊，
4: 含有的Omega-3脂肪酸，实际上鲈鱼里头含量也很丰富。Omega-3脂肪酸，第一，它最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抗炎的作用，
2: 是
4: 这种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而且它有很好的这种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对于控制心率也很好，是很好的保护我们心血管的或者是心脏的食材。
2: 抗炎啊，抗氧化方面的功效上，其实就是强强联合了。
4: 对。联合起来是什么？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这是最关键的。
2: 先把动脉硬化咱们给它预防上。但是还有春笋的贡献呢，春笋怎么处理合适啊？
3: 把笋子买回来以后去壳，改好刀，
2: 要舍得去是吧？
3: 要舍得去，去到它的表皮，表皮几层把它去掉以后，然后把笋子改成这个条，改成条以后怎么处理呢？我们弄小袋子或者弄小碗，里面加上清水，给它冷冻起来。
2: 要冻为什么呀？
3: 这也是去蛇保鲜的一种方法。
2: 所以吃的时候再解冻。
3: 对，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一定要，所以讲带水冻。下面还有个关键的，再焯个水。
2: 您这水看着可是有点浑浊了。
3: 对呀，
2: 我看看这是什么水，这不是普通的水啊。嘿，这家家户户可都有啊，这太省钱了，这不就是淘米水吗？
3: 对呀，淘米水我们并不是废物利用，我们是物尽其用。
2: 怎么用呢？
3: 用的话倒入锅中。好，我们讲从冷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春笋，再放入淘米水中，开火。这个焯过了以后，就会有点甜甜的香香的味道了。它能焯很多东西的水啊，它是焯笋子是最好的。
4: 它有一定的吸附性，让这个草酸呢，这涩味去除的更好。
2: 那必须得问一下蒋大厨了，我刚才看您是凉水下锅，需要焯多长时间呢？
3: 开了以后3分钟就可以了。
2: 那 那我们先把这个春笋焯着哈。但是我想问问李主任了，比方说这个鲈鱼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这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笋的贡献是什么呀？
4: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啊。
2: 嗯
4: 啊，春笋来说，它的特点就是膳食纤维非常的高。其实膳食纤维在我们肠道，它可以吸附像胆汁酸呀这些物质。这样的话，去除胆固醇非常好，所以控制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特别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含钾非常的丰富，含钠少。其实这两个冤家的话，我钾多的话，我可以抵抗这个钠升血压的作用。
2: 对，
4: 对血压的保护也很好的。
3: 好，三分钟左右了已经，我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把苏东坡的小诗改变一下，无竹令人熟，
2: 对，
3: 无肉使人瘦，不酥也不瘦，竹笋炖鱼肉，砂锅烧热了以后，倒一点点油，油倒下去以后，我们用点干葱头，
2: 哎，这香啊，
3: 用点蒜子，
2: 哎，
3: 生姜，
2: 嗯，
3: 香味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焯好水的笋子煸的。有一点点香就可以了。
2: 好的，哎，
3: 好了，不要再煸了。好，这时候我们把鱼把它放在砂锅里面，把调好的碗汁浇在上面。我先大火呢把它烧得上气了以后，再焗五分钟。
2: 哦，先焗着，哎，已经上气了。
3: 已经上气了，好，
2: 已经上气了，
3: 改小火。
2: 改小火。
3: 这时候焗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2: 好的，保护心脏的神秘小料，它到底是什么呀，李主任？
4: 这就是姜黄粉，实际上很常用。
2: 对，
4: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它很好的抗炎呀，抗氧化的作用。这个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免受这种炎症的反应啊，或者是自由基的侵害，就是一个调味品，都能够提升我们这个护心的效果。对于有急性的疾病，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就医。
2: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3: 我们在将近好的时候，再加一点黄酒，淋在这个边上。
2: 这会儿赶紧给我们看看吧，怎么样了？
3: 好，看一看。
4: 哇
2: 哇，这太鲜了吧？怎么样，李主任
4: 啊？这香味的话，已经飘得四溢了啊！
2: 对，边吃还能一边保护心脏。
3: 没错。
5: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6: 哟，李向贤老师啊，
5: 是我是我，
6: 哎，您好您好您好，
5: 是我是我，
6: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5: 哎呀，谢谢，
6: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5: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6: 我老习惯了
5: 啊，
6: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
5: 啊，
6: 眼又花，
5: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6: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5: 啊，看远行。
6: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5: 啊，
6: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5: 经常用眼。
6: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5: 您有老花镜吗？
6: 有啊，
5: 啊，
6: 我这就是老花镜
5: 啊，戴着
6: 看近处
5: 啊，
6: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5: 啊。
6: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5: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6: 都得戴上
5: 啊！
6: 您说多折腾人，
5: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6: 哦，
5: 哎，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6: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还能行吗？
5: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6: 是吗？
5: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6: 哦，
5: 上半部分呢 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6: 哦，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5: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6: 那可以啊，
5: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6: 那咱们就去吧。
5: 得嘞，咱们走着。
6: 好，走
5: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6: 哦，
5: 梁叔，您看啊，
6: 啊，
5: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6: 哦，茂世清，
5: 嗯，
6: 哇，这还挺气派。
5: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7: 哎，李老师来了。
5: 您好。啊，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5: 这就是梁叔。
6: 啊，你好，你好。
5: 来，梁叔。
7: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6: 我喝点绿茶。
7: 行。
5: 啊，
7: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6: 好的，可以。
5: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7: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我现在就有点花。
7: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6: 好的，好。
7: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疲劳和干涩。
6: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5: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7: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6: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8: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6: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5: 能看中，
6: 感觉不错，很好，
5: 那就他了，
6: 好吧？
7: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6: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5: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9: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5: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9: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5: 梁叔，
6: 哎，
5: 好久不见啊！
6: 啊，李老师，你好，
5: 你好，你
6: 好，你好，快坐。
5: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6: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5: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6: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
10: 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0: 是啊，
1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0: 好，
1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2: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9: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1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4: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5: 是
1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5: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4: 对，
16: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5: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7: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19: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给他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17: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18: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5: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19: 行，
15: 可以吗？
19: 可 可以，
15: 怎么有点勉强啊？
19: 我也不知道该了解、
15: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19: 想了解一下。
15: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19: 好，谢谢、
15: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14: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15: 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1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了。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就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到这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5: 是
1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5: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4: 对，
15: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14: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时候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15: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14: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儿，他今天没有带。
15: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14: 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的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15: 你住哪儿啊？
20: 我住在大兴区。
15: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20: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21: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22: 对对对。
15: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 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20: 对，
15: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0: 我也是，
15: 她也是同场。
0: 对，
15: 那几个姐妹啊，
0: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15: 而且
0: 都很好。
15: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
0: 都必须住我家里，
15: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0: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15: 哎，你们如果接下来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20: 是的，
15: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个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

0: 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一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多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1: 对，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0: 比你大多少啊？
1: 大10岁。
0: 是，哎，你有热线吗？
3: 有的，
0: 怎么样？
3: 也有。
0: 你们没有互相把关？
1: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了，都说的这个事情。
3: 无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报告。
0: 然后
3: 都把关。
0: 你的情况呢？
3: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0: 那不错。
3: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4: 全都成功，
3: 大家一起啊。
0: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1: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部地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0: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1: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0: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她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1: 儿子是。
0: 多大了？
1: 我儿子88年的。
0: 结婚了吧？
1: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0: 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1: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
5: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6: 不合适。
7: 不合适吗？
6: 不合适。
0: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
8: 对对对，
0: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1: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0: 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啊？
1: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儿，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0: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1: 对呀，走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0: 那夏天呢？
1: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呢，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桶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0: 是吧？
1: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

0: 看到说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几点有雨，风力风降速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是，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你说呢？
3: 是。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4: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1: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啊，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0: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1: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0: 对，我在吉林工作
1: 啊、嗯。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0: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对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0: 对，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那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啊、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啊，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啊，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啊、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啊，他可干净了。
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啊，
5: 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背着哭了。
1: 为什么
5: 是？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嗯，
1: 是。
5: 加油往前走啊。
1: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0: 嗯，他走之后也快三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三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1: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0: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1: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0: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3: 哦，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0: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两年了。
3: 啊，两年你也没有
0: 装。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没买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3: 啊，落地窗，
0: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这块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1: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0: 对，
1: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儿，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0: 对，
1: 哇哦，
0: 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
1: 哦，
0: 原先咱们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完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烀牛肉的，给那肉烀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就我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就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

0: 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1: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都没关系，十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你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1: 嗯，学历和收入。嗯，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0: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1: 见一下，
0: 见一下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2: 谢谢老师，欢迎。
0: 好，女士坐这边来。这是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2: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对，原来是一直
0: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2: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嗯，
0: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把他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1: 没有。
0: 哦，没见过啊。嗯，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1: 没有
0: 是吗？
1: 嗯，
0: 哦，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聊，聊5分钟，好吧？嗯，
2: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3: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2: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4: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挺好的吗？
2: 都挺好，
4: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1: 嗯，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4: 人家对你，
2: 对你问吧
4: 啊，对您问，他就是让说完之后
2: 如实回答。
1: 那您那个
2: 老老实实，
1: 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2: 啊，一孩子在外，在国外，有2个孙子也大了。
1: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2: 不需要，那孩子2孙子都大了。啊，
1: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
2: 嗯。
1: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2: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多活2年。
1: 那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2: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1: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打那个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2: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1: 啊，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2: 不是，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1: 您这特长挺多的。
2: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很。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1: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2: 嗯嗯，陪读。
1: 嗯，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2: 对。
1: 嗯，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啊，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2: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呢。不就是为孩子吗？
1: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2: 谢谢谢谢。
0: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行， 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0: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5: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6: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1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0: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1: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2: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嗯，
2: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0: 嗯，
2: 非常的棘手。
0: 没错。
2: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0: 嗯，
2: 咱们呀、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0: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倒堵了这么多东西，
1: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2: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0: 对，
1: 尤其这回水弯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0: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2: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1: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没错，
1: 哎，一次200多呢。
0: 对，
1: 贵了。
2: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0: 啊。
2: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0: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哎呦，真的是在
0: 分解了，对吧？
1: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0: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哎，还淡淡的。
0: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0: 啊、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0: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0: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0: 嗯，
2: 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
0: 哎呀，
2: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0: 啊。
2: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
0: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0: 哦
1: 哦，
2: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全都化，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0: 嗯，
2: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0: 嗯，
2: 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1: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吗？
0: 对，就一冲一下。都通了，
1: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2: 啊、这一包是10块钱，
0: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0: 嗯、
2: 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0: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0: 哎，
1: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0: 啊、
2: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啊、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四十袋
0: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

0: 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哥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

0: 流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2: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

0: 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3: 嗯。
2: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1: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1: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2: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1: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1: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2: 嗯，
3: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1: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3: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道，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也
3: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3: 是
2: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凉。

0: 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1: 嗯，
0: 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3: 嗯，
2: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
2: 嗯，
3: 60都敢要？
2: 嚯，
3: 就这一盘子，
2: 嗯，
3: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
2: 嗯，
3: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2: 嗯，
3: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2: 嗯，
0: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3: 嗯，
0: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3: 嗯，
0: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2: 嗯，
0: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3: 嗯，
2: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2: 嗯，
3: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2: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2: 嗯，
3: 啊，多优惠点，
2: 嗯，
3: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2: 哎，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嗯，这箱子还有富裕，
2: 哎，
3: 要不再塞2袋，
2: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2: 对，哎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哎，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哎，
0: 这个价格啊，
2: 嗯，
0: 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3: 嗯，
0: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2: 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3: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2: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3: 嗯，
2: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1/2，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

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

0: 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位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00多。
0: 对，
1: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带你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全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哎，
1: 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3: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3: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3: 你这带鱼好，我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对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

0: 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嗯、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
2: 嗯，
0: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嗯，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嗯，
0: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
3: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6: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6: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8: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8: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珊妃，珊妃，
1: 七娘，
0: 来，跟我看看。
1: 七娘今日为何作此打扮？
0: 男装一出行，我穿成这样好出门帮二郎办事儿。
1: 这些粗活我和下人去干就行了，七娘你别累着。
0: 只要能帮上二郎的忙，我做什么都不怕累。
2: 七娘，
0: 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七娘，你要去哪儿呀？我陪你去。
0: 灶上还煨着汤呢，你盯着点，给二郎的，别煨干了。去吧，那本天通手札我看过了，夜明砂要选用糯米炒过的，研磨的越细越好。还有雄黄，雄黄味重，我会让掌柜的分开包装。啊，珊妃，你去西市买檀香木吧，记住千万别买受过潮的。
1: 好，我去买完了便来接七娘。嗯，
0: 我们走吧。
3: 葛秉烛，醒醒！葛秉烛，醒醒！醒醒！葛秉烛。

0: 你怎么样？
1: 没事。
0: 你吓死我！

0: 戴州已经被抓住了。
1: 有人要接着灭戴州的梗，所以他肯定掌握了重要的线索。
2: 娘子千万放心，我这药铺可是祖上传下来的百年老店，绝对不会掺杂一丁点水分。
3: 百年啊，
2: 离百年就差那么几年。
4: 店主，你这批夜明砂怎么跟我上次买的不一样啊？
2: 怎么可能，我店里的夜明砂都是我亲手炒制，怎么可能不一样？哎，你是谁呀？我卖给过你吗？
4: 你看看你这夜明砂，粉末不够细，色泽也不够黑，这明显炒制的时候用糯米是陈米，这药材能精纯了吗？
2: 我从来没听说过炒制夜明砂还分什么新米陈米，你不买你就走，别耽误我做生意。
4: 哎，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做生意要以诚信为本的。我潜心炼丹，药材好不好我一看便知道，你这药啊寻常治病能用，若是用来炼丹，哼，炼出来的必定是那些不能用的药渣。
2: 我的药绝对没假。
3: 店主，那这些我都不要了。先
2: 哎，娘子，别信这疯子的，我店里的夜明砂绝对没问题。你这比生意是小，我药铺的名声是大呀。
4: 怎么，你卖假药还不够，还要强买强卖？
2: 你
4: 的药材可比神都第一的董记药铺差太远。
3: 嘿，董记药铺。
2: 哎，娘子，
3: 告辞了。
2: 娘子，你别走啊！你的药，这。
3: 郎君留步。郎君，方才多谢你替我解围。
4: 小娘子不必客气，你心善，不懂人心险恶，这南市的药铺多多少少都有些参加，像你这么乱撞可买不到什么好东西。
3: 方才郎君所说有个董记药铺，请问该怎么走啊？
4: 我正好也要去董记药铺，可与小娘子同去，帮你参详个一二。
3: 有劳郎君。

0: 你是怎么认识天通道人的？又是如何蛊惑太子的？
1: 哎，说。
2: 并非蛊惑，天通上人以前给我治过病，一来二去的相熟了，听闻太子喜欢炼丹，便让我引荐了过去。起初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以为他就想讨好太子，后来才发现他真正的目的是北地玄珠，从客部商队那儿弄来了近千斤北地玄珠，最后到了太子那儿不足一二百斤，剩下的都被他偷偷运走了。
0: 此事为何不早告诉太子？
2: 我收了钱，有些事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哎，这位郎君，
4: 真假？

0: 今日有没有见过柳家七娘？柳家七娘？哦，就是一个穿着男装的娘子，又来你这儿买过药材吗？
1: 有，什么也没买就走了。
0: 什么也没买？啊，你可确定？
1: 确定。
0: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
1: 朝那边走了。
0: 谢丽娘，
1: 直到你发现课部的商队出事，康金和康昌平被杀，所以你才猜到。 天通道人背后的势力，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吗？而且你知道，他们杀了康晴和康山比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你。告诉我，你和天通道人平时是怎么联系的？要想保命的话，现在就告诉我。
2: 劝山方，他在劝山方有间荒宅，我们都是在那儿碰到。刘华军，代州毕竟是东宫的人，要不咱们先带回去，交由凤玉良定夺。
3: 啊，
4: 这人是我俩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你们？代州，我问你，
3: 把人带下去。
5: 是。
2: 代州在内卫至少可以保命，咱们还是先去看一下他说的那个荒宅，看是否是真的。
3: 好，抓住了谁？
2: 东宫舍人代州。继续说，代州他供述我这些年他利用职务之便打着东宫的名义敛了不少的财，这一次又借太子炼丹之事为西域的一支商队伪造身份私运禁品，中饱私囊。
6: 代州是东宫舍人，太子心腹，他假借东宫之名作奸犯科，违反律例，太子只有两个选择：即与代州同罪，其二，断尾求生。不论哪一种，对东宫都是个重击啊。
1: 怎么样？要不我们先去看看吧。没事，就是吸了点毒气，一会儿就好了。高凤卓，你变了。你刚刚为了救那些人，竟然放弃了抓代州。这要是放在从前的话，你是断然不会这么做。
2: 今天差点让那个代州跑了，是我的失误，幸亏有你。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挺好的。上次是你救了我，今天我救你，算持平了。

0: 惜我们来晚了一步，让那个放毒烟的人跑了。
1: 他们其实一早就盯上翟州了，他们来的时候发现我也在，就想干脆连我一起都毒死。
0: 从康占比再到戴州，他们都已经计划好，我们每走一步都会被他们抢先一步。
1: 而且这几个人都和北地玄珠有关系，你说春秋道到底要拿北地玄珠做什么呢？
2: 人不见了。
3: 嗯，
2: 各个店铺都找过了，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人见过七娘。
4: 马上安排下人沿南市寻找，特别是安祥河道，我去找岳浩君。
2: 是。
5: 二老，有你放心。
6: 1969七娘素来敦化坊电子道七号，一个人来。

0: 送信的人了，
1: 是个道士，给了纸条就走了。
2: 云翠观的天通道人是你什么人？
3: 是我师父。
2: 他现在何处？你是现在说，还是跟我回内卫以后再说？
3: 我真的不知道。昨夜师父带了一帮人，连夜销毁了这里的东西。今早所有人都撤离了。
0: 撤离去哪里了？
3: 听师父说，好像是城外北山，那有间宅子，他要我们先去那里。

0: 请问丁字到七号在哪儿？
1: 丁字到哪有七号？
0: 没有七号，
1: 没有。

0: 的手札为何在你手里？是谁给的你？有何目的？
1: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独自来见你了，你放了他。
0: 你在采买炼丹的材料，为何？
1: 你先放了他。

0: 性命都在我手上了，还跟我提条件啊？百里二郎，我再问你一遍，我的手掌为何在你的手里？
1: 你先放了他。
0: 你一个世家子弟能有这份骨气倒挺难得啊。你既然不说，
1: 你要干什么啊？放给我，放给我，放开！你干什么？

0: 建国太子殿下。
1: 郡王不必多礼，
0: 圣人传旨命我即刻觐见。殿下可知圣人这么着急找我，到底所为何事啊？
1: 晋王法眼通天，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2: 听说殿下在东宫修身养性，仙风道骨的。
1: 对，
2: 今日穿了这身衣服，是不是拘谨得很呢？
1: 太子冕服，肩负九章。晋王殿下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向圣人再求一套。
0: 慎行，岂敢有此奢望？
3: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要不是你在背地里做了那么多的大事，你我二人今日何至于此？
0: 慎行做的事跟殿下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3: 你
0: 还有一句话要奉劝殿下：今后手下做事的人，要严格筛查，找些个自家清白的，免得引火烧身。
3: 我深信
4: 太子殿下，圣人寻找

0: 手札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让我帮忙猜想里面的内容。
1: 谁？
0: 那位月华娟。
1: 你想骗我去惹那位？
0: 不信你可以问他，当时他要杀我，是月华娟救了我。
1: 那位都知道什么？
0: 我不确定。
1: 你敢只身来找我，必然留了后手。你倚仗的是那位，对吗？你只要如实回答，我不会伤害他。
0: 你先放了他，柳七娘与此事无关。只要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你不会再放过他的。
2: 二郎，我不走。二郎，二郎，我不走。二郎。

0: 在制作复活雷霆。我研究过你的手掌，所以我知道你根本不会给我留活口。你猜我会怎么做？
1: 还有谁知道？
0: 暂时没人知道。不过我已经失踪了，列位很快就会调查我的下落，我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看过的书，写过的字，甚至我的饮食起居，他们都会仔细的调查。你觉得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找到复活雷霆方？我又会把相关资料藏在什么地方？
2: 私造工业，偷运禁品，堂堂太子，你可真出息了。起来，给朕一个解释。
3: 儿臣原本是想着借着燃灯大典给圣人送上仙丹，祈求圣人身体康健，延年益寿，可是都怪儿臣识人不明，被奸人戴州所利用，才犯了这样的违禁之事。
2: 你还是老样子，做了错事先把罪责推给别人。
3: 儿臣不敢，儿臣完全是一片孝心，圣人明鉴啊。
2: 你真以为朕耳目昏聩什么都不知道吗？朕问你，昨日东宫忽然起火是怎么回事？连丹炉都能起火，还说什么你炼的是益寿延年的仙丹？朕要是真服了你的仙丹，恐怕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吧。
3: 圣人恕罪，儿臣绝无此心的。
2: 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此事皆由你行事不端，御下不言而起。今日起，你就给朕待在东宫，面壁思过。燃灯大典之前，不许你见外人。
3: 是。
2: 朕的太子，是为社稷储君，不是修道的神仙。
1: 说吧，你的计划。
0: 你先把柳七娘放回去，我会告诉她复活雷霆方的相关资料放在哪里。只要她安全回去，把资料藏起来，内卫府就不会发现你的秘密。
1: 我怎么相信你？
0: 只要我的命还在你手里，柳七娘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因为她只要说错半句，我就会死。

0: 差点就中了你的计。伏火雷霆的秘密岂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参破的？你不通丹鼎之道，再是天纵之才，也不可能在短短数日内就可以参详出其中的秘密。如果你不懂其中的秘密，那你所说的资料便是一堆废纸。即便内卫查到，那又能如何？把柳七娘的手给我剁一只。
1: 是。等等，带我去你的丹房，我证明给你看。
2: 据药铺掌柜的描述，我们绘制了绑架者的画像，你们可见过此人呢？
3: 要知道此人的长相，你们是不是就能抓住他？
2: 现在嫌疑人的身份不明，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们发现此人行迹，尽快通知我们，走。
3: 啊，多谢。
4: 怎么办，五叔？七娘都失踪半天了。是，五叔，我去找月华去。哎，
5: 朕这几个儿子中，桃儿最合意，可惜早早的死了。月儿虽聪明，很被奸人所惑，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剩下的
6: 太子殿下也是一时糊涂，
5: 糊涂了半辈子了。幸亏你及时进言，不然还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事。
7: 不敢，并非臣一人之功，是凤玉郎英勇果决，及时揪出了那东宫舍人戴州。
5: 阿觉这孩子很好，你说人该怎么赏他？
6: 宋江谋反被擒，这兵部尚书的位子倒是一直空缺着。
5: 兵部尚书之位，事关社稷安危，用人不容谨慎。朕之前本想在御前点选，但一直没有更好的人选，所以就搁置了。
6: 阿觉掌管妹妹多年，戮力劳心，兢兢业业，圣人能把自己的安危都托付给他，这国家的安危应该同样也能够托付给他吧。

0: 觉的忠心，朕从不违。只是他那个身子骨，就怕担不起那个累啊。
1: 还是圣人考虑的周详，

沈飞找不到我，一定会去求助于浩娟。我必须拖住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么多好说，你乃官宦之子，你竟然会觉得这些与功名仕途毫无用处的旁门偏巧是好书？这些并没有旁门偏巧，天生万物各得其法，功名仕途不是唯一。
1: 想我从小就被迫研究仕途经济，却没有你这般洒脱。高山流水，知音难求啊！可惜了，难得一知音，却要死在我手。
0: 竟然也是几位妖术，
1: 放下。干你的活去。

0: 受潮了的北地玄珠，严成兵，你别瞎弄。
1: 正好将军昏倒，再拖延些时间。

0: 昨日户部尚书上表，言说今年各地丰收，缴库的黍米已经陆续抵运沈路，你替朕去韩家仓看看。
1: 是。
0: 农为天下本，粮乃人间根，仓廪丰足，天下太平。朕的意思你是明白的。
1: 圣人放心，一定不负所托。
0: 让焕儿陪你去。

0: 你先放了柳青。
1: 来人，把他押下去。
2: 是。
3: 什么意思？需要反悔吗？
1: 让那个你去查吧，手札上的伏火雷霆方是错的，他们永远查不出什么来。至于你们夫妇，还是留在我这儿吧。
0: 带走。
2: 是。

0: 七娘子啊，
1: 七娘子，喂，七娘子，
2: 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
0: 七娘，
2: 是你们啊，
0: 七娘，
2: 二郎，
0: 我在呢，七娘，
2: 二郎，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我想起那个当时的话，跟你这么委屈，
0: 七娘，七娘。你不必太自责，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2: 二郎，
0: 你先让我想想办法。
2: 你请要小心，二郎。
3: 按照那个弟子所说，就是二郎。
4: 解决这些人，他们就先对白脸二郎他们下手了。

1: 你要是敢再这样，我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去。
2: 你要是敢再这样，我下去抓个人上来，好好审审。
0: 不行，如此鲁莽行事，会大擦净舌的。
2: 我们内卫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1: 等一下，听涛，
0: 那你有什么紧的妙计出来听听啊？
1: 我就不信，你就这么瞪眼看着，就能看到白莲儿能关在你的房间里。
3: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让百里二郎知道我们来了，
0: 那赶紧说办法呀！

0: 我们内卫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等一下，听他。
1: 那你有什么锦囊妙计，说来听听啊！
0: 我就不信，你就这么瞪眼看着，就能看到白里二郎关在那个房间里。
1: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让白里二郎知道我们来了。
2: 那就赶紧说办法呀！

0: 弄点好吃的啊。
1: 哎，好嘞，走了啊。
2: 我与靖王是奉圣人之命前来查验仓廪，倒要劳烦凤玉郎亲自护卫。
3: 幻象客气，护卫靖王还有幻象是内卫的职责。
4: 况且今天两位还有生命在身，内卫正是责无旁贷。
5: 阿爵是头一次来韩家仓吧？哦，
3: 往来两京的时候遥望过，置身其中倒还是第一次。久闻韩家仓关系神都命脉，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2: 是啊，这神都200000户500万人口的口粮全部藏于此处，无怪乎在圣人心中是重中之重。
5: 圣人心系社稷民生，哪个做臣子的不是感佩涕零呢？
3: 确实如此，圣人把查验仓廪的事宜交给了堂兄，对于堂兄也是寄予厚望。
6: 二郎，自与你成婚以来，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你，还总给你惹麻烦，这次也是因为我。
7: 七娘，你我已是夫妻，相互扶持本是应该的。自与你成婚之后，你能懂我，琴瑟和鸣，我觉得很好。

0: 知道，二郎为了我跑了神都十八家胭脂铺，还给我画了画像，心中一定是有我的。
1: 你喜欢就好。
0: 谢谢你，二郎。反正我这辈子都是要缠着你。
2: 张哥，
3: 哎，来了。
2: 今晚吃什么呀？
3: 嗨，做了些薄托。
2: 来，打开。
3: 您看看。
2: 这是人吃的吗？谁爱吃谁吃啊，反正我不吃。开门。
3: 哎，走嘞。

0: 你先吃吧，齐娘，我还不饿呢。
1: 二郎，你吃一些饭吧，不然我会担心你的。
2: 好，我们一起吃。

0: 这菜都是往哪送的？我呀，是给前面别院的道场们送饭的。每日都送吗？哎呀，
1: 也不是，原本呢这院子是空的，最近呢来了几位道士，我呢正好住在山下，也方便这两天给他们送送饭。那您今日去别院的时候，可能见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2: 没有，老张，想跟您做桩生意。哎，
3: 做什么生意啊？您会做博托吗？
2: 会。
3: 金鸟，
2: 王妃，
3: 我有办法了，你先在这儿等我。
2: 二郎，你要去哪儿？
4: 小心啊！来人啊！喂！我要见天尊道人。
5: 你当你是贵客呢？师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他的丹方里少了一种特殊的材料，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带我去见他，我来告诉他。

0: 了吗？
1: 他在告诉我们亲娘在哪。
2: 走啊，愣着干嘛呢？
3: 逛了一天了，活动一下身体。
2: 既然知道二人位置，咱们赶紧救人去吧。
4: 还不是动手的时机。
2: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动手？

0: 下柴，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1: 是
2: 是，
0: 火先烧旺再加冰，平衡炉温，把握好火候。

0: 师尊。
1: 谁让你带他来的？来了也好，我已经悟出关键是在火候。你来了可以看到我怎么成功的。
2: 炼丹不讲求材料，以火候为重，这话传出去怕要惹来笑话。
3: 加这种冰，火候反而虚旺，需要加两成性寒的灵石才可以平衡火候。
1: 哼，灵石，加了灵石，这丹炉必炸无疑。我炼丹那么久，怎会轻信你这个黄口小儿的话？
3: 你炼丹那么久，还不是我提醒你要控制火候，以免过燃。众所周知，灵石助燃，丹炉很可能会炸。可鲜有人知道，根据葛洪记载的抱朴子，灵石性寒，只要配比合适，同样可以中和炉温，平衡火候。
1: 一派胡言！
3: 我已经试过了，是不是骗你，你一试便知。不过你要是成功了，必须放了我和秦阳。
0: 师尊，这小子神神叨叨的，可不要相信他。
1: 他们夫妻二人在我的手里，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招。秋水催得紧，暂且一试吧。不过，既然你说最关键的是临时，那就有劳百里二郎亲自动手吧。如果你骗我，先死的就是你。

去救他了，走。

0: 你们算是敢骗我？上！
1: ！高秉烛，我都做得太险了。
2: 没事了，没事，我们回家。嗯，
0: 高秉烛呢？他去追天道道人了。
1: 北京，
0: 先护送青娘他们回去。
1: 是。
2: 二郎，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高秉烛，
1: 人呢？刚进山洞。

0: 黑色的粉末，难道就是
1: 此物名为伏火雷霆？虽然这些都是残次品，没那么完美，不过二位马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功效了。

0: 师兄，岛中事务无论大小都是我一手包办，就是为了让你腾出手来去解决难题。天堂大殿眼看就要竣工了，一旦大殿建成，妖后就要举行燃灯大典，时间可不多了。
1: 师妹怎么不坐？坐。
2: 这毕竟是千古未有的神器啊，倘若只是一朝一夕便可从无到有，那岂不是寻天遁地无所不能。师妹稍安勿躁，天通已经在全力研制。
0: 我可以稍安勿躁，只是误了神道的百年大计。师兄，这罪责可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0: 师妹，我怎么听说师妹进来城对外宣称自己是道村？难道师妹忘记了咱们师尊还活着呢？
1: 师兄，你什么意思啊？
0: 别误他意，只是想同师妹一起体会一下这份喜悦。一旦咱们的大计成功，便可把师尊的老人家接回来。
2: 梁尊师，天通道人传讯回来，喜报。

0: 伤可还安好？
1: 没事，秦娜受伤了，去请个医工来。
0: 马上去办。
1: 云芝，现在秦娜去休息一下，再备点安神的汤药。
2: 二郎，那你呢？
1: 你先回去休息，我还有正事要做。
2: 嗯。
1: 沈飞，跟我来。
3: 二郎，你来家主的房间找什么？
1: 兄长死后，他生前的字迹都被暗藏了起来，你可知道放在了哪里？
3: 宽老，我想想啊，五叔说好像藏在一个什么柜子里头了。
1: 柜子，柜子。

二郎，在这儿呢。小心。二郎，你找宽亮的东西做什么？

0: 我好像在天童本人那里看到了兄长的字迹。
1: 不可能，宽良都死了十年了。
0: 兄长他天生六指，所以他每个字写最后一笔的时候都会往上挑一下，以免小拇指沾到字墨。
2: 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

0: 思睿，思睿，思睿，思睿。思睿，你在哪里？
1: 美竹，你在哪儿？你在哪儿？高美竹，我在这儿。美竹，
0: 思睿，你是在这儿吗？
1: 高美竹，
0: 思睿，思睿，你是在这儿吗？
1: 高明珠，
0: 思睿，思睿，再忍一忍，
1: 高明珠，我在这儿，高明珠，你在哪儿？你没事吗？
0: 我没事。我来了，
1: 高明珠，
0: 怎么样？
1: 真被压住了，
0: 我把他扛起来，你把他揉出来。
1: 小心点，
2: 愿圣人千秋万代与日月同辉。
3: 阿珏来了，你身子弱，不必拘这些礼。知道召你来何事吗？
4: 高明者一案悬而未决，是臣失察，请圣人降罪。
3: 你替朕辛苦，何罪可治啊？
5: 内卫奉御郎领旨，
4: 臣恭听使闻。
5: 门下奉御郎乃武家俊杰，社稷柱石，虽以病弱之躯，不负卫戍之责，今以奇功赐殷国公十邑300户。主者施行，
4: 臣谢圣恩。

0: 样吧。
1: 我来寻你之前，那位的人都知道了，见我们许久没有回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寻我们的。
0: 对，对，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的。思远，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存好体力，等他们来，好不好？别害怕。
1: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查案，却许久都没有这样静静的坐着了，反而觉得有一丝轻松。
2: 太子这件事儿你处理得不错，那位这些年在你的御下功勋卓著，英国公这个位子其实朕早就给你留着了。
3: 圣人的厚爱臣感激涕零，福望圣人千秋万岁，长命无衰。
2: 长命无衰，这些外人说的话让他们说说就罢，咱们是自家人，何必自欺欺人呢？朕年事已高，谁知道还能活几年啊。

0: 天堂工程是朕唯一未了的心愿，历经20年，终于等来了快竣工的日子。朕想亲自为殿内大佛披金燃灯。燃灯大典之日，朕希望你来负责安全事宜。
1: 臣一定竭尽所能，不负圣恩。

0: 冷，九连环太难了，我套来套去也只是一堆铁环，根本合不到一起去。
1: 你说兄长会不会还活着？
2: 二老，
3: 我本是想替你谋下这兵部尚书的位子，
2: 怎奈是圣人还没松口。说实话，这英国公的爵位虽然荣耀，但其实就是个虚位，远不及这尚书有实权的。
1: 其实我能够替圣人分忧，替堂兄解难，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2: 哎，你我兄弟何必这么客套？其实你也不必灰心，此番圣人命你负责燃灯大典，此事要办好了，圣人怕还是有恩赐的。
1: 谢堂兄。嗯，
2: 可惜代州之事，圣人恐怕不会再追究了，他只是命太子闭门思过，甚为遗憾。
1: 堂兄，我们做臣子的只需尽心尽力地为圣人分忧即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小心谨慎。
4: 宋玉郎，宋玉郎，他来了。
1: 堂兄见谅。
5: 何时？

0: 捕说那位来人了。
1: 百里红叶，百里红叶，阿月他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据报他失踪的时候北山有巨响，而且声势骇人，应该跟失踪有关。你都知道什么都告诉我，说话呀，都告诉我。
2: 北山别院被内卫给过端了。
3: 是弟子，是弟子一时疏忽啊。
2: 来人，把手剁了。
4: 是。
3: 哎，别，我也算他妈不过雷霆的屁。
0: 妈，
2: 师兄，谁知道他是真的练出来了，还是想办法为自己开脱呢？还是剁了吧。
4: 是真是假，一试便知。如若是假，改日费的双手也不值。可如若是真，这伏火雷霆难道要你我亲自炼制不成？
5: 伏火雷霆的具体功效我还不清楚，但此物威力极大，连天通所住的丹炉都可以炸破。
6: 天通道人竟用此物对付阿月，
5: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此物非常易燃爆，喜阴未阳，天通道人很可能把它藏在了北山阴凉之处。
1: 所有人跟我去北山。
5: 我跟你去。
1: 不必了，阿月遇险和你有关，他若无事你可无事，他若有事你活不了。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

0: 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得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了，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0: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1: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11: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12: 民警到场后看到骑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0: 电动自行车驾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1: 你是红灯绿灯？
2: 绿灯，不是有这种监控吗？这儿。
3: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0: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3: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0: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两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3: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0: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3: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0: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4: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5: 可不是吗，像这几秒能省出多少时间呢？可是各位，一旦出了事儿，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咱出门在外一定要遵纪守法。
4: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
5: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4: 嗯，
5: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4: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5: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 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4: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5: 哎，没错，这种所。

0: 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1: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哎，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1: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0: 对，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1: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忽略不计。
0: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0: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呀还得再花一笔钱买2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0: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0: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1: 好在监管 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的列为了整治对象。
0: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

0: 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0: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2: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3: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0: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1: 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呢有两把刷子，
0: 怎么
1: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0: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1: 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着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一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这违反，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了？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

0: 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1: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了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他的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1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0: 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逮捕。
1: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记录。
0: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2: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1: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4: 哎，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5: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药侦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6: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5: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6: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未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5: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咱们呢来看看这件圆形耳饰，它是由一张金片雕成的，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出一只侧身伫立的鹿，再用金丝勾勒轮廓，用青金石点缀眼睛和蹄子，外圈呢还环绕着38颗金珠。
4: 哎，再看看这件陶罐啊，是一只趴着的猫科动物的形象，獠牙外露，这背部跟头部呢有同心圆的纹样，推测可能是美洲豹。这前爪呢涂的深色颜料，后肢呢画成利爪的样子，额头上呢还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的纹饰。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走进首都博物馆，在黄金的光泽和陶土的温润中，亲身感受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0: 国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2: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4: 哎，你好先生，您是要咨询眼袋问题是吧？
5: 对，
4: 我们现在月初搞3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就我们第一次到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5: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4: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5: 71。
4: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出来的话，到时候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
3: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2: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1: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2: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3: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2: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刚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3: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2: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1: 每一次来你都交了钱。
2: 对，
1: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2: 对，
1: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2: 没有了解。
1: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2: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3: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2: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1: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2: 对。
1: 然后
2: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6000。 两万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两万。
1: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2: 啊？对。
1: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1: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对。
1: 您又交了两万？
2: 对。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三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2: 对，
1: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2: 对，
3: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2: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1: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2: 对，没错，
1: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2: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1: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2: 啊。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住了6天医院，我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3: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2: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万多块钱，要扣你2万。我说这2万太多，我接受不了。我这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3: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6: 无论是18000还是2万，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和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万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

0: 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1: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2: 好，
3: 你好。
2: 刘先生吗？
1: 李先生。
2: 哦，行，这边。
4: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3: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4: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5: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您是？
1: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啊，我是。
5: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1: 是开着的。
5: 我们不接受这个。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6: 如果您现在是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4: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1: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5: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1: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5: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1: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吗？就是说你们竟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5: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解释的。
1: 你必须，你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5: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4: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7: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4: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8: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3: 对对对。
8: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3: 是他收的钱。
8: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交钱不让你走，你听这种话也对了。
3: 那倒没有。
8: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了？
4: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8: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5: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8: 不动刀，
5: 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4: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5: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8: 但是你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这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5: 好，
8: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意见。
4: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5: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

0: 这个用的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啊，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六次。
1: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2: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1: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2: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什么。
0: 嗯，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3: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1: 我们既然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嗯，
1: 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
0: 嗯，
1: 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0: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1: 这是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0: 哦，在这里。
1: 哪一个是
0: 这个？啊，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4: 嗯，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这个，
1: 嗯，
4: 给我一下。
1: 不是，他这个
4: 来了，
1: 你们主管来了哈。
4: 对，
1: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0: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
4: 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0: 行，
4: 要不你去，你去看。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5: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1: 哪位是经理？啊，您好，您好。啊，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6: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多少是多少。
6: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1: 啊，
3: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6: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
1: 嗯，
6: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
1: 嗯，
6: 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
1: 嗯，
6: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
1: 嗯，
6: 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
1: 嗯，
6: 大概扫了眼，
1: 嗯，
6: 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
1: 嗯，
6: 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3: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6: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1: 啊，档案
6: 完全签字了，
1: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6: 啊，对对对，
1: 好吧，
0: 每工没算，然后
6: 还有一个违约金，按10%的违约金。
3: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1: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6: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1: 您这一个是补上的，
6: 啊？
1: 您这个是补上的。
0: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了以后，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是这样，是这样
1: 的。不是，哦，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我知道，
1: 我看过
0: 这
1: 个服务协议。
0: 在我
1: 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6: 老师，老师
1: 两个价格。
0: 听我说完，
1: 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6: 好，您说的非常对，
1: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6: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1: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
6: 嗯，
1: 最后边这一栏。
6: 嗯，
1: 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6: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那
6: 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6: 我跟你说，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才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7: 再一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这份合同你没有跟他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泪沟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他会交20000块钱就是做泪沟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泪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眼护理套餐、下眼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1: 嗯，
7: 对吧？你。 你是我是让你交两万块钱，让你给我做这个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6: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8: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6: 我们认了，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3: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1: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6: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1: 只是改善。
6: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儿要去掉。
1: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9: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1: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6: 那是我们俩的吗？
2: 一个李老师，一个自称李老师，
6: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1: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6: 他是不是走错了？
1: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2: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6: 那
2: 说的就是这个。
6: 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3: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1: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6: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1: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车。
6: 行。
3: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7: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1: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儿落实到纸上去。
6: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2: 行，就这样。
6: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1: 行。
3: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1: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2: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1: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2: 对，
1: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2: 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5: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2: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 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3: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2: 四月份初呢，他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8: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2: 就是一边一个
8: 一个小
2: 小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

0: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1: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0: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1: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0: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1: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0: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1: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一幅名家名画啊，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啊，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啊，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啊，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3: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4: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3: 对对对，
4: 喜爱到什么程度？
3: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5: 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3: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4: 啊，
3: 镜框铺
4: 啊，
3: 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4: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对对对。
5: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3: 有一张李苦禅的画吧，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5: 虽然靳先生对书画并不了解，可也听过李苦禅这位画家的大名。这样的作品真的不值钱吗？到底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呢？这也是靳先生心中一直的疑惑。
6: 这幅画是有年头了，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4: 这是真迹吗？
6: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5: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3: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6: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3: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6: 没拿走。
5: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4: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6: 现在
4: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6: 像李苦禅那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3: 对，当时这个画
6: 几毛钱
3: 钱都不值。
6: 像青岩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5: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
4: 带着幅画走

0: 哦，哎，你卖人，
1: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0: 赵导，
2: 10万块钱，
3: 十万块钱，
0: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先一手钱一手货，
3: 你赚大了。
4: 国家也说你赚大了，
5: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0: 对
5: 吧？
3: 多少钱？
0: 50万起步，
5: 就这话。
0: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5: 怎么样？
2: 嗯，
5: 这个估值满意吗？
2: 可以，
5: 可以吧？
2: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5: 我拿10万，这还让我带走吗？
2: 那不行。
5: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
0: 高兴，
5: 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心里也开心。
6: 随后，专家也帮着靳先生鉴定了其他的书画作品。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名家画作，总体的价值并不算高。
7: 没想到啊，在靳先生眼中并不值钱的这么一幅作品，鉴定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那另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宝贝需要鉴定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2: 你好，主持
8: 人。来，您坐这边来。
12: 好。
8: 嗯，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3: 1.76米。
8: 不止啊，不像啊，
13: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8: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13: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有时候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着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8: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14: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4: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煤波，
5: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
6: 很激动了，我们煤波激动了。
4: 那么女士又会作何选择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6: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3: 肯定会喜欢他那样的
6: 啊，他这种啊，是吧？文质彬彬
3: 的，谢谢。
6: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3: 对，
6: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3: 我爸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我现在心理年龄就20多岁。跟我家闺女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6: 所以你本来也不打算找岁数很大的是吗？
3: 不知道，反正没想过，没考虑过，真的没考虑过。哦，
6: 没考虑过，那这样吧，就多聊聊吧，
3: 凭演员，
6: 对
3: 演员，
6: 如果没考虑过，我们就聊聊。来，
5: 你好，
3: 你好，
5: 我是从您这个脸上，我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啊。您是我见到的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最好的。
3: 谢谢。
5: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完全没有。
3: 年轻。
5: 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3: 对，随意现在。
5: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3: 随意。
5: 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3: 我。
5: 啊。
3: 您老家哪呀？
5: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3: 河北
5: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3: 沧州，
5: 对。
3: 哦，你是离异了还是？
5: 我多年前闪婚闪离，没有小孩。
3: 哦，没小孩。
5: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
3: 哦。
5: 但是我也不介意。
3: 哦。
5: 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3: 通州啊。
5: 您那不是东坝吗？
3: 对。
5: 我记得去年
3: 挺近的。
5: 我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
3: 哦。
5: 啊。
3: 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市政府办那边去了。挺好。
5: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
3: 哎呀，
5: 我
3: 是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干呗。
5: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3: 你也开过，
5: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那种带跨的车。
3: 是
5: 你开的也是啊？
3: 对呀，我以前开那种是4米2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
5: 开
3: 过一年。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还是凭脑袋抓起好一些。有的我有的朋友，别人就嫁得好，所以就不那么拼，多好啊！
5: 嫁得好也重要，干得好也重要啊。
3: 所以你看，我一直就想靠自己这些双手来赚钱，特累。
5: 哦，我是演员，还有也做婚礼司仪。偶尔也干个主持人，话筒什么的，也行。
3: 那么厉害，
5: 对。
3: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向往的。
7: 对，你得和他大5岁。
8: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他不差这个5岁。
7: 对，
8: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
7: 孩子嘛，5岁不算大。
3: 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5: 现在就是我妈。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3: 在张家口。
5: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3: 兄弟姐妹来？
5: 只有我自己。
3: 就自己一个？还挺好，独生子。
5: 对。
3: 那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5: 你老大。大姐一直大姐大。
3: 谁找我的小姨子多？
5: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3: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

0: 最多的是我。
1: 嗯，其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0: 对挺乐观，
1: 一股脑就做起来。
0: 嗯，没有你好，
1: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我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0: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2: 哎，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1: 这个是可以
3: 有，
2: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2: 带着他演戏去。
1: 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0: 真的，从小都已经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3: 别给带偏了啊，
1: 回头。他跳得很好，跳得很好。
2: 对对，
1: 我上去
3: 的很好。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1: 有
3: 这种台式。
0: 有吗？没有。
3: 你看他没波，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0: 给他学习拜师，
3: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这是一大家庭的。
2: 做台都是可以的。
3: 嗯，
2: 梅波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哇塞，
4: 是的，
2: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4: 对对对，
2: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啊，特意为你
0: 时尚了，
2: 量身定做的，
0: 可洋气了。进去穿的，
1: 这个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3: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试了半天衣服，
5: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6: 差不多吧。
5: 不好说，
6: 差不多，我觉得有个八九种的。
5: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的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们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7: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1: 通州
7: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
2: 哦，
7: 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2: 对
7: 啊，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2: 哦，
1: 没问题，
2: 他也有这个愿望。
1: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老在更新，
0: 真的
1: 就是说，真有时候因为自己
0: 就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货啊，会不会走方便？
1: 可以一块儿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0: 那好，
1: 然后有机会放
0: 一把集合了，
1: 一块一次拍一段可以。
7: 哎呀，呀，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嘛。哎，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
0: 嗯，
7: 你要不要看一下？再过来啦，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7: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0: 啊。
7: 左边那个，
0: 嗯，
7: 70，
0: 嗯，
7: 王先生60，
0: 嗯，
7: 这个50，嗯，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0: 不挑了。
7: 那俩不见了是这意思吗？
0: 不见。
2: 哦，
7: 就是他了是吗？
8: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7: 嗯，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8: 哎，对，
7: 是吧？
8: 最后有再决定。
2: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0: 别人都来了。
7: 嗯，那这样见哪位啊？
0: 62的
7: 啊，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
0: 嗯，
7: 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携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0: 对，
7: 哎，好，
2: 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携了啊。
7: 所以这个过程还要加油努力争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
0: 谢谢，
9: 根本都不像他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0: 哎，谢谢，
9: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我一直比较乐观，
7: 嗯，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好，来，掌声有请。你好，
10: 欢迎，
7: 来，您坐这边来。
10: 好，
7: 嗯，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

0: 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1: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0: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

0: 那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1: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嗯、
2: 对呀、啊，
1: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千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2: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1: 那你也算刚退休哈、
0: 啊？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嘛，
1: 啊，
0: 正好退休了3年。
1: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0: 嗯，还是顾家吧。
1: 嗯嗯，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啊，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0: 你好。
3: 哎，你好，都姓王。
0: 啊，
3: 一家的。
0: 那个，你的这个励志的故事，嗯，比较打动人嘛，嗯，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呢，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嗯，就是，嗯，呵呵怎么说呢？
4: 是航天职工，
3: 对，
4: 心跳过速，
3: 对，
4: 是吧？
3: 不着急，妈妈说。
1: 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0: 是
1: 好厉害的，是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0: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7级部，叫航天。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是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
1: 啊，
0: 哎，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
1: 嗯，
0: 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
1: 嗯，
0: 哎，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就这样说，
1: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0: 嗯。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1: 技术上
0: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那战斗机，
1: 嗯，
0: 所以你的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各个也可以说，各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材，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过程中。
1: 哦，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0: 嗯，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1: 太不容易了。
0: 嗯，特别不容易。
1: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算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努力。
0: 对，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5: 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6: 这个女的太活过了，这个男的太老实了，这是不一。
1: 对，其实
3: 挺好的。
1: 的确，可能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3: 对
1: 吧？
3: 是。
1: 嗯，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1: 嗯，慧慧怎么看？
7: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
1: 嗯，
4: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你是听得非常认真，
1: 嗯，
4: 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
1: 哟，
4: 嗯，我觉得有，
1: 哟，
3: 这心各
1: 够细腻的。哦，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0: 吗？可以都了解一下美声。
1: 好。
2: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1: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何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
3: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0: 多了解没事，
3: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0: 好，
3: 坐他旁边。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3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4: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祖籍南京的，就是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中环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1: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4: 北京，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4: 现在叫北航。
1: 对。
4: 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真的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分到研究所
1: 啊，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
4: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的，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臭骂，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我父亲是当时是一级教授，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嗯，
1: 是。
4: 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1: 是。
4: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1: 对，
4: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看不起的。
1: 是，
4: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1: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4: 我还有个姐姐，但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1: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4: 很高的期望。
1: 是，
4: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
1: 对
4: 顶峰冲的，但是没想到
1: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
4: 给钱都不要。
0: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很多人起点。
5: 对啊，
0: 他的起点又高于很多人。
6: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航天部，刚才我们俩聊来的，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军工厂。我是搞质量管理。
1: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4: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伟废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1: 是，
4: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10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10年是我伺候他走的，他都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海，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100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五六

0: 600块钱，但是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嘛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那
1: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他会很有感触的。
0: 是，
1: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0: 对，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我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的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1: 带出一个商人了，
0: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1: 就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0: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我父亲最后得了10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到退休。
2: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0: 三段婚姻
1: 吧，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3: 看情况。
1: 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3: 对，
1: 超过二就不干了啊。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段婚姻？
3: 是，
1: 那第一段是
0: 亲戚朋友给介绍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学霸，当时我在北航，他是在当时叫钢铁学院，
1: 钢院
0: 对，然后就跟我们那学对门，然后那个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看好这段婚姻。她是个南方的川妹子，姐妹俩都考上北京的博士了，就是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到最后要出去，接着出去以后呢，就
1: 出去哪儿啊？
0: 去美国去。
1: 哦，那个时候她读完博士了吗？
0: 还没有，她是去美国读的博士后。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1: 那会儿结婚了吗？
0: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1: 他希望你出国。
0: 他希望我出去。然后呢？
1: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我父亲，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他不会照顾自己。
1: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对吧？
0: 然后就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个口，我也开不了这口。
1: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0: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 别人一看我这条件，倒也跟我就散婚嘛，散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1: 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丁。
0: 铁丁，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说啊你是丁克啊你是的，当时是实话实说，没
1: 研
0: 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散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散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这个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6: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5: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6: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
6: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0: 一米七六，
1: 不止啊，不像啊，
0: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七八。
7: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0: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十五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公司职员。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啊，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1: 是因为离得远吗？
0: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是吧？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1: 带着老爷子去啊。
0: 对，那么多年就那两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着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2: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一起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1: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0: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1: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0: 那时候六岁。
1: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0: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那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拖那么久为啥呀？
0: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她。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一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 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 他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样？
1: 那你先让他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1: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反正
1: 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但是
1: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权，就是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2: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就有，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8: 就得上人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就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本身就挺大的了。
9: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三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他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9: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0: 对吧？
9: 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9: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9: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四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9: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去，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0: 很危险。
9: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1: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0: 是，
9: 是不是？
0: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9: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

0: 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1: 是，
0: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贡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1: 对她的未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2: 您的
0: 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1: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电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1: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1: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因为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0: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1: 特别大。
0: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你长大得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要孩子躺赢，而是要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4: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您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1: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着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 别一天。

0: 当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1: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0: 不用不用，
1: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嗯，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嗯，
2: 会有，
1: 担心什么？
2: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4: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0: 是是是，我也是。
4: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2: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1: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2: 哦，可以。
1: 行，好，
2: 好，
1: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5: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2: 哎，谢谢你的夸奖。
5: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2: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5: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0: 能理解。
1: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0: 明白，
1: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0: 明白。
1: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闹，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涨标，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涨标。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吧。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1: 所以
0: 不要考虑姑娘。
1: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0: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
1: 年龄啊，
0: 年龄
1: 什么哪人呐、
0: 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 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嗯，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2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0: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嗯。有几个选项？
4: 3个，
0: 还
4: 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嗯，身高吧。
4: 嗯，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嗯。哎呀，处女是62，所以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0: 第一位吧。
4: 第一位哈。嗯，行。但是她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五字打头了吗？
0: 啊，我是50到60之间吧。啊，
4: 差不多。
0: 没关系，
4: 对，
0: 先见见吧。嗯，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4: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0: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哦，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儿吧。这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4: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友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友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友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0: 行，
4: 对吧？
0: 可以尝试一下。嗯，
6: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嗯，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0: 啊，对对对对，
6: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哦，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嗯，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那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
0: 啊，是，
4: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0: 我坐这。
4: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4: 嗯，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7: 很不错。
4: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7: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0: 啊，我也63年属兔的。嗯。啊。嗯。那个。
7: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啊，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啊，嗯，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0: 对，
7: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嗯，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嗯，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0: 对，嗯。那个，
4: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7: 嗯，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嗯，哦，但是民用呢，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哦，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嗯，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限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 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4: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7: 对，
4: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这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7: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情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0: 你自己能说了，他隔行是隔山的。你看。
8: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7: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4: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0: 不知道。
4: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9: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请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7: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他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4: 是
7: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4: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7: 对，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4: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0: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好，学习天天健康。大家看啊，今天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能看出来吗？
12: 啤酒，时间长沫下去了。
13: 茶吧？
4: 错了，这烧杯里的液体模拟的是一位肾病3期正在迈向尿毒症患者他的尿液。
13: 哎呀，
4: 大家可以先回忆一下平时自己的尿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他有什么样的区别？
14: 我就跟他差不多，前段时间呢还比这浓一点，像尿蛋白的感觉。
4: 您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14: 啊，
4: 之前有过这种问题？
14: 有过。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关注过啊，就是排完尿之后看一下它上面有没有这浅浅的泡沫。
12: 有过，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4: 对，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看那么长的时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消散。但是告诉您，就像这样的尿液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肾病3期逐渐走向尿毒症的这一位患者其实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健康学员徐女士。徐女士，当时尿液出现这个问题了，您把它当回事儿了吗？
13: 当时没有太注意，平时不太观察，身体状况完全正常，正常人一样。
6: 怎么发现的呢？
13: 体检，然后发现肌酐高、尿蛋白高，然后大夫要求回去看看，才关注的。
6: 其他任何的症状都没有？
13: 没有，
6: 没有什么疼啊、下沉啊，或者是上厕所尿疼痛啊？
13: 没有，完全正常，身体没什么反应，
6: 所以当时也挺纳闷的。
13: 对，
6: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三期了，
13: 差不多吧。嗯，我觉得指标。

0: 在那儿呢。
1: 鸡肝多高啊？
0: 131。
2: 哇，你还了解鸡肝呢？
1: 我是137呀、啊，比他还高呢。
3: 那您也37了？
1: 我不知道啊。
4: 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肾病啊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概念，但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非常强大，但凡它能忍得住，它一定不会漏蛋白，一定不会肌酐的指数升高。现在我们看到徐女士啊，这恢复的挺好，这到底是怎么治疗的？为什么这尿液跟我们平时看起来的差不太多，但是一检查就已经是肾病第3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啊，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赵忠江。赵总你好。你好，来，有请。
5: 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尿液呢，它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晴雨表，不用这个拍片，不用抽血，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4: 如果说我们排尿的时候发现了它这上头有一层沫，这是说明已经肾脏出现问题了吗？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吗？
5: 这里头呢有沫，是吧？沫呢，并且它是比较小，同时呢这种沫呢，如果要持续的时间长的话，大致在30分钟以上不能消退，那么这就是蛋白尿。
4: 如果真的出现了肾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肾脏损伤超50%仍无明显症状，肾脏发出的4大求救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衰老而忽略。第二个，肾功能正常当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第三个，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尿毒症进程。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肾脏损伤超50%仍无明显症状，肾脏发出的4大求救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衰老而忽略。观众朋友们看啊，刚才我只拿的是其中的一个尿液的样本，我们还模拟的做了5份，这颜色泡沫量大家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疾病状态吗？
2: 这里边有没有好的呀？
5: 第一种呢，就是淡黄色呢，它是正常的一种尿液的颜色，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标示，它呢都代表的我们肾脏的功能是正常的，饮水是正常的。
4: 那像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拿到的这个样本，这是4号，我们来啊放在一起一对比便知，这主要最大的差别它就是有没有泡沫。
5: 对对，
4: 这泡沫绵密不绵密，是不是一直持续存在，
1: 这明显尿蛋白呀。
5: 对，
4: 徐叔叔感觉说起来特别专业、当然刚才也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您是有肌酐高的问题。
1: 对，去年160多，哟，今年恢复了还不错，130多了
4: 啊。您当时就是这4号尿，
1: 比这还浓，上边
4: 就泡沫，
1: 泡沫还浓，还浑浊。
4: 您是当时因为这个泡沫尿？
1: 不是，我是因为血压高。哦。后来，大夫说我是因为血压高带的，把那肾脏给压的。
4: 就出现这泡沫尿。
1: 对对对，
4: 如果说您想详细的问一问，或者说想分享一下啊自己患病的这个经历，现在呢也可以给我们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那泡沫多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啊结合我们的大屏幕请赵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肾脏喊救命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泡
2: 泡沫。
5: 对，泡呢就是我们小便里头的有泡沫，泡沫呢比较细腻，像这个啤酒或者是这个洗衣粉，它的那种沫子呢，它的持续的时间长，大致是10分到30分钟以上还不消失，那么这就是泡沫尿。泡沫尿它代表的是肾脏的损伤，常见到的肾小球肾炎，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膜性肾病这一类的肾脏的疾病，那么它都可以出现泡沫尿。
4: 泡多绵密不消散，那就是泡沫尿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表现，可能是肾病已经出现了。除了它有泡之外，我发现这个它不光是有泡，它颜色也变了。
5: 这是2号烧杯，也有泡，但是呢它也是淡黄色的，这就是正常的。正常的呢是泡大数量少，

0: 它很快的就消散了。那么它代表的这种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一种药，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三杯呢，我们看到是像清水一样的，是吧？白色说明是我们喝水多了，喝水多了肾脏的浓缩功能降低了。如果要长期的出现这种白色的药，需要到医院查一查。
1: 哦，这个颜色浅了也不行。
0: 也不行，对，浓缩功能有问题。
1: 我还以为说多喝点水好呢，冲洗啊。
0: 正常的尿液是1500到2000
1: 一天。
0: 对，我们喝水的量呢，大致是在你前一天尿量的基础上加上500，这就是正常的。
1: 哦，
0: 如果你喝的太多了，那就叫灌水。
1: 啊，
0: 灌水呢还可以导致水中毒，所以这个要小心。
2: 也不能喝太多。
0: 对，不能喝的太多。
3: 有一次我是早上起来去医院去他让我验尿，就是这样的
0: 啊。
3: 然后呢，人家那个就是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挺奇怪的，我说是，我说我早上喝了茶过来的，就是早上起来就把茶喝饱了过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还特意问了我一声，我就觉得挺奇怪，我说这样的尿不挺好吗？多透明啊。
2: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
3: 儿。对对，
0: 喝水多了。这是5号烧杯，吸入水一样的这个颜色，这要小心就是有血尿了。血尿呢，一个是泌尿系感染，一个是肾结石，那么再一个呢可能是肾小球肾炎。
1: 哎呦，
0: 这个呢需要在医院的做一下检查，那么就可以确定它是肾脏来的还是在肾以下来的。成体的尿呢我们要重视，这样呢就可以对肾病呢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防止肾病的加重。
2: 肾脏其实呼叫的这个求救信号还有其他的，第二个就是水，这水应该怎么理解？
0: 肾脏呢关系到人的水液的代谢，出现肾病呢就会出现水液代谢的异常。那么水液代谢异常呢，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睑的浮肿在腰以上的，那么腰以下呢可以出现下肢和脚的水肿。
1: 主任，他们刚才看半天了，说我这腿是肿，他们按来了，您看是吗？
3: 哟，还真有点肿。哎，
0: 看看这个，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1: 为什么他们老看我腿说我是肿
0: 啊？
1: 我这个眼睛啊，我自己能觉得肿了好几年了，我自己能觉得。
0: 那眼角好像有一点。这个
1: 然后我又做什么各种的肾的检查，几乎每年都做，但是说没问题。
0: 可能不是肾病，那你这个有可能就是内分泌功能失调，
1: 好几年了，
0: 它也可以引起。
2: 那赵主任，正好我想问您哈，就好多人他可能出现肿，他的时间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早晨睁眼起来肿，下午就不肿了，就消肿了，这种也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吗？
0: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它有可能就是活动后下午水肿。
2: 哦，
4: 去年最严重的时候，就这儿一，尤其早晨，一摁就一坑，然后这儿两边都是肿的，
0: 现在不肿吧？
4: 现在不肿，
2: 治疗了。
4: 哎，对对对
0: 对对，
4: 一直吃着药呢。去年是169。
0: 对对。
2: 您指的是肌酐？
4: 肌酐，
0: 肾脏损伤在70%以上才会出现肌酐高。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4: 那就是说我这肾脏70%已经有问题了。
0: 哎，是这个问题。
2: 所以在这儿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翻阅一下自己的这个检查报告单，看一看肌酐这项指标是不是出现超标了。那其实这个像刚才赵主任提到的，这说明我们的肾脏啊有70%是出现问题了。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个检查的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变化，那自己不是很了解，那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可以请专家来帮您去看一看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也算是求救信号的一个，就是水肿。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腰，腰是什么表现？
0: 后边是脊柱，脊柱下边最下侧这个位置呢有个脊肋角，这个脊肋角如果要出现腰酸腰痛，这个和肾脏是有关的。
2: 这个位置感觉还挺高的。
0: 对，它是要高一些。
2: 如果说是跟肾病有关的这种腰痛，它的位置偏高，那我想问您，它的这种疼也是那种发酸发乏发胀的感觉吗？
0: 这些都有，腰酸、

0: 腰胀、腰痛都可能出现，可以是肾结石，可以是肾盂肾炎，也可以是慢性肾炎，这个都可能会出现。
1: 嗯，这是腰痛啊，也是需要让我们提起注意的。

0: 人呢，晚上呢可以有尿，但是呢它不会太多，是吧？起一次起两次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很多，你比如说一小时一次或者是两小时一次，那就是三次以上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使我们肾病。
1: 徐女士当时有这个情况吗？
2: 当时我就是每天晚上肯定要去一次。最多的时候去两次，是这种情况。
1: 以往是没有的，其实以往是不起夜的。
2: 对对对。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是认为喝水喝多了。这种情况。
1: 徐叔叔呢？
3: 我现在也是每天晚上都三次以上。最多的时候四次。
1: 那其实这个就是跟他有关系。
0: 肯定多，肯定多。
3: 我还不敢喝，
1: 但是还是起夜次数比较多。
3: 对对对对。
0: 晚上呢，我们一般的，我是和我的患者呢说呢，我们是8点以后不能再喝水了。
3: 8点以后就不能喝了。
0: 对，
4: 我现在是9点以后不吃不喝啊，然后夜里就保证一次都不上。
0: 8点吧，最好在8点。
4: 8点
0: 晚上8点。
1: 但是您得告诉他们几点睡觉，他们睡得晚，可能扛不住。
0: 我是要求我的患者呢，在11点要睡着。并且睡觉呢要不给条件。不能说我听音乐，看小说、看手机，看电视，我再去睡觉去，那就错了。因为睡觉、饮食，这也是一个习惯。有的老人呢，看着电视，听着他打了呼噜了，家里人呢把电视一关，他说怎么给我关了电视了？实际上呢，这是错的。久而久之呢，我们老人呢就会一个是给条件睡觉，一个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所以这是错的。
1: 泡沫尿出现了啊，这个水肿出现了，起夜次数2次以上了哈，甚至于说一晚上都睡不踏实了，这其实都是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出现问题。那我们到底应该查什么？像刚才提到了一个肌酐，这是做血液的检查，那还有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是必须得做的？
0: 实际上在临床上呢非常简单，我们就查一个尿常规加一个微量蛋白，那么就可以确定你是不是慢性肾病。
1: 就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提出疑问，说查的时候呢发现有加减号，这个是尿常规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吗？这算是有问题？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5: 从肾功能正常到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
0: 泡在糖里，这个肾小球就变质了。
1: 又损伤了一块。
0: 对，
5: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0: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
4: 你有什么方法绝招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0: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5: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就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提出疑问，说查的时候呢发现有加减号，这个是尿常规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吗？这算是有问题吗？
0: 加减号呢，它是一个尿蛋白的定性，要做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或者是微量尿蛋白的一个检测。
1: 也就是说有加号说明它里头肯定是有尿蛋白了，但是具体是多少，这个数据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0: 对，
1: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例行体检的时候有这一项发现了异常，如果说您也搞不太清楚我现在后续的还应该查什么，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检查，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症状，我们比如说到了多大岁数，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做尿常规的检查？
0: 体检实际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每年一次体检，是吗？老年人呢，70岁、80岁以上的呢，一年可以做2次体检，是吧？这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临床上，好多患者呢，他出现什么情况呢？体检出来了，没人给解读这个报告。所以呢，早就有尿蛋白了，早就肌酐高了，一定要找专家再给你解读一下你的检测报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做一个尿常规，又不用抽血，也不用拍片，非常方便的，这样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啊平时找不到专家给我们解读体检报告，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咱们来请专家啊帮助我们简单的解读解读，告诉我们后续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像我们人体发出的四个求救信号，我们不注意的话，

0: 那么肾病呢就会进一步发展，导致肾功能的衰竭。如果要再控制不好，那么最终呢会走向透析尿毒症。
1: 这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啊，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忽略了肾脏的保护。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保护，怎么提起注意？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肾功能正常到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这关键点当中提到的慢刀子指的是什么呀？
0: 慢刀子啊，第一呢就是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就是原发性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继发性肾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还有就是狼疮性肾病，这些继发性肾病。
1: 像您提到的这些继发性肾病，我们的理解就是可能因为它本来有一个慢病，比如说糖尿病，
0: 对，
1: 时间长了控制的不好，影响到肾了。
0: 对，它是这样，
2: 它这种情况就是吧，高血压，
0: 这就是高血压肾损害。这一个呢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肾脏，里面呢我们模拟的肾小球，两侧肾单位呢大致有300万个左右。那么在你肾病过程当中呢，如果要保护不好，它会硬化，硬化之后肾单位呢再减少，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高血压一直200，导致肾脏受到损害，这就相当于我这小针儿把这一部分的肾脏功能，
2: 哎呀
1: 给损失了。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2: 肾还小吗？
0: 它是高血压引起的，高灌注。在肾脏的血压呢，比你两侧的血压要高40到60。所以更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形成高灌注、高血流量、高血流量的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肾小球的硬化。
1: 您这肾脏受多少罪啊？
2: 他都不知道。
3: 就是我不知道，没感觉。
4: 这个有时间上的一个累积吗？
0: 那当然是啊，
3: 得将近10年了。
0: 是，时间越长，损伤的越重。高血压肾损害呢，它占到这总体肾病里头15%到20%，
1: 占的比例还不低呢。
2: 那他这血压要降下来正常了，那个肾病会不会消失啊？
0: 已经对肾脏有了损伤了，需要治疗，中西结合治疗一个过程。
2: 还得要治疗。
0: 对，
3: 能恢复到正常值吗？
0: 就是看你损伤的情况，如果损伤的轻，那可以恢复到正常。如果要损伤的重，你的有效肾单位已经减少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就很难恢复。已经硬化的肾小球是不能再生的。如果一个高血压至少也得在10年以上，它才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1: 实在扛不住了，这说明
0: 它不可能血压马上高，马上就是肾脏损伤，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体肾脏有强大的代偿能力。
1: 还有哪些慢刀子？
0: 糖尿病的时候，在血液当中形成一个高糖环境，泡在糖里，这个肾小球就变质了，它就硬化了。
1: 这相当于，哎呦，又损伤了一块儿。
0: 对，
1: 又变小了。
0: 是，
1: 它的功能又损失了。
0: 是，
2: 那会不会老这样，就慢慢抽不成一点儿了？
0: 肾功能减退，它预示着就是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肾单位少了，慢慢的就萎缩了。
2: 越来越小。
0: 你看刚才差不多消1/3
1: 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0: 是。
1: 还有哪些慢刀子有可能会影响它？
0: 感冒啊。
1: 可能一次感冒，
2: 它已经没劲儿了。
4: 看见了，
1: 一次感染也有可能会触
0: 发。一次感染可以加重肾脏的损伤，从而出现肾小球的损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吃这个消炎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止痛药，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含麻兜铃酸的中药，不是说我吃一次两次马上就得了，是吧？那你就是长期吃，比如说我们以前吃的那个龙胆泻肝，我们一吃，有人一上火一吃几年或者吃几十年，也会导致肾脏的损伤。
1: 还是不能乱用药物
0: 啊！
1: 在这儿再次提示大家，那就有可能说乱用药物也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0: 对，
4: 越小一块，
1: 越来越小。这慢刀子还有什么呀？
0: 劳累、高盐、高糖，
1: 这么多慢刀子，
2: 这些都是。
0: 是啊。
4: 哎呀。
0: 对，
2: 一点就萎缩了，
1: 越来越小了。
0: 这些因素呢，如果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呢，就会出现一个叠加因素，就是1+1=2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最终呢，导致了肾衰尿毒症的出现。
1: 我们可以看
3: 换肾了。
0: 对，
1: 刚才特别饱满的一颗肾脏，逐渐的通过这些所谓的慢刀子影响，一点。

0: 一点的萎缩了，其实它更重要的表达的是我们的肾脏功能一点点损失了，而这个肾脏功能就包括肾小球的滤过率。屏幕上的介绍啊，这其实呢也是很多患者朋友们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我现在虽然已经肾病了，但是我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
1: 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是滤什么呀？
2: 肾内的这些个有毒物质的排泄功能，实际上它是指的这个。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排毒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下降了之后，那最后就是需要我们最后通过一个外挂的肾脏，就是所谓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患者他们去透析，然后通过一个外挂的这个肾脏把这个毒所谓的排出去，当然这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状态。我们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到了第四阶段甚至于第五阶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真的是这样吗？
2: 第一第二这两个阶段甚至包括第三阶段通过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是可以逆转的，发现了我可以逆转。实际上三期呢还分一个 A 分个 B， 三 B 然后到这个四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晚期的时候中西结合治疗呢也可以长期的保持肾功能的稳定。
0: 那到底是怎么控制的？中西结合的办法有哪些？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中西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尿毒症进程。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分期也好，肾小球滤过率的比率也好，这好像都是西医里的概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怎么认识这肾病，怎么认识肾衰呢？
2: 中医的认识呢实际上呢它和肺脾肝肾密切相关，发展过程当中呢主要的是肺气不足都可以容易感受外邪。比如说我们外干之后首先的影响的肾脏，它可以出现尿蛋白啊、尿潜血啊、水肿啊，这个加重。
0: 这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款慢刀子吗？
2: 对，
0: 就是一次感冒一次病毒感染。
2: 对，
0: 它就是因为肺这儿感染了有可能就伤到肾了。
2: 对，所以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肺肾气虚，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肾和脾它是关系到水湿的代谢，肾脏呢是关系到水液的代谢，所以在水液代谢这一方面呢它们也是相关的。
0: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本来就脾的运化不好，消化不良，然后同时他有可能肾气就同步的会虚。
2: 后天滋养先天嘛，是
0: 吧？后天滋养不够了，吃的营养吸收不了了，运化不了了，
2: 对，
0: 就会影响我们的肾。
2: 对，那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和肝和肾的关系
3: 都有影响啊。
2: 对，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肝肾阴虚出现肝阳上亢。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呢高血压情况，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症状这是最多见的。
3: 就是说你身体里哪个器官不好都会影响到肾。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那个肾衰竭的那个地步，就是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2: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
3: 嚯！
2: 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然后通过中医的辨证，肾功能呢处于长期的一个稳定状态。
0: 肾功能啊出现疾病出现损伤的这些患者哪种类型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2: 糖尿病肾病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慢性肾病里头的一个主力大凶。
3: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2: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肾维理论呢都是基于黄帝内经里头的骨维，还有就是这个五脏维的理论。我们也得到了2023年的中国中西结合学会科学进步三等奖。
0: 从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您会用什么样的药物呢？
2: 临床上呢有两个处方，汤圣平、汤圣宁这两个处方。汤圣平呢，基于糖尿病肾病气阴两虚，淤血足络而导致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叫益气健脾补肾活血化瘀通络。方子呢很简单，我们这里头呢主要是用这个生黄芪、熟地、山萸肉益气健脾补肾，用这个番白草、蛇舌草解毒通络，用这个水蛭呢活血化瘀。糖尿病肾病 移到

0: 三期的患者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
1: 如果说您想了解我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调理我们的肾脏，调理肾功能，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贾鹏的直播间哈、啊，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刚才说到的是唐肾平，现在呢说到的是唐肾宁，这是另外一个了。
0: 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在助阳、通腹泻浊的一个酒菌，水质呢活血化瘀通络，阴阳火呢温阳，益气健脾，温阳。化瘀通络、通腹泻浊，它针对的是糖尿病、肾病四期到五期的一个治疗，这样呢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肾病的患者甭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其实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当然，治疗方案的确定还是需要医生去帮助您把握。咱们自己啊，虽然说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具体问题咱们还是得请教一下专家。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啊，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 近视眼镜总戴不住，想要轻松摘镜，专属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前沿技术仅需9秒，带您科学安全摘镜。
3: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4: 没有感觉，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哦，
3: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5: 做的又安全又准，然后看得清晰。
6: 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就打中，
3: 就更精准了。
2: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3: 你说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能不疼吗？
7: 头挺疼的。
5: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民享有眼健康。
2: 6一儿童节，锁定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帮孩子科学摘镜，上好守护清晰视力的关键一课。
8: 爱生活每一天。
9: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2: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9: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2: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10: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1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12: 小到骗不了，没念过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2: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9: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户营美学农场吧。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古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

0: 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个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1: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0: 啊。
1: 摘
0: 一个，
1: 我跟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0: 啊。
1: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
1: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0: 哎，拿掉了。
1: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0: 啊，
1: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0: 哦，
1: 汁水特别丰富。
0: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 可以吃呀。
0: 哎呀，这小刺儿啊。
1: 对，这上面小刺儿
0: 呀。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哈、啊。
1: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0: 哇，还真是，真是那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要出来口感可好了。
0: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 啊、
0: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时候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来，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呀、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这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鲜水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4: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这
4: 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5: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6: 对对对，
3: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7: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喽。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7: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部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7: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墨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3: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味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2: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6: 先别着急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6: 小时候你家炒过咸菜吗？
2: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6: 打住我
2: 啊！
6: 我看人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倒是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儿有咸菜？
0: 这来来来，这做咸菜的，
2: 这边做咸菜。
0: 对，来，
2: 媳妇看一下，哪儿呢？
0: 这，
2: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2: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0: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0: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2: 啊，
0: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2: 啊。
0: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制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2: 啊，
0: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2: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0: 对，
2: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洗衣桶去甩它。
0: 对，
2: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吧？
0: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2: 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0: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2: 啊，
0: 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2: 你看这咸菜丝儿，
0: 您看那个，
2: 完全不一样。
0: 对，
2: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0: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2: 就是原来那烙饼
0: 苏带鱼。对，
2: 您带我看看。
0: 哎呀，好，来，
2: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0: 那必须的。
2: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0: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2: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0: 1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2: 4两醋，
0: 对。
2: 哦，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0: 一半一半。
2: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0: 对。
2: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0: 对。
2: 哦、
0: 但是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2: 不加水。
0: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这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我们只是使高压锅
4: 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5: 哦，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儿，不去压，
4: 对，
5: 要炖。
4: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儿。
5: 哦，然后

0: 出来就是
1: 对
0: 那种酥烂的状态。
1: 没错。
2: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3: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4: 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5: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6: 我的酥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好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能看到这个骨头。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头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片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0到10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1到2，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给得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酥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
0: 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1: 对，
0: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1: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0: 嗯，
1: 纯皮，
0: 真干净。
1: 对，7斤半的肉皮，加上30斤的纯净水，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0: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1: 没错，
0: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

0: 量的肉皮，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1: 对，
0: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1: 这是熬了四个半小时熬好的皮冻，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2: 哎呦，
1: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0: 这可以啊。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的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两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1: 对，
0: 这全是满的上面，哎，
1: 抠弹，
0: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套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三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十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3: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0: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1: 对对对。
3: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4: 没练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吧，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3: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此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行。
5: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6: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

0: 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哇、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来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
0: 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你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
0: 嗯，
1: 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0: 啊，
1: 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糟，它肥而不腻。
0: 嗯，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吧。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吧。
0: 300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李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嘿，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它出了。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
0: 啊。
1: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0: 啊，所以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0: 啊。那咱片两片试试。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又会受着我，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能与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下下厨。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7: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8: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2: 餐饮首店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首店美味，精彩别错过。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了，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它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8: 没有
7: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没中过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0: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1: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11: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12: 民警到场

0: 然后看到汽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1: 一起使劲，
2: 1、2、3，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3: 你是红灯绿灯？
4: 绿灯，不是有这种监控吗？这儿
0: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2: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0: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2: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0: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2: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0: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2: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5: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6: 可不是吗，像这几秒能省出多少时间呢？可是各位，一旦出了事儿，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咱出门在外一定要遵纪守法。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哎，
6: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5: 嗯，
6: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5: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6: 哎，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

18岁成人房住金榜第一，还有呢是异军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

0: 标签儿，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呐。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1: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哎，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1: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0: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1: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0: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0: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还得再花一笔钱买2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0: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0: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1: 好在监 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的列为了整治对象。
0: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为

0: 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0: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2: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3: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0: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1: 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呢有两把刷子，
0: 怎么
1: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0: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1: 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的违反，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了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他的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1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5: 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挡获。
6: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记录。
5: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7: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6: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3: 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8: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9: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8: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9: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8: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咱们呢来看看这件圆形耳饰，它是由一张金片雕成的，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出一只侧身伫立的鹿，再用金丝勾勒轮廓，用青金石点缀眼睛和蹄子，外圈呢还环绕着38颗金珠。
3: 哎，再看看这件陶罐啊，是一只趴着的猫科动物的形象，獠牙外露，这背部跟头部呢有同心圆的纹样，推测可能是美洲豹。这前爪呢涂的深色颜料，后肢呢画成利爪的样子，额头上呢还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的纹饰。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走进首都博物馆，在黄金的光泽和陶土的温润中，亲身感受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2: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4: 哎，你好先生，您是要咨询眼袋问题是吧？
5: 对，
4: 我们现在月初搞3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我们第一次到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5: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4: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5: 71。
4: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不出来的话，或是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不消退款的。
3: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2: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1: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2: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3: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2: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告诉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3: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2: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1: 每一次来您都交了钱
2: 啊？对，
1: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2: 对，
1: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2: 没有了解。
1: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2: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3: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2: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干。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1: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2: 对。
1: 然后
2: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 降到了两万六，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20000。
1: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2: 啊？对。
1: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1: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对。
1: 您又交了20000？
2: 对。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3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2: 对。
1: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2: 对。
3: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2: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1: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2: 对，没错，
1: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2: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1: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2: 啊？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住了6天医院，我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3: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2: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万多块钱，要扣你20000。我说这20000太多，我接受不了。我这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3: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6: 无论是18000还是20000，你正常情况下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和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

0: 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0000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1: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2: 你好。
3: 刘先生吗？
1: 李先生。
3: 哦，行，这边。
4: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2: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4: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5: 你好。
1: 你好，
5: 你
1: 好。
5: 您是？
1: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啊，我是。
5: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1: 是开着的。
5: 我们不接受这个。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6: 如果您现在是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4: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1: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5: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1: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5: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1: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吗？就是说你们竟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5: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解释的。
1: 你必须，你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5: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4: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7: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4: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8: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2: 对对对。
8: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2: 就他收的钱，
8: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消钱不让你走，那你这话也对了。
2: 那倒没有。
8: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是不是就没有了？
4: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8: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5: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8: 不动刀，
5: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4: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5: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8: 但是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让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5: 好，
8: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
4: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5: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

0: 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它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的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啊，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六次。
1: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2: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1: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2: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什么。
0: 嗯，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3: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1: 哦，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0: 对
1: 吧？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嗯，
1: 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
0: 嗯，
1: 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0: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1: 这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0: 哦，在这里。
1: 哪一个是
0: 这个？啊，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4: 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然后这个给我一下。
1: 不是，他这个
4: 来了，
1: 你们主管来了哈。
4: 对，
1: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一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0: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
4: 等一下啊，
0: 嗯，
4: 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1: 行行行，
4: 要不你去看。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5: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1: 哪位是经理？啊，您好，您好啊！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6: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
6: 可以
1: 多少？
6: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1: 啊，
3: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6: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大概扫了眼，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3: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6: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1: 档案
6: 完全签字了，
1: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6: 啊，对，
1: 好吧，
7: 每工没算，然后
6: 还有一个违约金，按10%的违约金。
3: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1: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6: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1: 您这个是补上的，
6: 啊？
1: 您这个是补上的。
7: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了以后，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补上是这样
1: 的。不是，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
6: 我知道，
1: 我看过
7: 这
1: 个服务协议。
7: 在我们
1: 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6: 老师
1: 两个价格，
7: 听我说完。
1: 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6: 好，您说的非常对，
1: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6: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1: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最后边这一栏。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6: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那
6: 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6: 我跟你说，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才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8: 再一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那份合同你没有跟他打一笔制，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泪沟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说我交20000块钱就是为了做泪沟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泪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眼护理套餐、下眼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1: 嗯，
8: 对吧？你 你是我是让你交2万块钱让你给我做内部的护理，但是对应的那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9: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4: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9: 我们认了。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3: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1: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9: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1: 只是改善。
9: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要去掉。
1: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10: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1: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9: 那是我们俩的吗？
2: 一个李老师，一个自称李老师，
9: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1: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9: 他是不是走错了？
1: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2: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9: 那
2: 说的就是这个。
9: 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3: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1: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9: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1: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处理的。
9: 行。
3: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联系了律师。
8: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1: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纸上去。
9: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2: 行，就这样。
9: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1: 行。
3: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1: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2: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1: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2: 对 对
1: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2: 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5: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2: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 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3: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2: 4月份初呢，他右眼呢，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11: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2: 就是一边
11: 一个
2: 小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悠。
3: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11: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3: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11: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是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啊。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3: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11: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那个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3: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11: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一幅名家名画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2: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13: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2: 对对对，
13: 喜爱到什么程度？
12: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14: 金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2: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13: 啊，
12: 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了。
13: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12: 对对对。
14: 金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2: 有一张李苦禅的画吧，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14: 虽然金先生对书画并不了解，可也听过李苦禅这位画家的大名，这样的作品真的不值钱吗？到底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呢？这也是靳先生心中一直的疑惑。
15: 这幅画真有年头了，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13: 这是真迹吗？
15: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苍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14: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12: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15: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12: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15: 没拿走。
14: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 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16: 哎，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15: 现在
16: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15: 像李虎山那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12: 对，当时这个画
15: 几毛钱
12: 钱都不值。
15: 像青岩说的，他父亲

0: 装裱是人家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1: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
2: 带着幅画走，
0: 哎，你卖，
2: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0: 赵导，
3: 10万块钱，
4: 10万块钱，
0: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先一手钱一手货，
3: 赚大了。
2: 专家也说你赚大了，
5: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0: 对
5: 吧？
4: 多少钱？
0: 50万起步。
5: 就这画？
0: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5: 怎么样？
3: 嗯，
5: 这个估值满意吗？
3: 可以，
5: 可以吧？
3: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5: 我拿10万，这还让我带走吗？
3: 那不行。
5: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心里也开心。
1: 随后，专家也帮着靳先生鉴定了其他的书画作品。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名家画作，总体的价值并不算高。
6: 没想到啊，在靳先生眼中并不值钱的这么一幅作品，鉴定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那另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宝贝需要鉴定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我就感觉我要去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从172斤减到了118。
1: 6个月瘦了54斤。
0: 啊、
2: 哦，今年快29了，那、
1: 嗯、
2: 看着感觉就有点细，有点少。洗完头都能说能看到头皮。
3: 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是左边这块掉、
1: 嗯，
3: 后来长出来之后右边又掉，一个月有7个月半吧，7到8。
1: 多的，现在头皮可是够红的。
3: 哦，
1: 拽一下哈，看这个结实。确实是表现只有2根，就3根。
4: 他以前头发特别好，还是自来卷儿。
1: 以前是多以前呀，
4: 19年，
5: 突然一下子，
1: 21岁。
6: 因为我本身从小头发也不多，然后就掉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感觉秃。熬夜，然后加着产后，尤其前面这块特别少。
5: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1: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5: 后面是这儿吗？
1: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7: 门诊当中啊，掉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看，而且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都掉的感觉都这一块都变成浅色了啊。我看梁先生，这一块好像变成那种 M 型了，就这儿有点往后退。
8: 20多岁以后就开始掉，就陆续的就往下掉，掉头发一直到现在，就再都这样一看。
9: 是你这样还是你家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遗传的呀？
8: 反正我们家里边对于我来说，我的头发算是最好的。
9: 你这还是最好的
8: 啊？啊，对呀、啊。
7: 您年轻的时候这头发是什么样啊？很难想象。
9: 这是我。哎呀，那头发真
8: 棒，那个头特别多、
9: 哦。
8: 对，其实它掉的时候吧也没感觉，就不知不觉的就在掉下去了。
9: 掉头发都掉，其实都掉。你看我这鬓角也是秃鬓角、哦，小毛茸茸的，好像是这发际线这个也都是小毛茸的。
10: 我是为了让它剪的多点呢，是烫的，我要给让它显得多一些。
7: 哦，您这是烫完了之后的。
10: 对，烫的，要不烫的话。头发可稀了，可少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往上去了，就是这个发际线这儿。
7: 这我们今天啊，导演准备的道具，这是其中一种脱发的特点。就我看这一圈都是有头发的，
3: 嗯，
7: 外沿有头发，
9: 嗯，
7: 但是中间这儿没了。
8: 我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就这点全都没有了。
7: 那是不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也会探讨怎么把头发再长出来？
8: 没有，
7: 重新焕发生机的话题，
8: 没
7: 人关心。
8: 没好意思说，
7: 没好意思说。
8: 对，
7: 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教授、副主任医师李诺。李主任您好，
11: 欢迎您。
7: 您的头发我好喜欢。您是通过了一些手段吗？还是说天生丽质，这头发就这么浓密啊？
11: 天生的原因。

0: 也有后天保养，也有，
1: 咱主要缺了后天的这一步。
2: 对，
1: 是不是？
2: 人家守着这个，人家知道怎么保养，
1: 而且还有很多自制的办法。
3: 您看我们今天现场准备的这道具模型一共是五大类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下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属于所谓的地中海，我感觉中间就秃的，
0: 对，头顶。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和这个
2: 这就是 M 先生，
0: 对，很像。
1: 梁先生很高兴，因为前头有一个这个介绍是年轻男性啊，
0: 对对，
1: 比较多见。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2岁
1: 、但是如果说52岁这个年龄到现在这样的，
0: 还可以
1: M 型，还行，
0: 还可以
1: 关注这个。
4: 哎呦，这没头发可苦恼了。那会儿的话，没这么大岁数，人都看着我要跟同学出去的话，人家叫哥，管我叫叔，人家管叫叔，管我叫爷爷，所以说也特别烦。哦，
1: 那您怎么回应啊？
4: 我怎么回应？就硬呗，那怎么回应？还想再长头发？
1: 有机会吗？
0: 有机会，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的。
3: 还有其他的类型呢，像这个应该算什么呀？就是有点稀疏，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整体的稀疏。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由于一些原因啊，导致这种头发整体的弥漫性的这种少，也比较多见临床。
3: 那这就有点像李女士的了，整体的比较少，所以她的方式是通过烫。您说这种呢？这我没太看懂。
0: 这个就是整体的发际线有一点后移，然后有一点稀疏啊，这种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哎呦，这不是我吗？就是发际线已经有一点微微向后移了。
0: 对，这种男性女性都有，确实女性来门诊就诊的多一点。
3: 我觉得我如果跟李主任站在一块儿，发际线就能比得出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小啊，家里人都说女孩就得弄那种大光明的那个发型，就是前头不要有刘海。
0: 有的小女孩，特别是家长，如果说让她学舞蹈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扎马尾，一直扎这种高马尾，如果扎得特别紧的话，有一部分人啊会因为这种导致这个发际线整体的移，这种也叫牵拉性的脱发。所以说家里有小女孩的家长啊，梳头发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她扎得太紧，时不时也要换换发型啊，不要老是这一个发型。
1: 妈妈您听到了吗？都赖您，我这头发这种我觉得这还能救得回来吗？这全没了啊！
0: 这种我们其实也很多见，临床上这种也可以治的，
1: 这也能治啊？
0: 可以的。我们一般常规都是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好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有现在有很多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有西医的一些方法，还有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如果说治疗6到12个月还是效果不好，我们才建议患者来植发，而且植发的前提是他后脑勺的头发要够用，因为植发。其实是从我们的后面把头发给它移到前面，如果你后面头发不够或者质量不好，那你直到前面可能成活率也不高，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1: 在直播间有康宝宝提问了，有一位呢就说何首乌的洗发水真管用，能行吗？还有一位说桑叶水洗发可以防治掉头发吗？应该也是
3: 自己听到的一些偏方吧。
0: 像这个何首乌啊，侧柏呀，桑叶呀，也确实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洗发护发的这个药材。那如果说你用了之后呢，确实感觉头皮还挺好，你也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呢不能够完全的和我们一些效果更强的一些药物来相比。
1: 如果说像我一样，像现场的健康学员一样，想把这个发量给补齐了，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0: 对，
1: 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那您说平时我们洗一次头发大概掉多少这个范围啊，是正常的？
0: 我们一般呢每天正常人掉发是在50到100根左右。那么掉发比较集中的几个时间段啊，一个是比方说我们梳头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但我们一般就不是只算你洗头，可能是你的梳头啊和洗头啊发量，对，加到一起，一般的话不超过100根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超过了100根，甚至150根、200根，那么肯定你就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那就脱发量还是有点偏多了。
1: 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那
0: 位，
1: 他那一坨大概是多少根？
0: 应该超过100根了，没有到200根，可能100到200根之间。我们自己在家呢，也可以做一下拉发实验，因为这个
1: 操作，
0: 对，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般用2到3根手指，然后拽起来50到60根头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看一下， 数量，一般超过两根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

0: 阳性有点问题，如果说没有或者是一根，那就说明还好，嗯，可能在100根以内。
1: 你看我刚才就稍微一捋，就2根都下来了。
0: 那你掉的就还是有点偏多，如果2根呢，就是100根左右了。
2: 咱们这个病人进行的是一个那个皮肤注射，就是要往头皮上打生长因子，给头皮营养的。然后呢，我们就先进行得抽血。咱们这种方法就是用自体的血抽完血以后给它离心，然后提取的生长因子给它注射到它的头皮，
3: 就是变速离心机，这个要对头放，因为它是变速的，使它那个两边平衡，就要对着放，直接就启动就可以了。
2: 这就是制备好的生长因子了，这就比较清楚，证明它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最起码吃的没有那么油。
4: 它是抽这个红的与黄的这交界的这个地方，这营养物质都在这儿了。
5: 能想象到吗？拿自己的血液提取出来之后往这儿，就相当于是可以给它滋养吗？给它补足营养，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皮下3到4毫米，正好是我们这个毛乳头毛囊所在的部位。那么注射我们这种叫做副血小板血浆啊，里边有很多高浓缩的生长因子，还有少量的干细胞。我们直接通过注射的方法打到头皮上，可以刺激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的这种激活再生啊，还可以改善头皮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刺激它这个血管的再生，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毛发重新恢复健康。
6: 是注射一次还是需要注射几次啊？
0: 它是需要连续的注射的啊。一般呢，我们是建议1个月注射一次啊，2到3次可以看到一个效果。如果有效果呢，可以每年注射5到6次。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纯中药成分的一个生发钉，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了之后呢，先自己在家用。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啊，我们医院呢也有做好了的生发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5: 我看这是6味中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制生发钉呢，主要是由这个丹参还有这个苦参啊，是这2个是主要的药。丹参它的作用呢，有这种活血、补血，还有这种抗菌、抑菌的作用。那么苦参呢，有这种燥湿控油的作用。剩下呢，我们还有这个何首乌啊，也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它有这种生发的作用。包括补骨脂，这2个呢是有这种补肝肾的作用。另外2个药呢，还有这个川芎啊，川芎它是可以引药上行啊，帮助我们的这些药作用到我们的这个头顶。还有我们的薄荷啊，薄荷这个药呢涂上去头皮是凉凉的，它可以增加我们其他药物的这个透皮吸收。所以我们由这6味中药组成的这个生发钉，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活血化瘀、滋补肝肾、生发的这么一个作用。
5: 我看您还拿了酒精。
0: 对，我们凡是叫什么什么钉啊，它都是由这种酒精做的这种制剂啊。下面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制备的方法啊。我们就每种药材啊抓取一点，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称啊。那你可以抓完了之后呢，拿一个秤称一下啊。我们呢把每种药呢少量的抓取一点啊，家里有秤呢，我们需要称一下啊，你的药物的量是多少，大概它和酒精的比例呢是一个1:5的一个比例。比方说你如果说每种药抓3克啊，它大概就是20克左右，那么乘以5呢，我们就配100毫升的酒精。如果说你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案啊，那么这大概是100克的一个量，乘以5呢，就要加500毫升的酒精。第一次呢不建议大家制备太多啊，那么因为偶尔这个生发钉也有过敏刺激的，你可以先少量的制备一点，用完了之后再配置。因为它配置的时间呢就是7天左右啊，就可以配置成功。我们把这个酒精呢倒到这个瓶子里啊，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例啊，1:5的一个比例，那么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瓶子密封。我们其中有一味成分，这个补骨脂呢它有光敏性啊，所以我们建议配的时候呢，就要不然呢就选择我们这个棕色的瓶子，要不然呢我们就把这个玻璃瓶外面给它罩上一个布啊，要避光保存，阴凉的地方我们静置7天啊，7天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药渣过滤掉，剩下的这个丁剂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涂抹了。一般呢使用的频次，像我们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刚才说了不固脂有光敏性，我们就建议每天晚上用一次。

0: 一个部位蹭个三五下。
1: 它有禁忌人群吗？哪些人是不能用这个方式的？
0: 不能用的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少量的，比方说在这个耳朵后方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测试啊。如果说过敏呀、瘙痒啊、刺激啊，就不要用。但如果只是微微的发红，有一点轻轻的刺痛和刺痒，不严重，很快缓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中药稍微有一点这种活血的作用，是会有一点感觉的。至少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啊。如果有效果，建议长期使用啊，6个月、1年左右都可以。
2: 现在可怜难，有的痰上不来。
3: 借热养好肺，秋冬少受罪。
2: 你看，水也。呀，
4: 哇，厉害厉害！
2: 就是有4两多千斤的效果。
3: 咳嗽、气短、憋气，权威专家亮出3招：散肺气、畅气血、调达筋脉肉骨皮。
5: 下蹲，吸气，低头，摆头看下边手。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趁热护肺保东安，敬请关注。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帅气儒雅的1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2: 你好，主持
0: 人。来，你坐这边来。
12: 好。
0: 完了，美博，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3: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13: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0: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13: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着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14: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

0: 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3: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煤波，
4: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
5: 激动了，
4: 很
5: 我们煤波激动了。
3: 那么女士又会做何选择呢？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6: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是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2: 可以另外喜欢他那样的
6: 啊，他这种啊，
2: 是吧？
6: 文质彬彬的，
2: 谢谢。
6: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2: 对，
6: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2: 我爸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我现在心理年龄就20多岁，跟我家闺女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6: 所以你本来也不打算找岁数很大的是吗？
2: 不知道，反正没想过，没考虑过，真的没考虑过。哦，
6: 没考虑过，那这样吧，就多聊聊吧，
2: 凭演员，对演员，
6: 如果没考虑过，我们就聊聊。来，
4: 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从您这个脸上，我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啊。您是我见到的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最好的。
2: 谢谢。
4: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儿完全没有。
2: 你也挺年轻。
4: 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2: 对，随意现在。
4: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2: 随意。
4: 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2: 我。您老家哪呀？
4: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2: 河北
4: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2: 沧州，
4: 对。哦，
2: 你是离异了还是？
4: 我多年前闪离，没有小孩。
2: 哦，没小孩。
4: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哦。但是我也不介意。哦。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2: 通州啊。
4: 你那不是东坝吗？
2: 对。
4: 我记得去年
2: 挺近的。
4: 我去年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哦。
2: 啊。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市政府办那边去了。啊。挺好。
4: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哎呀，我是
2: 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干呗。
4: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2: 你也开过，
4: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那种带跨的车。
2: 是
4: 你开的也是啊？
2: 对呀，我以前开那种是4米2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开过一年。
4: 太厉害了。
2: 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还是凭脑袋抓起好一些。有的朋友，别人就嫁得好，所以就不那么拼，多好啊！
4: 嫁得好也重要，干得好也重要啊。
2: 所以你看，我一直就想靠自己这些双手来赚钱，特累。
4: 哦，我是演员，还有也做婚礼司仪。偶尔也干个主持人，话筒什么的，也行。
2: 那么厉害。
4: 对。
2: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向往的。
7: 如果你得大五岁，
8: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他不差这个5岁。
7: 对。
8: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孩子了。
7: 5岁不算大。
2: 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4: 现在就是我妈。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2: 在张家口。
4: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2: 兄弟姐妹呢？
4: 只有我自己。
2: 就自己一个。还挺好。独生子。
4: 对。
2: 那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4: 老大。大姐一直大。大姐
2: 找我的小姨子多。
4: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2: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最多的是我。
4: 确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2: 对，挺乐观，
4: 一股脑就做起来。
2: 没有你好。
4: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我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2: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6: 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4: 这个是可以
9: 有，
6: 这个可以有，
4: 这个可以有，
6: 带着他演戏去。
4: 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2: 真的，从小都已经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9: 你别给带偏了啊！
4: 海泉

0: 很好，才能很好。
1: 对对，
0: 我上去讲很好。
2: 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0: 有
2: 这种台词，
1: 有吗？没有。
2: 你看他没波，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1: 嘱咐他
2: 了
1: 吗？拜拜师，
2: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这是一大家庭的。
3: 左派都是可以的。
2: 嗯，
1: 梅波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
3: 是的，
1: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3: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啊，特意为你
4: 时尚了，
1: 量身定做的，
4: 可洋气了。进去穿的
0: 这个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2: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跟试了半天衣服，
5: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6: 差不多吧。
5: 不好说，
6: 差不多，我觉得有个八九种的。
5: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的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们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1: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0: 通州
1: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
4: 哦，
1: 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4: 对
1: 啊，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
4: 有才，
1: 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4: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1: 哦，
0: 没问题，
1: 他也有这个愿望。
0: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老在更新，
4: 真的
0: 就是说，真有这，因为自己
4: 就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带货啊，会不会走方便？
0: 可以一块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4: 那好，
0: 然后我就会放
4: 一把集合了，
0: 一块一次拍一段可以。
1: 哎呀呀呀呀，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吧？哎，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下？再过来啦。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1: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4: 啊，
1: 左边那个，70，王先生60，这个50，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4: 不挑了。
1: 那俩不见了是这意思吗？
4: 不见
1: 啊，就是他了是吗？
7: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1: 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7: 哎，对，
1: 是吧？
7: 最后有再决定。
1: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4: 别人都来了。
1: 那这样见哪位啊？
4: 62的
1: 啊，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携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4: 对，
1: 哎，好，
8: 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携了啊。
1: 所以这个过程还要加油努力争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
4: 谢谢，
9: 根本都不像他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4: 谢谢，
9: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4: 我一直比较乐观，
1: 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好，来，掌声有请。你好，
10: 欢迎，
1: 来，您坐这边来。
10: 好，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0: 1.76米。
1: 不止啊，不像啊。
10: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1: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的。您以前是做军人吗？
10: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所以我就今天就专门想，显示一下我的那个中航工业的。我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 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是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在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8: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5: 对呀、啊，
8: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5: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8: 那你也算刚退休哈、
10: 啊？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了，正好退休了3年。
8: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10: 还是顾家吧。
8: 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啊，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10: 你好。
3: 哎，你好。都姓王。一家的。
10: 那个，你的那个励志的故事，比较打动人嘛，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知道吗？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2: 是航天职工，
8: 对，
2: 心跳过速，
8: 对，
2: 是吧？
8: 不着急，
2: 妈妈说。
8: 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10: 是，
8: 好厉害的，是。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10: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7级部，叫航天。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是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啊，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就这样。
8: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10: 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8: 技术上
10: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的战斗机，所以你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各个也可以说，各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材，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的过程中。
8: 哦，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10: 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8: 太不容易了。
10: 特别不容易。
8: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对吧？
10: 对，
8: 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在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努力。
10: 打拼的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11: 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6: 这个女的太活过了，这个男人太老实了，这是不一。
8: 对，其实
5: 挺好的。
8: 的确，可能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5: 对，是。
8: 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1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8: 慧慧怎么看？
9: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
2: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女士听得非常认真，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我觉得有，
3: 这新歌。 够细腻的。
7: 哦。

0: 是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1: 可以都了解一下，没事。哦，
0: 好。
2: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
2: 哦哦，
0: 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
3: 是，
0: 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何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
4: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1: 多了解没事，
4: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1: 好，
4: 坐在旁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3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6: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
0: 哦，
6: 祖籍南京的，就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中环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0: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6: 北京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6: 现在叫北航了。
0: 对。
6: 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真的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分到研究所
0: 啊，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
6: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这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的，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抽骂，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我父亲是当时是一级教授，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
0: 嗯，
6: 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0: 是。
6: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0: 对，
6: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看不起的。
0: 是。
6: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0: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6: 我还有个姐姐，但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0: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6: 很高的期望。
0: 是，
6: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
0: 对，
6: 顶风冲的。但是没想到，
0: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
6: 给钱都不要。
3: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很多人的起点。对啊，他的起点要高于很多人。
7: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航天部，刚才我们俩聊来的，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军工厂。
3: 哦，
7: 我是搞质量管理。
3: 哦，
0: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6: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伟废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0: 是，
6: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10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10年是我伺候他走的，他都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 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500-600块钱，但是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吗？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那
4: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他会很有感触的。
6: 是，
4: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6: 对，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我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这些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4: 带出一个商人了，
6: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4: 其实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6: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我父亲最后得了10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到退休。
3: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是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6: 三段婚姻
4: 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1: 看情况。
4: 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1: 对，
4: 超过二就不干了啊。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段婚姻？
1: 是，
4: 那第一段是
6: 亲戚朋友给介绍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学霸，当时我在北航，他是在当时叫钢铁学院，
4: 钢院，
6: 钢院，对。然后就跟我们那学对门，然后那个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看好这段婚姻。她是个，南方的川妹子，姐妹俩都考上北京的博士了，就是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到最后要出去。接着出去以后呢，
4: 出去哪儿啊？
6: 去美国去。哦，
4: 那个时候她读完博士了吗？
6: 还没有，还没有。她是去美国读的博士后。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4: 那会儿结婚了吗？
6: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4: 他希望你出国。
6: 他希望我出去。然后呢？
4: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6: 我父亲，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他不会照顾自己。
4: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对吧？
6: 然后就都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个口，我也开不了这口。
4: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6: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 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

0: 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的条件，倒也跟我就是，就散婚嘛，散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1: 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钉，
0: 铁钉，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说啊，你是丁克啊，你是个当时是实话实说，没
1: 研
0: 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没有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散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散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 啊。
0: 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4: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 啊。
0: 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4: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
4: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0: 一米七六，
1: 不止啊，不像啊，
0: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七八，
3: 一号。

0: 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1: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2: 这个多长时间？
1: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2: 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公司职员。
2: 哦，
1: 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2: 啊。
1: 月子期间啊，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2: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1: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2: 是因为离得远吗？
1: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那个，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2: 带着老爷子去啊。
1: 对，那么多年就那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在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那个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儿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3: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一起吧，这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2: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1: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2: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1: 那时候6岁。
2: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1: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2: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1: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2: 拖那么久为啥呀？
1: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2: 比方说，
1: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她。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2: 他用什么方法？
1: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样？
2: 那你先让他绝2天呀。
1: 我哪心疼啊？
2: 学一顿行吗？
1: 学一顿也不行吧，
2: 学一顿都不行啊。
1: 然后呢早上六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六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十二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2: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1: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2: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1: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2: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1: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权，就是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3: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就有，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2: 心疼闺女，是觉得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1: 我觉得就是给他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5: 就得商量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是本身就挺大的了。
6: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三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他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1: 对，
6: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1: 对
6: 吧？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1: 对，
6: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1: 啊，对，
6: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四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1: 啊，局外人，
6: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1: 很危险。
6: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2: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是不是，啊，
1: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6: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 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5: 是，
6: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贡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5: 对她的未来。
6: 其实我觉得这个
2: 您的
6: 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1: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平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1: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1: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因为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6: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1: 特别大。
6: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是你长大得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7: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您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1: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 我就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干，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啊，

0: 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1: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0: 不用不用，
1: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2: 会有。
1: 担心什么？
2: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4: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0: 是是是，我也是。
4: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2: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1: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2: 可以。
1: 行，好，
2: 好，
1: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5: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2: 哎，谢谢你的夸奖。
5: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2: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5: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0: 能理解。
1: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0: 明白，
1: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0: 明白。
1: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弄，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长膘，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操操骨啊，操操这个，结果就开始长膘。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嘛。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1: 所以
0: 不要考虑姑娘。
1: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0: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
1: 年龄啊，
0: 年龄
1: 什么哪人呐？
0: 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
1: 选择。

0: 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2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1: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
0: 嗯，
1: 有几个选项？
0: 三个可以再了解一个。
1: 身高吧。
0: 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哎呀，处女是62，所以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1: 第一位吧。
0: 第一位哈。行，但是她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五字打头了吗？
1: 我是50到60之间吧。
0: 差不太多，
1: 没关系，
0: 对，
1: 先见见吧。如果他愿意啊，
0: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1: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的话，是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0: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有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有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有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1: 行，
0: 对吧？
1: 可以尝试一下。
2: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1: 对，
2: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
1: 是，
0: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我坐这。
0: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0: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4: 很不错。
0: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4: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1: 我也63年属兔的。
4: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1: 对，
4: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1: 对。
0: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4: 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但是民用的，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间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 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0: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4: 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4: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

0: 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嗯，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1: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0: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2: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竟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1: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 对，
4: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0: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5: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2: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2: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3: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4: 小到骗不了，没念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5: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蔡虎营美学农场吧。蔡虎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

0: 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田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吧？
1: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0: 啊。
1: 摘
0: 一个，
1: 我跟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0: 啊，
1: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0: 哎，拿掉了。
1: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0: 啊，
1: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0: 哦，
1: 汁水特别丰富。
0: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 可以吃呀。
0: 哎呀，这小刺儿啊。
1: 对，这上面小刺儿
0: 呀。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啊。
1: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0: 哇，还真是，真是那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啊出来口感可好了。
0: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 啊、
0: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就是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来，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这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4: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4: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2: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吧？
4: 对对对。
3: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5: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5: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部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5: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莫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3: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卫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2: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6: 先别着急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6: 小时候你家炒过咸菜吗？
2: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6: 要打住了
2: 啊！
6: 我看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之后不看去吗？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到这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有咸菜？
7: 这来来来，这做咸菜的，
2: 这边做咸菜。
7: 对，来，
2: 这边看一下，哪儿呢？
7: 这儿，
2: 等会儿，这是什么东西？
7: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2: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7: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7: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2: 啊，
7: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2: 啊。
7: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2: 啊，
7: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2: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7: 对，
2: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
7: 洗
2: 衣桶去甩它。
7: 对，
2: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吧？
7: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7: 对，
2: 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
7: 对，
2: 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7: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2: 啊，
7: 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2: 你看这咸菜丝儿，
7: 您看那个，
2: 完全不一样。
7: 对，
2: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7: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2: 就是原来那烙饼
7: 苏带鱼。对，
2: 您带我看看。
7: 哎呀，好，来，
2: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7: 那必须的。
2: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7: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综合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2: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7: 1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2: 4两醋，
7: 对。
2: 哦，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7: 一半一半。
2: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7: 对。
2: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7: 对。
2: 哦、
7: 但是咱这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2: 不加水。
7: 就是完全靠醋和调料。
2: 给
7: 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所以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2: 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它，是要炖它。
7: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2: 然后出来就是
7: 对
2: 那种酥烂的状态。
7: 没错。
6: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8: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9: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 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

0: 漏汤汁儿，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1: 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2: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3: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来块带鱼啊，嘿，真酥哎，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嚼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的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家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边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0到10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1到2，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苏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那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4: 对，
3: 就是好多地儿呢，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4: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3: 嗯，
4: 纯皮，
3: 这么干净。
4: 对，7斤半的肉皮
3: 啊，
4: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3: 嗯，
4: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3: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4: 没错。
3: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4: 对，
3: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4: 对。
3: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4: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3: 啊、嗯！
4: 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3: 哎呦，
4: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3: 这可以啊、
4: 嗯！
3: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
5: 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3: 这全是满的上面。哎，
6: 抠弹，
3: 这量给的真足哎。

0: 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套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1: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0: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是吧？
2: 对对对。
1: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2: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看个菜去。
3: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4: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0: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了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嗯，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知道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
0: 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啊？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筋，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筋其实你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0: 啊，
1: 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渣，它肥而不腻，
0: 所以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吧。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
0: 三百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
1: 的
0: 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里装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嗨。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它是。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
0: 啊。
1: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0: 啊，所以是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0: 啊。那咱片两片试试，
1: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利，然后又化糟，它又瘦着我、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都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浓郁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刚刚双臂，然后您下下厨。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7: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8: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2: 餐饮首店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首店美味，精彩别错过。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
13: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15: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14: 好在哪儿呢？
15: 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16: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8-9成熟就行。
14: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16: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14: 容易坨，
16: 有点坨。
14: 对，
16: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8-9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14: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16: 重头戏了，
14: 三丝浇头。
16: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14: 发芽，
16: 稍微一过火就柴，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咱们一斤肉丝来上1克的小苏打，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14: 明白。
16: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1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1克就够。
14: 好，
16: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14: 没错。
16: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14: 需要打水吗？
16: 打水。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点料酒。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14: 好的。
16: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一点这个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2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14: 锁水啊，
16: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14: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啊？李主任。
15: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14: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16: 大家可以看
14: 一抖一抖，
16: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14: 没错，
16: 是不是？
14: 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16: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14: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16: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14: 这时候放什么？
16: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14: 好，
16: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14: 对，
16: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14: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16: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14: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16: 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14: 合合味啊。
16: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14: 这就差不多了。
16: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割这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割，先割淀粉。
14: 好，先给芡呀。
16: 先给芡啊。
14: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16: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14: 凝固了。
16: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一泼。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14: 哦，这感觉来了，
16: 来了，
14: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16: 大家可以看，
14: 胡辣汤的感觉，
16: 完全能抱得住。
14: 对，
16: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下锅，最后肉丝下锅。
14: 哎，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16: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14: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了。
16: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14: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然后直接挑着下多少合适啊？
16: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14: 抖开。
16: 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14: 不是要饼状啊？
16: 对，
14: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
16: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也煎的就干了。
14: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16: 没错，
14: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
16: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14: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儿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5: 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14: 是的，
15: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14: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了，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8: 没有
7: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就没中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0: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1: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11: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12: 民警到场后看到骑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13: 一起使劲，
14: 1、2、3，
11: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10: 你是红灯绿灯？
14: 绿灯。不是有这种监控吗？这儿
12: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11: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12: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11: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12: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11: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 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12: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1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他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0: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

0: 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1: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0: 哎，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0: 哎，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1: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哎，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1: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0: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1: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0: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0: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啊还得再花一笔钱买2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 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

0: 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1: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0: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1: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0: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1: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1: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浸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2: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3: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1: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0: 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呢有两把刷子啊，
1: 怎么
0: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1: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0: 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着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这违反，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了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他的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1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5: 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逮捕。
6: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记录。
5: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7: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6: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3: 哎，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8: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9: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8: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9: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8: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

0: 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咱们呢来看看这件圆形耳饰，它是由一张金片雕成的，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出一只侧身伫立的鹿，再用金丝勾勒轮廓，用青金石点缀眼睛和蹄子，外圈呢还环绕着38颗金珠。
0: 哎，再看看这件陶罐啊，是一只趴着的猫科动物的形象，獠牙外露，这背部跟头部呢有同心圆的纹样，推测可能是美洲豹。这前爪呢涂的深色颜料，后肢呢画成利爪的样子，额头上呢还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的纹饰。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走进首都博物馆，在黄金的光泽和陶土的温润中，亲身感受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2: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4: 哎，你好先生，您是要咨询眼袋问题是吧？
5: 对，
4: 我们现在月初搞3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我们第一次到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5: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4: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5: 71。
4: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不出来的话，到时候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不消退款的。
3: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2: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1: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2: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3: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2: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刚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3: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2: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1: 每一次来您都交了钱。
2: 对，
1: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2: 对，
1: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2: 没有了解。
1: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2: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3: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2: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1: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2: 对。
1: 然后
2: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6000。 两万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两万。
1: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2: 啊？对。
1: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1: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2: 对。
1: 您又交了两万？
2: 对。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三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2: 对，
1: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2: 对，
3: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2: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1: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2: 对，没错，
1: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2: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1: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2: 啊。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住了6天医院，我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3: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2: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万多块钱，要扣你2万。我说这2万太多，我接受不了，我这诉求。

0: 我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1: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2: 无论是18000还是20000，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和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0000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4: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5: 好，
0: 你好，
5: 刘先生吗？
0: 我是
4: 李先生。
5: 行，这边。
1: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0: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1: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您是？
4: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啊，我是。
6: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4: 是开着的。
6: 我们不接受这个。
7: 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8: 如果您现在正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4: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6: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4: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6: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4: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
6: 我们
4: 就是说，你们竟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6: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
4: 你
6: 解释的。
4: 你必须，你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6: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1: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2: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1: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9: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0: 对对对。
9: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0: 就他收的钱，
9: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交钱不让你走，您这句话也对了。
0: 那倒没有。
9: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

0: 转身就走，这事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0: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2: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0: 不动刀，
2: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1: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2: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0: 但是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让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2: 好，
0: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
1: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2: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六次，
3: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4: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3: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4: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
2: 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1: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3: 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2: 对
3: 吧？
2: 对
3: 我们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3: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对不对？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2: 那我给您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3: 这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2: 在这里。
3: 哪一个是
2: 这个？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5: 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这个，给我一下。
3: 不是，他这个
5: 来了，
3: 你们主管来了哈。
5: 对，
3: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一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2: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千。
5: 等一下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2: 行，
5: 要不你去看一下。
3: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6: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3: 哪位是经理？
7: 您好。
3: 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7: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多少是多少。
7: 可以，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1: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7: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大概扫了眼，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1: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7: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3: 档案
7: 完全签字了，
3: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7: 对，
3: 好吧，
2: 美工没算，然后
7: 还有一个违约金，10%的违约金。
1: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3: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7: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3: 您这一个是补上的
7: 啊？
3: 是您这个是补上的。
2: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这个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补上了，是这样子。
3: 不是、哦、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7: 我知道，
3: 我看过这个服务协议。
2: 在我们
3: 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7: 老师
3: 两个价格，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7: 好，您说的非常对，
3: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这个。
7: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3: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最后边这一栏。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7: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3: 那
7: 这个是不对的。
3: 对，是不对的。
7: 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8: 会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这份合同你没有跟他打进去，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内容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那我交20,000块钱就是做内容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内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沿护理套餐下沿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3: 嗯，
8: 对吧？我是让你交20,000块钱让你给我交内沟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7: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5: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7: 我们认了。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1: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3: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7: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3: 只是改善。
7: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要去掉。
3: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9: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是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3: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7: 哦，那是我们俩的吗？
4: 一个李老师说，一个自称李老师，
7: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3: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7: 他是不是走错了？
3: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4: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7: 那
4: 说的就是这个。
7: 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1: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3: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7: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3: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这里。
7: 行。
1: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8: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经常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3: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儿落实到纸上去。
7: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4: 行，就这样。
7: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3: 行。
1: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3: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4: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 这种广告。哦，
3: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4: 对，
3: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4: 嗯，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6: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3: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4: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1: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4: 4月初呢，他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10: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4: 就是一边一个，
10: 一个小的
4: 小黑点，完了在眼前晃悠。
1: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10: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1: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10: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1: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10: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那个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1: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10: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啊，一幅名家名画啊，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啊，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啊，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啊，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1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1: 对对对，
1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13: 金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12: 啊，
11: 镜框铺
12: 啊，
11: 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了。
1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11: 对对对。
13: 金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它们当成宝贝， 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1: 有一张李谷禅的画吧，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13: 虽然靳先生对书画并不了解，可也听过李谷禅这位画家的大名，这样的作品

0: 真的不值钱吗？到底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呢？这也是靳先生心中一直的疑惑。
1: 这幅画真有年头了，古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古禅先生的字号。
2: 这是真迹吗？
1: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0: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3: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1: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是没拿走啊？
3: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1: 没拿走。
0: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4: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1: 现在
4: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1: 像李苦禅那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3: 对，当时这个画
1: 几毛钱
3: 钱都不值。
1: 像靳先生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0: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
2: 带着幅画走，
1: 哎，你卖给
2: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1: 赵导，
3: 十万块钱，
4: 十万块钱，
1: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先一手钱一手货。
4: 你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2: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1: 对
2: 是吧？
4: 多少钱？
1: 50万起步，
2: 就这画。
1: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2: 怎么样？这个估值满意吗？
3: 可以，
2: 可以吧？
3: 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2: 我拿10万，那还让我带走吗？
3: 那不行了。
2: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心里也开心。
0: 随后，专家也帮着靳先生鉴定了其他的书画作品。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名家画作，总体的价值并不算高。
5: 没想到啊，在靳先生眼中并不值钱的这么一幅作品，鉴定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那另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宝贝需要鉴定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8: 啊。
7: 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8: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7: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8: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7: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8: 过那么久为啥呀？
6: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 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9: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
9: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8: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1: 1.76米。
8: 不止啊，不像啊，
11: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9: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11: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8: 这个多长时间？
11: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8: 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公司资源。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啊，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8: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11: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8: 是因为离得远吗？
11: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那个，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8: 带着老爷子去啊。
11: 对，那么多年就那两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在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10: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3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起诉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8: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11: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8: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11: 那时候6岁。
8: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11: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8: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11: 应该是去年，就是 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2: 拖那么久为啥呀？
11: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2: 比方说，
11: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她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她约了一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2: 她用什么方法？
11: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样？
12: 那你先让她绝两天呀。
11: 我哪心疼啊？
12: 绝一顿行吗？
11: 绝一顿也不行，反正
12: 绝一顿都不行啊。
11: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2: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11: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12: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11: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2: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11: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10: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2: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11: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30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13: 就得上人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就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本身就挺大的了。
14: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三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他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11: 对，
14: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11: 对吧？
14: 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11: 对，
14: 这个时候我生。哦，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11: 啊，对，
14: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4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啊，
11: 局外人，
14: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去，你十三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

0: 我希望他有个位，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1: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0: 是。
1: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0: 对她的未来。
1: 其实我觉得这个
2: 您的
1: 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0: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电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0: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0: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0: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因为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1: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0: 特别大。
1: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你长大得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4: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你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0: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 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

0: 哦，我就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干，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啊，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1: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0: 不用不用，
1: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嗯，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嗯，
2: 会有。
1: 担心什么？
2: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4: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你找一次爱情行吗？
0: 是，我也是。
4: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2: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1: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2: 哦，可以。
1: 行，好，
2: 好，
1: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5: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2: 哎，谢谢你的夸奖。
5: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2: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5: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0: 能理解。
1: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0: 明白，
1: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0: 明白。
1: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闹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长膘，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长膘，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嘛。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1: 所以
0: 不要考虑姑娘。
1: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0: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 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嗯，
1: 年龄啊，
0: 年龄
1: 什么哪人呐、
0: 啊？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嗯，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0: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嗯，有几个选项？
4: 三个，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嗯，身高吧。嗯，
4: 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嗯。哎呀，楚女士62岁，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0: 第一位吧。
4: 第一位哈。嗯，行。但是他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五字打头的吗？啊，
0: 我是50到60之间吧。啊，
4: 差不太多。
0: 没关系，
4: 对，
0: 先见见吧。嗯，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4: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0: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的话，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4: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友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友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友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0: 行，
4: 对吧？
0: 可以尝试一下。嗯，
6: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0: 对对对对，
6: 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哦，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嗯，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
0: 啊，是。
4: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7: 我坐这。
4: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4: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8: 很不错。
4: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8: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0: 啊，我也63年属兔的。嗯。啊。嗯。那个，
8: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啊，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啊，嗯，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0: 对，
8: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嗯，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嗯，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0: 对，嗯。那个，
4: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8: 嗯，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嗯，哦，但是民用呢，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哦，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 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限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4: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8: 对，
4: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8: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情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0: 就只能说了，他隔行如隔山的。你看。
7: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8: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4: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0: 我
4: 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9: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竟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4: 是
8: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4: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8: 对，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4: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0: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4: 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8: 对，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4: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0: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

0: 月子期间都是每天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1: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0: 知道。
2: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0: 行。
2: 可以吗？
0: 可以。
2: 怎么有点勉强啊？
0: 我也不知道该聊一下。
2: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0: 想了解一下。
2: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0: 好，谢谢。
2: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3: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2: 嗯嗯，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可以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到这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 是
3: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3: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是吧？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2: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儿。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你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3: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他今天没有带。
2: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3: 对，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他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 都上他家去了。
2: 你住哪儿啊？
4: 我住在大兴区。嗯，
2: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4: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嗯，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5: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6: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3: 对，
2: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7: 我也是。
2: 她也是同场。
7: 对，
2: 那几个姐妹，
7: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2: 而且
7: 都很好。
2: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上节目，
7: 都必须住我家里，
2: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7: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2: 哎，你们如果接下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3: 是的，
2: 你们都美美的，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3: 今天就想去，
2: 是吧？
7: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
2: 哦，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的？
7: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认识这些姐妹的？
2: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嗯，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这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多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3: 对，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的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3: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2: 比你大多少啊？
3: 大10岁。
2: 是。哎，你有热线吗？
4: 有的。
2: 怎么样？
4: 也有。
2: 你们没有互相打把关？
3: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呢，都说的这个
4: 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报告。
2: 然后
4: 都把关。
2: 你的情况呢？
4: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2: 那不错。
4: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7: 成功，
4: 大家一起啊。
2: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 能不能？
3: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全部部部地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2: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3: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你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2: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3: 儿子是。
2: 多大了？
3: 儿子88年的。
2: 结婚了吧？
3: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2: 哦，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3: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哦，
6: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5: 不合适。
8: 不合适吗？
5: 不合适。
2: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哈、
8: 对对对，
2: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3: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2: 哦，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呀、
3: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儿、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2: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3: 对呀、总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啊，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2: 那夏天呢？
3: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桶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2: 是吧？
3: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有雨，风力风降速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你说呢？
8: 是。
2: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8: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2: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3: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2: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3: 对，我在吉林工作。
2: 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3: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 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被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2: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3: 对，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不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他可干净了。
2: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
4: 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对着哭了。
2: 为什么
4: 是？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
2: 是，
4: 加油往前走啊！
2: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3: 他走之后也快3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儿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3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2: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3: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2: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3: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9: 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3: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2年了。
9: 啊，2年你也没装东西呢？
3: 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不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 来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哈，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9: 啊，落地窗，
3: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
9: 大门。
3: 对对对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就是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这格局这块是。